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咱们现场说法节目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当中的糟心事儿、烦心事儿。那今天要说的东城区的杜先生，他正在为一件事儿愁得不行。杜先生说呢，他跟老伴儿暑假守着孙子，本来是其乐融融，可是家里呢突然间溜进来了老鼠，闹得是全家夜不能安。老鼠可是群居动物，逮住了一只未必能斩草除根，这事儿怎么从根儿上来解决呢？为了帮助杜先生，我们的记者带着专业的虫害防治专家来到了杜先生的家里。
1: 我真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2: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
1: 我跟那个我们街坊聊天，我就听着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2: 还白天呢，
1: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2: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3: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
2: 啊，
3: 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
2: 啊，
3: 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2: 这个地面这儿，
3: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去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去了。
2: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
3: 这一下是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说是折腾一回吧。
1: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
3: 啊，
1: 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脑袋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2: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1: 用了没找着，现在他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为了
1: 对
2: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1: 对的，就把它封上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2: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1: 呀，这最后一双杆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2: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可能还在这里
2: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
2: 啊，
4: 有可能。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在这里头
2: ，
1: 在这里头，
2: 然后把那保温
1: 箱。这个东西，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这么一大块。
2: 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1: 对呀、啊，对，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2: 啊、哦，给吓一跳。
1: 对呀、啊。我说他为什么他还能咬
2: 啊？
1: 我就很不明白这个耗子这个，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2: 啊，已经掀
1: 地都放上了，看都放完
2: 啊，
1: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2: 也没见着耗子。
1: 对呀、啊，没有。
3: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儿，叫什么东西啊？
2: 粘鼠板。
3: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后来我

0: 同生活的孙女。这场跨越两代人的产权变更就此揭开家庭矛盾的序幕。
1: 就前几年我退休以后，我想去盖这个，我回村了盖这房子。盖这房子以后呢，完了是我村委会还告诉我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说那宅基地使用证是我的，怎么会给孩子呢？说我妈，即使说我妈，要给孩子也得通过我呀，得我得知晓一下，你说是不是啊？我一连知道都不知道，这我知道我盖房子才知道给他了。
0: 张先生一直在强调，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在自己名下了。可当律师询问他是否有相关证据时，咨询人却说丢失了。那么要如何证明张先生所说属实呢？于是他描述了另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说那宅基地使用证是我的，怎么会给孩子呢？说我妈，即使说我妈，要给孩子也得通过我呀，我得知晓一下，你说是不是啊？我一连知道都不知道，我知道我盖房子才知道给他了。为什么说这个房子？我说，因为这个房子吧，在我没离婚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宅子上边盖了三间配房。三间配房盖完以后吧，我们家隔边西边那邻居啊，他之前盖了两间小棚子，比我这盖这房子要矮。然后呢，我那房子高，不是就是说那雨淋下来得淋到他房子吗？他就到沙河法院起诉我什么呀？叫让我排除障碍赔偿损失。我就拿着我那个宅基地使用证，农村不是一宅基地使用证红本吗？那本是我的名字，然后盖的区政府的大章，上边规划了长宽这宅子的这个范围，明确的尺寸。完了，这到法院呢就打官司。当时我拿出这个以后呢，法院说你这房，我说他占我的地儿了，我拿出我的宅基地证，我说占我的，我怎么会我排除障碍赔偿损失呢？这样呢，法院呢，以什么名义？就是说他等于败诉了，等于。
0: 张先生说，曾经他拿着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和前院的邻居有过一次诉讼。他认为这足以证明他就是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人。
1: 然后呢，我就想问您，那个确权以后，那个宅基地使用证是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母亲有没有权利把这宅子给我家孩子，这是不是有没有说跨越这个我这宅基地使用证给我家孩子？我就想问问您这个，我就想找律师，就是我花多少钱，我想把这房子要回来。如果说大明说这我妈没有权利把这房子给他，知道吧？我就想打官司要回来。
0: 张先生的诉求至此从法律确认转向了情感对峙。宅基地使用权证虽登记在其名下，但母亲擅自过户给孙女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效力，成为争议核心。更令其痛心的是，女儿对父亲的态度让这场纠纷已演变为两代人的情感亏欠。
1: 现在孩子霸着那房，特不讲理，您知道吗？特不讲理。你比如说从九岁给他养大了，这么着大学毕业工作了，他就是不认可，他认为我没管他，你知道吗？他不认可，他说你没管他。我说现在我这房子要回来，我就是把他捐献给国家，我也不能给他，你知道吗？太没良心了，这孩子。我就这么问问，有没有权利把我的这个房子给孩子？如果我妈有权利给我们家孩子，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宅基地使用证，我也不找了，他就给他，我也认了。如果说要没有这权利，我就想打官司要回这房子，就这么情况。
3: 行，那我这边问您几个问题啊。然后您有一个那个证，宅基地使用权证是您的名字，
1: 我的名字，
3: 上面有四制，
1: 对，有四制。
3: 当时您取得那个宅基地，那个就是取得那个宅基地证的时候，当时您的户口都是村级。

0: 几成员。
1: 刚开始我就那个时候。
0: 您是在那院生的。
1: 对，现在我户口已经是九六年吧，97年我户口已经迁出来了。
0: 迁到哪儿了？
1: 迁到朝阳区。
0: 那您是变成城镇了？
1: 对，现在城镇户口了。对。
0: 当时是为什么？是因为？
1: 也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两段婚姻，我是不是离婚以后，我一直在外边上班嘛，开车，然后我就去驾校当教练，当教练以后呢，在这我当教练当中呢，认识我第二个妻子，我们俩结婚的。
0: 你什么时候离的婚？什么时候第二次结婚？
1: 我第二次结婚应该是九六九七年左右吧，就是
2: 97。
1: 嗯，
0: 再婚了，然后再婚之后，然后您的户口就迁，
1: 对，迁走，
0: 迁出来，
1: 对对，迁走了，
0: 就变成城镇的了。
1: 对对对。
3: 经过律师的询问，我们得到了重要的信息：张先生的户口早在90年就迁出了村里，成为了城镇户口。那么这对案件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也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两段婚姻，我是不是离婚以后，我一直在外边上班嘛，开车，然后我就去驾校当教练，当教练以后呢，在这我当教练当中呢，认识我第二个妻子，我们俩结婚的。
0: 你什么时候离的婚？什么时候第二次结婚？
1: 我第二次结婚应该是九六九七年左右吧，就是
2: 97。
1: 嗯，
0: 再婚了。然后再婚之后，然后您的户口就迁，
1: 对，迁走，
0: 迁出来，
1: 对对，迁走了，
0: 就变成城镇的了。
1: 对对对。
0: 那孩子的户籍您清楚吗？
1: 孩子户籍他考上大学以后也变成城镇户，
0: 迁出去了，
1: 也迁出去了。
0: 那就迁回吗？是否迁回呢？
1: 迁回我倒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不可能迁不回去。
0: 然后97年，那从97年一直到您说您发现这个房子就是变成孩子名下了，
2: 嗯，
0: 这个是什么时间发现？
1: 发现应该是在，您看啊，那个是现在是，应该是2000年左右，
0: 2000年，
1: 对，2000年左右。然后我回去盖房嘛，盖房以后，我们村委会那管那个就宅基地这个，他告诉说你家这房子已经给你家孩子了。当时他让我看了，就说你有我妈写的就是几句话吧，就是这房子给孩子了，有我妈的签字儿。这我也看了。
0: 那当时您去村里，村里怎么跟您说的？给您看了什么东西啊？
1: 就看一个我妈给写的一个那个，就几句话，实际也是很近，也不算什么，几句话说把房子给我们家孩子了，有我妈的签字，就这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0: 那是这样的呀，就是说这个宅基地的话，它是村集体的这个土地，但是我现在也说的是徐二，您的母亲她也没有权利说这个原来是您名下的宅基地，她给了您的孩子，
1: 她没权利，
0: 她没有权利，
1: 可是
0: 收回，
1: 上边有房子呀，
0: 收回房子是属于您的，
2: 对。
1: 那您说我这个在上边盖了房子，就说这房子不是房子跟农村不是房子跟宅基地是？
0: 是的，您说的是这个房地一体是吧？是这样，但是呢，您的房子刚才您说了，您建房的时候建了三间配房，您走了正常的审批，是吧？
2: 对。
0: 那这个审批程序能够证明这房子是您出资的，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可以是您的。
3: 虽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属并不明朗，但是张先生在宅基地上建造的三间房，他是享有权益的。而此时的张先生一直沉浸在他与女儿多年来的心结中。
1: 那您说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跟他也没联系，现在孩子我们俩电话都没有，您知道吧？您比如说过节我的有的孩子给父母问候一下没有，所以咱说说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沟通，但是他具体怎么变没变，
0: 他的户口，那他的户口您也不清楚，
1: 他户口咱
0: 户口一直在这个西院，
1: 对，户口跟我在一块儿，原来跟我在一块儿，您知道吧？但是说他这个，就是他从考上大学以后，不是变城镇户口了吗？能不能迁回去？这我就不，咱也不
0: 是有的是可以迁回的，
2: 可以迁是吧？
0: 对，是有的是可以迁回，但是他这个情况咱不清楚。然后，那您的这个案子呢？通过刚才您这个了解哈，那您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时您在宅基地上建房的时候，您走了正常的审批，能够证明咱们对于这个三间这个西房的这个房子享有一个权利，因为毕竟是您建造的，然后您出资的，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的户籍的问题，那您变成了城镇户口，那的确就是宅基地使用权这一块确实是您从法律上来讲哈，那您是不能享有的啊。
3: 律师总结案件关键点，张先生因合法审批应当享有三间自建房所有权，但由于张先生的户口已经迁出村集体，这有可能导致他宅基地使用权出现了问题，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我们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发生。然而祖母的代
9: 食锅碗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9: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1: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
9: 啊？
11: 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
9: 哎呀，
11: 还剩多少啊？
9: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11: 哟，还剩那么多呢？
9: 啊，
11: 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0: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11: 啊，对。
10: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11: 这么快啊？
10: 是啊，
11: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0: 没错，
11: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0: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11: 明白了。
10: 哎，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11: 是。
10: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12: 对，
10: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12: 摁下，
10: 哎，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1: 对对，哎，
0: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2: 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表，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0: 是
3: 啊。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定两组啊！啊，
0: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1: 对，
0: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2: 说的就是他，
0: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1: 还好回来了，
2: 幸运幸运，
0: 是不是？
1: 对，
0: 他明儿回来，真就赶不上了。
2: 那可不好，
0: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名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3: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0: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0: 哎，对，
1: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1: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0: 没错，
1: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4: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0: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4: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没错，
0: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1: 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0: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1: 哎，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1: 这保不齐。哎呀，
4: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啊。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4: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呢。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4: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1: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啊，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啊，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行行行，
1: 报名。
0: 行行行，我看着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1: 啊，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又，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5: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啊也定一组啊，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0: 那倒也是。
5: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5: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5: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那是，
5: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行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人参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三组已经给您定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一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啊。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4: 对
0: 呀，是不是？
4: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三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3: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3: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三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3: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3: 对，
0: 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要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3: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3: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
2: 呦，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阮老师，看看小秋。
0: 看到了，看到
2: 了，
0: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5: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5: 啊，对对啊，
0: 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5: 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你说心里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贵一点儿，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5: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那么脑神经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

0: 这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行了，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爸妈的一言一走，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吧。
1: 太好了，
0: 再见。
1: 梁总，都定上了哈。
0: 啊，都定上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成功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嗯。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两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10来分钟。
3: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3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3: 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0: 说
3: 发那个微信，
0: 对，还有点比它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看到了，看到，接着接着
2: 接接，
0: 对，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4: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1组。啊，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还有您说的那些帮助修复脑神经的营养元素。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1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哎，
0: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1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这姑娘啊，
4: 我高兴一点嘛，
0: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2: 没货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怎么办呢？
2: 就幸运吧。
4: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然后我就想嘛，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哎，
0: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2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弄。
3: 自己可难找了。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2: 对，
3: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3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

0: 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1: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
1: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1: 段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定一组啊，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定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的，就把这事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2: 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2: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你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定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2: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定1组，定2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2: 呀，你是你妈好。
3: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儿。
0: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2: 好嘞，
0: 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2: 好。
0: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4: 有的，袁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你是来进货的吗？
4: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神经方面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0: 那倒是。
4: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0: 对。
4: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0: 真会算账，
4: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1: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再见，罗老师，再见。
1: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很多人以为高血压只要按时服药，稳住数值，就无需过度干预，但多数。

0: 人并不了解，高血压的核心困扰并非单次血压升高，而是病症迁延反复，难以实现标本兼治。他前期隐匿性极强，无明显感觉，却持续损耗血管机能，常年头晕头胀，心慌乏力，心绪不宁，成为诸多高血压患者的常态。不少患者谨遵医嘱服药，忌口，规律作息，血压依旧起伏不定，难以平稳。高血压真的只能终身药物控制，无法调理改善吗？
1: 一说到这个高血压呀，大家脑子里可能马上会蹦出几个概念。第一就是慢性病，第二就是不可逆、可控，治疗起来比较麻烦，这是大家一些固有的认知。很多人已经按照医生的医嘱认认真真的在吃药了，但是在一段时期内，这血压呢依然会出现波动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用中医针灸的方式介入来进行调理呢？我们先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
0: 银针清脸，通调经络，益灸益血，滋养气血。潘艳霞，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师承多位针灸名家，生耕经络古法，善用火针、埋线特色灸法，针药并举，以银针疏通淤堵，调和脏腑，擅长调理颈肩腰腿痛、妇科失调、失眠、肥胖及各类亚健康，温和绿色外治，守护大众身心安康。
1: 高血压常见病啊，而且大家都觉得这个高血压呢得常年坚持吃药，但是它依然会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波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中医针灸介入的一个最好时机？
2: 其实临床上高血压很多人就是觉得哎，我吃药我可以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是在这吃药的过程中，可能我们身体就是机能的各种的影响嘛，它肯定会有一些，就是在一个阶段它可能会，比如说因为一年四季嘛，它的血压肯定不是很平稳。
1: 对，
2: 有些人可能就说哎，我高了没有关系，我再加片药，哦没有关系，我再联合用药等等。其实高血压其实临床上很多人不是吃一种，
1: 是的，
2: 对，
1: 包括我们家啊。您说到这儿，我要稍微打断您一下，就是这样。你看我爸爸就是常年要服用这种降压药，他呢，我们也总结出来了，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血压确实会高，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由于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血管的这种紧张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2: 是的，
1: 那血压可能就相对来讲就低下来了。那我爸现在他自己也很明白了，他可能就会把那个药减半就吃了，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这个血压波动情况的。
2: 是的，血压控制不好或控制不当，会导致很多的一种就是不良的一些后果，比如说脑卒中呀，还有一些冠心病呀、心梗呀等等，他们都会给人体带来巨大的一种灾难。那么我们在这个血压的这个调控过程中，因为有些人的血压吃药可能是伴随终生的，他不是说吃上一年两年，他可能十年二十年或几十年他一直都用着，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波动的情况。其实我们临床上也会积累了很多类似的患者，在他血压高的时候，比如说冬天高的时候，然后配合运用针灸，然后我们可以把药物的剂量控制在最理想的范围之内，不至于说哎，您在高血压一高我就一片加两片，两片加三片，是这样子，
1: 不是一味的在药量上的叠加。
2: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针灸降压其实已经证实了我们人体的有很多的穴位，它确实对我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也就是说普通人血压高了，我们吃片药降一降，就是在您这儿您就扎一扎让它降一降。
2: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就血压升高，其实是因为我们常见的是肝阳上亢，或是痰热，
1: 就是中医讲就是肝阳上亢，
2: 对，肝阳上亢或痰瘀互阻呀，或是就是湿热壅盛呀等等，这个实证呢，因为它高嘛，它体现在一种实相上。当然后期的话很多人继发性的高血压，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虚实兼杂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会有一些肝肾阴虚啊等等。但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时候会，我们就会讲的是主要是这个肝阳。之前我们有一个词语叫怒发冲冠，是吧？ 这个为什么一申请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其实是血压的话，它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讲主要是在于我们体内的这种肝阳，它可能是在应激的状态下，它可能会体现在我们的头晕呀、头痛呀等等，或似乎昏蒙，它都会有这种表现。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比如说扎根针，然后
1: 把它这个怒发冲冠的气儿给泄一泄，
2: 对，我们可能就会调和气血，引气下行。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血压有可能就会平稳下来。
1: 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我就像您上次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很多疾病可能现在不仅仅是专属于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甚至小孩儿，
2: 对，
1: 可能现在出现高血压的情况都多了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么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这种高血压，您在扎针上面会体现出一些区别吗？
2: 我们在治疗上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治疗方案在里面。比如说年轻一点的话，有可能前期我不会让他就是过多的用西药，我可能会让他坚持一阵子的针灸治疗，或是针灸里面包括针刺呀等等，包括放血呀，还有很多的方式嘛。然后呢，有可能他这个血压就能得到控制。年长的患者，因为他本身的这种血管的硬化程度就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联合用针，联合用药，标本兼治的一个治疗。
1: 其实也就是从您的角度上来讲，您是不拒绝他们利用各种药物的，但是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认为，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可能还没有达到就是一定的年龄，症状也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我的针灸这个时候介入，其实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2: 是可以控制。
1: 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年长的人群，那可能你必须在用药的情况下，我再辅助着给你用针灸。
2: 对，其实的话，这个的话也看我们高血压的阶段，因为就刚才你讲呢，就是高血压，我们其实平常的话，就有人经常会问我，哎，我这个病能痊愈？我说是高血压可以控制好，但是您得终身服药，您说叫痊愈嘛？所以说呢，就是说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在看这个血压它这个波动的哪个阶段。如果你要是初期还没有用上西药，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我们中医的方式，然后进行一个调控。然后有一些人的临床效果还是可以的，他几乎的话就是能够让他的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经常半年或一年的这种随访，其他的。如果血压一直是平稳在一个状态，其实他可以不用用任何药，也不用用任何的治疗，他身体的机能已经是达到一种阴阳平衡的状态，所以说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血压高的状况了。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讲，脑子里面要清晰地画一条线，我是为了治病，我还是为了养生啊，自己想清楚，你可能就选择起来会相对来讲简单一些了。
2: 因为可能就是看起来麻烦了，就是说各种的原因嘛。我说我没有时间，我说不要说没有时间，在您的身体，在您的健康面前，所有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只有您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大事儿，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场这些观众，其实他们都被我扎过，也都被我虐过，他们也都体会到了这个针灸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变化。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针灸的受益者。
1: 受益者。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受益者哈。
2: 好的，好的。
1: 亲身体验过的啊，来，王娟女士，来讲讲自己的这个降压的经历啊。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欢迎王娟啊。
3: 您好，主持人。
1: 这又是一个年轻人啊。那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时候得的高血压呢？
3: 我这个高血压其实都是无意间才被发现，就是其实在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医生说你有点妊娠高血压，我说行，他说你吃点降压药，我说行，然后生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我是老师，然后工作有的时候吧就是特别特别的累，尤其是要参加一些教学比赛的时候，经常一熬就是两个星期，每天都是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所以呢，就是在有一次教学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全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比赛，然后都是自己独打， 独斗，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
1: 协助您。
3: 对，所以呢，就是一熬熬了两个星期，每天都是2点钟才能回家。然后当时就觉得头疼，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偏头疼
1: 的毛病啊。
3: 一到周六周日。

0: 这个高血压，我现在一高，就到190，一高就到190。
1: 平时不高是吗？
0: 平时一点都不高。
1: 但凡有什么，比如说孩子们太闹腾了，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什么事情要处理
0: 的，
1: 血压就会飙升。
0: 是的。
1: 但平时没事儿。
0: 是的。
1: 您平时大概能维持多少？
0: 我平时特别正常，127/87，就一般是这样的。哦。就是一高就高到190/110。
1: 最高紧张吗？
0: 现在啊，现在不紧张，
1: 不紧张，跟我聊天聊得很开心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行，那我就不测你了，待会儿再测。
0: 行啊，
1: 我们请这个潘主任跟我们分析分析吧。这也是一个挺独特的患者，我觉得哈，就可能平时不忙的时候也没事儿啊，但是被孩子们一闹腾，或者是这边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一弄，连续持续一忙，就血压蹭就能飙到一个吓人的高值。
2: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嘛，就是高血压它其实就肝阳上亢。
1: 特别容易有点事儿就怒发冲冠的这种，
2: 是吧？所以说它一表现在我们身上的话，就可能会血压升高。因为有一次的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对孩子特别有爱心，然后就孩子的，就跟你讲是一个特，他是
1: 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一腔热情的感觉。
2: 对，他是特级优秀教师，工作上可能比较认真仔细嘛，因为刚好是一二年级的这种小豆包们是吧？然后呢就比较闹腾，然后呢有一阵儿的话，其实血压确实是很不稳定，但是也不能够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不吃药。然后呢我在给他针灸的过程中，其实他这个方案的话跟一般的治高血压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1: 对，然后我可能就是要重点调他那个高值，让他怎么能拉平下来。
2: 然后呢，其实就是刚才讲的话，我其实是给他做了一个埋线的一个方法，因为就是说他，对，他是在胳膊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降压穴位，然后呢，我是在这个穴位上面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刺激，
3: 这个位置。
1: 这埋线我听着，哎，埋线不是咱美容项目吗？怎么治血高血压也能埋线？
0: 对，特别有效。那个现在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我现在就上瘾了，就
1: 是。
0: 我也上瘾，就是
1: 这潘主任的这个朋友都很有意思哈。
0: 每周我都要去见潘潘，每周都。
1: 你现在吗？
0: 是的，每周。
1: 每周要去。
0: 我已经坚持3年了。
2: 他其实因为就刚才讲的话，就是在这几年治疗的过程中嘛，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不喜欢用药的人。
1: 为什么不用药？为什么不能？你看现在我们年轻人啊，很多人都觉得用药多方便呀、啊。然后我就药片一吃，哎，今天一天的问题解决了，我就跟小豆包们斗了，今天斗智斗勇了。要不然的话，还得每周到那儿去扎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用我妈的话说，我妈说我嗓子有点小，就是咽不下去。
1: 我妈也这么说我。我小的时候吃药也是这样。
0: 是，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吃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是自身就是因为工作忙，有的时候就忘记吃药。因为药要像治疗吧，就应该长期的吃，稳定的吃。
1: 对。
0: 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经常忘，所以这吃药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不起作用的。
1: 就是漏服的时候比较多。
0: 是的。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药苦。刚才说了，我喜欢吃甜的东西。我觉得吃甜的东西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的。所以我现在
1: 的确能够让人有一种快乐的。包括巧克力，为什么说能够提升你的叫什么多巴胺嘛，是吧？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每周都有潘潘给我来扎针，然后我自己自身就觉得我比前5年我的状态要好很多很多。
1: 我觉得您现在看着给我的感觉，至少你看中气多足啊，是吧？他整个人的状态就54岁哈，我觉得属于特别好的一种状态。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通常高血压我们都该扎针的，就为什么到了王娟这里又成了埋线了？这个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这个埋线的话，它是一直可以持续刺激穴位。
1: 你埋上线之后，你有感觉吗？
0: 一点也不影响，什么都不影响，
1: 也不疼吗？
0: 不疼，就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就是在这个位置，这边有一针，这边有一针。哦，
1: 嗯，哎，你看我们扎针的时候，你肯定就在那儿，你是不能动的，对吧？
2: 对，
1: 就是纯针灸，你不能动。
2: 是的。
1: 但是埋上线之后，就是不影响，
2: 什么都不影响。
0: 不影响。嗯，我还去跳广场舞。
2: 而且它呢，更加活力四射了。嗯，
0: 是的。嗯，
1: 这个线是几周时间能够人体完全吸收？

0: 肝吸收快的话，一周的样子它就能吸收。
1: 那等它下一周再去找您的时候，可以再接着埋线了。
0: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嗯、
1: 在原位置吗？还是再换一个地方？
0: 就是基本上它的降压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讲这个降压的特穴嘛，叫曲池穴。嗯，一般的这个曲池穴，我一般呢会常规给它用。然后呢，也根据它局部吸收的情况，
1: 这个穴位就在胳膊上，
0: 就在胳膊肘那个地方。
2: 它就吸收了，就没有了。
0: 它吸收之后，它就是它被人体给代谢掉了，它就等于是给溶解掉了。所以说，它是一周以后，它就没有这个腺体存在了。嗯，是这样子。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绿色，啊、嗯，就比吃药好很多。
1: 对，可有点风过无痕的感觉，是吧？然后自己还都好了。
2: 是的。啊、
1: 嗯，那除了这两个穴位可以埋线，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为了降血压而埋线的穴位吗？
0: 嗯，就是这个两个穴位，我们肯定是临床上必用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埋一些，就是结合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可能也会埋一些丰隆呀或足三里呀，就一些就是健脾除湿化痰的一些穴位。但是这个穴位的话，它属于阳明经的穴位，它是本身就多气多血嘛。然后呢，我们就是埋上之后，它这个调和气血的能力更强烈一些。有些人可能要怕说我不敢多埋，其实埋这两个穴位，我们临床也可以起到，基本上也可以起到降压的效果。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有疑问了哈，那与其我们在那儿躺着扎这20分钟，那还不如都埋上线呢。埋线多，
0: 所以说这个埋线，
1: 我听起来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更简单一
0: 点？是我们讲这个埋线，目前临床上的话，我们就有些人讲，刚才你讲的是美容，还有懒人减肥法嘛，就是说可以用来减肥，对不对？也可以埋线，但实际上我们人体的穴位有这么多，埋线的话，它只是针对一些重要的穴位进行一个刺激，针灸的话，它也相当于是一个整体调整嘛，我们可能会涉及的穴位可能将近100多个，所以说我不可能在100多个穴位上进行埋线，因为它可能机体也受不住，所以说呢，它是在我们重点会选取一些特定的穴位，然后呢再加上针灸，它就进行一个整体全面的调整，所以说它的效果维持的会这么好。最近好像这个血压没有升高了，是吧？
2: 没有，就是我这次体检的时候，因为每年体检那个大夫到那儿都会说你是跑来的吗？我说我不是啊，
1: 跑着来血压就高嘛，心跳也都快。
2: 然后今年这个大夫他就说，哎，你今年是怎么来的？我说我跟往年一样，都是走过来的，
1: 跑着来的。
2: 对，特别正常，127/87。哎呀，
1: 是
2: 吗？特别好。
1: 哎，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这个王娟的血压情况啊。4月份的时候，这是1月份的时候，
0: 对，
2: 一个是1月份是去年的了。然后这个
1: 25年1月份，
2: 对对对，
1: 这是26年4月份，
2: 是的，是的。哎呀，
1: 那你这两次血压都挺高的。
2: 是，还有
1: 什么情况下？
2: 这个就是186、111，不是就是晚上后来就又高了，到190了。然后我不就
1: 去那个医院了，
2: 然后给了一片短效啊，短效的下
1: 了一个短效降压药。
2: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呢？25年1月份的时候呢？
2: 25年1月份的时候，正好学生放假了，
0: 就一下放松下来了，血压反而。
1: 回家发现自己血压高了，
2: 是的，是的，学生。
1: 那这个时候也服用短效降压药
2: 是的，短效都是吃的短效，这个就是从这个时间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高过。
3: 不吃药，不加量，几根银针让血压稳下来。针灸降压究竟是中医智慧还是偶然个例？今天节目现场，我们直接上血压计给王女士测一测。
1: 实际证明还真是在130以下，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觉得啊，我们结合年龄，结合他曾经的这种叫发病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理想的。
2: 自从开始炸啊，就挺好的了。
1: 我看他真是炸上瘾了，
2: 是上瘾，
1: 就各种病都得扎。那么像这种，他这个扎要持续下去吗？
0: 我们身体的疾病嘛，它也不是说一种，而且的话，它我们治疗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
1: 对，
0: 因为它不光是说有治疗疾病的需求，它其实包括您刚才讲的话，看起来很年轻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针灸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还做的其实有一部分的话，还是可以起到抗衰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延缓机能的这种衰老，让自己的这整个的这个五脏六腑更年轻一些。我不排除这样的人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有些患者说，哎，跟着扎了这么多年，但是呢，在扎针的这个过程中，他减少了对药物的依赖。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达到我们的治疗和预防的目的。
1: 但是我想再唱个反调啊，就比如说像王娟，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 的程度，比如他刚才讲他血糖还有点高，那可能降糖药到最后要不可避免的要用上的时候，就是药物可能也要叠加。从您这儿，您不是反对的吗？
0: 其实在目前我们的临床治疗中，很多时候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也是看个体的情况，看自身机能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再确定一个比较合理和科学的一种治疗方案。
2: 就是我的同事，工作很多年在一起的哈，就是他都说，就是觉得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领导说，你现在不用老请假了，真的是，哎呀。不能提，真是走不了了。
1: 是的，是的，
2: 走不动了。到了潘主任的诊室，走着出来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潘潘。
0: 行，好，我们再坚持治疗下去。
2: 好的，
1: 坚持治疗下去，让你更有活力，更有能力对付你那帮小队友、小豆包们。
2: 好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
3: 针灸治高血压靠的不是一味降压，而是双向调节，高者能降，低者能升，最终引向同一个目标，平衡。针法之外，艾灸、放血、耳窦，再配合辩证汤药，外治内调并举。当阴阳归于平衡，血压自然就稳了。但潘艳霞主任的患者远不止高血压这一类，从失眠焦虑到颈肩顽痛，从脾胃失调到妇科困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坐在了这里呢？
1: 您是调什么？
4: 我是手腕疼，手腕疼的话再加上可能是更年期吧，全身都特别的不舒服。那个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也是朋友推荐的嘛。但是我去扎了以后，真扎了一次就扎好了。
1: 一次？
4: 对，一次就扎好了。而且我这个手啊，就是带孩子还有做饭，我做饭有时候爱颠勺，
1: 那个大厨，
4: 对，不是那个家里做饭，
1: 大厨师，
4: 对。然后我这个手腕呢，就这

0: 可省一千呢，一组六折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

0: 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
1: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1: 便宜了，真
0: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1: 没错，
0: 段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1: 行行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朵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1: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2: 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1: 对，
2: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你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儿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1: 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2: 行行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两组，啊。
1: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2: 呀，你是你那么好
3: 啊，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
1: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两组了啊。
2: 好嘞，好嘞，
1: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2: 好好好。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令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给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栾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4: 有的，栾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你是来进货的吗？
4: 栾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神经方面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4: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4: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1: 真会算账，
4: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栾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0: 有
1: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再见，栾老师，再见。
0: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从鼻子到肺，一场无声的。

0: 呼吸危机才刚刚开始。你以为的感冒可能是过敏留下的伏笔。
1: 一星期感冒好几天啊、嗯！我说你感冒是什么症状啊？我打喷嚏、流鼻涕啊，
2: 鼻部的症状。他认为就是感冒了。
0: 那些不除，顽疾难愈。中医破局有妙招。
3: 对于我们的过敏性鼻炎，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内鼻、外鼻，还有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肯定是这三个穴位是必取的。
4: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5: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4: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5: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4: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6: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8: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7: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8: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7: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8: 好，
7: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9: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7: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8: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7: 哎，
8: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7: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啊，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9: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7: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9: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7: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9: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 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8: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9: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7: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9: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7: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9: 没错，
7: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9: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7: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8: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7: 对，
8: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9: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7: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10: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11: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10: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11: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10: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9: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7: 阿姨您看怎么办？
8: 让我说
7: 啊。
8: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9: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7: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抓紧抢，
12: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

0: 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1: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1: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

0: 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
1: 结实。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 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

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

0: 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生活当中处处有法律，消费维权更是咱们节目关注的重点。今天要说的丰台区一家开了十多年的健身房，此前呢不少老顾客冲着它稳妥可靠，动辄充值了上万元。可是今年六月份，这家店毫无征兆的关门了，会员们几十节上百节的健身课销客无门。很多人事后呢才回过味儿来，当初怎么就囤了这么多课？那囤了这么多课之后，现在无法销课，到底该找谁说理？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1: 这落地焦虑症了，现在他一片骗我们好几个月的退休费。
2: 正好呢，孩子有这个时间能带孩子去学一学游泳，但是没想到前脸付完钱，后脸就人去楼空。
3: 我们也是，
4: 他们都是这个受害人，
5: 都是那个会员。
6: 这个健身房在服役是吗？
7: 对，
6: 我稍微下去看一眼。哎呦，啊，等于电梯门一打开，它这个栅栏就直接是已经封死了。
7: 对，平时这儿是一个前台。
6: 啊，直接平时咱们出来就直接是他们的健身房是吧？现在门口是贴着本店应该是暂停营业这么一个通知吧，类似于从这个铁栅栏里往里看，纯一片漆黑，黑灯了，然后空无一人。
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将要把目光对准的是一家在健身行业深耕了近十年的健身机构，也就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家位于丰台区的宝迈游泳健身。那么大家找到我们的原因呢，通过咱们拍摄到的画面也是一目了然的。原本呢一家热热闹闹的健身机构，如今呢是这种空无一人的状态。那么这么一家经营多年的健身机构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这群消费者们在这场预付式消费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消费风波呢？
9: 说起来，这些会员们都可谓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朋友了，细数自己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可观。
5: 我在这儿办卡办了有六七年了吧，办了三次卡。第一次我办的是私教加会员，大概有五六万块钱吧。然后后边呢我又办过次卡，然后最后这次呢我办的是那个普通会员卡。
10: 我是从2021年下半年在这儿开始去，当时学游泳课，一直在这儿陆续冲，到这一两年孩子也在这儿上游泳私教课了。
9: 由此可见，大伙儿一直以来对这家店的信任程度也就不必多说了。
5: 我以前还特别谨慎，因为我一开始签的是五六万的大合同嘛，查看了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和房租合同，我还特意跟他补充了一些条款，如果这边不经营了，就是不接受换地方，然后只能退费，等我都

0: 都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办次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放松。然后呢，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再办个卡吧，然后我就直接就办了。
1: 之前都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次，公司吧一直挺稳定，也没有说闭店呀、关门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就充的比较多了，包括我充、我媳妇充，我们一块应该充的有两三万。
2: 也看中了宝麦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一共刷了15500块钱。转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说的，说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0: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3: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4: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0: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5: 可能直到2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对，
6: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就让我们约周3、周4的。然后我们2号，
5: 就是2号当天还要您约周3、3号、4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6: 对，
0: 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确定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在营业场所的就是显著位置做一个张贴，这个都说明商家的一种态度。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说我关了店以后我才一纸通知，他开出来的条件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1: 到目前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只是说可以让我们去协调到其他的这个门店，但他其实很苛刻。
6: 最开始那个版本，也就是2号那天，他们跑路当天，教练给我们发的，就是霸王条款，只有3家，
7: 大于5节
6: 只能免费上5节
7: 。
8: 这是原始的版本，是吧？
6: 是的。
8: 原始的版本
5: 是个联合公告，他写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的分科店，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门店和租赁产权方终止协议，寻找的最佳方案是可以选择和以下的这些门店。然后作为转客的方案，
9: 对，
5: 包括3个：一城游泳健身、立和健身万达店和动氧空间游泳健身大兴店。
6: 年卡就是卡的话，大于2个月只能去
8: 接收2个月，
6: 然后小于2个月按照实际的天数。
5: 你哪怕平移到其他门店，咱们也不是等时长、等价的这个平移。
1: 而且比如说我充值在12个月以上的，他只接受2个月，那其他那10个月损失叫我们自己承担。
6: 然后私教课的话，大于5节只能上5节，剩下的要1V1激活。什么叫1V1激活？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有20节，然后在你这儿免费上了5节，还有15节课，对不对？你在这儿我这儿再买15节课，然后我送你30节课。这个
8: 就是你得付15节才能把那15节启用，
6: 还要割我们第2波韭菜。
8: 如果咱们课程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会员卡时间比较长的话，损失就会越大。

0: 的，然后您出资的，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的户籍的问题，那您变成了城镇户口，那的确就是宅基地使用权这一块确实是您从法律上来讲哈，那您是不能享有的啊。
1: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较为有利的一点是，当年他自建的三间房屋已通过正规审批，能够初步证明其对房屋享有出资建设权益。但不利的是，张先生手中证据有限，缺乏关键材料支撑，让自己陷入被动。那么，在证据不足、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张先生该如何寻求突破？律师又会帮助张先生想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翼。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我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打官司缺了关键证据，再有理也容易陷入到僵局。张先生手中呢缺少关键的材料支撑，让他在这起纠纷当中很是被动。那在证据不足、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张先生该如何找到破局的关键？
0: 张先生，给您几个建议哈。首先对于咱们说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证的问题，因为有几种情况，因为目前没有看到您任何书面的材料，我们根据您的陈述，那么我们先假设说孩子他的这个户籍没有迁回本村村集体，那么他是这个城镇户口，那么他也不可能取得就是虚院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这个上完大学之后他的户籍迁回去了，那么他作为村集体成员，那么他是有可能取得西院的一个宅基地使用权的，这是两种情况哈。但是呢，就是说不论他是否取得对于西院上三间西房的所有权，肯定是属于您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咱们有这个审批的手续，如果您没有的话就不好证明是不是您出资了。但是因为您有这个正常的手续，能够证明这个房子是您出资建造，所有权属于您，这是对于这个宅基地给您进行了一个解答。 然后使用权证。刚才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您之前是有过一个诉讼，通过诉讼和邻里之间有一个就是排除妨害的一个诉讼，那个诉讼的时候您应该是提交了您的宅基地使用权证。
7: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这个法院认为您是对于这块西院享有一个合法的权利，所以驳回了对方的诉讼请求，是吗？
7: 对。

0: 是。
1: 按照您这么说，如果之前有过诉讼的话，那这个宅基地应该是属于您这个合法使用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没有看到您需要宅基地使用权证。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不赡养的问题。我看到您刚才说到孩子的时候也比较难过哈。那这个唯一的孩子，我认为就像您说的，您把他这个抚养长大了之后呢，他对您是有一个赡养义务的啊，他应当对您进行赡养。如果他这个不对您赡养的话，您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然后起诉他，要求他给您支付相应的赡养费啊。这是两个问题。房子的所有权肯定是您的，如果对方进行了出租，那么收益也是属于您的，对方他也没有权利拿着这个房子的这个租金，您可以要求他返还。那么关于这个赡养的问题，我建议您就是说您可以考虑等您年龄大了的时候，您仍然可以主张这个对方给您支付赡养费以及这个对您进行赡养的义务哈。来，张先生，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锦囊，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如果您要诉讼的话，有一些这个诉讼的办法，或者是有一些您怎么搜集证据，希望对您以后的这个诉讼有所帮助。
0: 好了，谢谢您。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0: 我们要同房的时候，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三个孩子，其中两个不是亲生的。
1: 他妈妈也不知道说他的亲生爸爸是谁。
0: 做了这样的事儿，他有脸面对吗？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强制执行案件。都说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房山区的王某和刘某某两家呀，因为门前的一条路闹得是不可开交。法院判决早已生效，可是判决却一直没有落实下去，是院门照锁，水缸照堵，原告王某一家依然是有家难回。我们来看看房山法院的执行法官是如何落实判决。觉得
3: 最后问拆不拆？
4: 拆不了。
3: 走，带走带走。
5: 在排除妨害纠纷执行的现场，阻碍法官执行的人是刘某，因妨碍邻居出行，他被起诉了。
3: 法院判决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妨碍原告通过走道向西出行。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被告并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于是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执行的就是要排除掉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妨碍，也就是说要拆除他上的这个门和锁。
5: 申请人王某说，这条被封锁的通道是他家唯一进出的道路。
6: 我们家走上那是官道，从这儿走，这边是我们家。
3: 这个是你们家？
6: 对。然后现在
3: 这个是谁家？
6: 这是他们家。现在我们家不能正常出行，然后大门是长期封锁的状态。我有近2个月的视频，还有光盘。
5: 2026年5月开始，这扇大门经常上锁。为了证明这一点，王某早早准备好了长达数月的视频证据。而这起纠纷还得从两家的通道关系说起。
3: 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原告家在东边，被告家呢是在西侧。这个原告家的西门，出了西门会进入一个小的走道，然后通过走道进到这个胡同，然后通过胡同对外出行。被告呢把这个小的走道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导致原告无法向西出行，因此两家发生了这个争议。
6: 往家出来正常走这条通道，然后到这个大门，24小时封锁大门，不是往家不能走。
3: 看的是这个门。
6: 对，这个门还有这条通道，他家院里这条2米的通道。现在他已经不到2米了，我这是他家自行封锁的。
3: 这个是你们家的院？
4: 对，
3: 你们家的只有房没有院，对吗？
4: 这整个这都是我们
6: 这个院子，不整个是你们家的，有个2米的通道，法院已经判了。
5: 被执行人家属嘴上承认判决，可行动上完全是另一回事。
3: 不能以任何方式妨害从这儿走，判决是这个意思，对吧？
4: 啊，
3: 对吧？
6: 对。
3: 也就是说，这个门不能上锁，
6: 他也不能封闭。你别说了，法院已经判了。

0: 我按照法院正常执行啊。你干嘛呀？
1: 你这个院是三家的，我没有错。这个院是我们三家的。
0: 所有的视频从五月份到现在，你按24小时对这个门进行封锁，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录到光盘里了啊，来。你看一眼啊，然后还有下大暴雨，也是我父亲流落在外，不能正常进行回家。他已经60岁了，又有毛病，这都是你们家干的事儿啊。
2: 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这个通行问题，因为原告和被告两家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矛盾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在，然后这个被告就把那个院子扩到了这个小的走道里边，就把走道也封在这个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有一些这个故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两家就因此矛盾不断，原告老是出不去。
3: 就在法官与家属交涉时，现场气氛骤然紧张，被执行人的亲属开始情绪激动。
4: 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5: 你。
0: 你已经妨碍那个正常公共执行了啊！法官有权给你执行走，给你扣押、拘留你啊！
3: 平息完争吵，执行法官了解到，申请人王某一家因为出行受阻，年过六旬的父母被迫离家，投奔子女。而这扇门的主人被执行方却声称门没锁。
6: 你们现在怎么走啊？怎么通行的？
0: 我爸跟我妈不从这儿走，我已经把我爸我妈接到我们家了。
6: 你现在怎么走的？
0: 在这儿住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从这儿正常出行。
6: 他在这儿封上了，那你怎么出行啊？
0: 没发生纠纷之前，我们家是正常能通行的。发生了纠纷之后，我就把我父母接走了，所以我父母不能正常出行。
6: 那个是你家的门？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大门。
6: 拿了钥匙呢吗？
0: 这个门24小时不。
3: 在大门之外，通道之内，一口巨大的腌菜缸赫然横在路中间，这口缸成了王某一家回家的第二道阻碍。
6: 谁的缸？
4: 我这三家的呢。
0: 不能妨碍我出行。
6: 看一下啊，
4: 三家的缸子，
6: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4: 你们三家使几缸？
7: 我们三家过去腌菜用的缸。
3: 王某解释说，由于大门被锁，通道被堵，他只能临时借用旁边开发商的地块绕行，但现在开发商也已经安上了围挡，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0: 我家没法出行，法院一审二审都已经过了现场核查了，都已经照过现场照片了，我根本就没有钥匙，我根本就出不去。
1: 这要不是他们家锁的，人家应该
0: 同意。你看法律判决书已经判我们家不能阻碍了。
3: 面对这些东拉西扯的辩解，法官直接调出了最有力的证据，申请人提供的视频。日
8: 感觉哎呦，这个女孩还可以，还挺持家的，就是说一开始做的很脆很脆的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结婚之后再做出来之后呢，可能是说她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用心了，还怎么回事。
3: 恋爱时一盘土豆饼的暖意在婚后慢慢消散，复盘大儿子的降生，钟先生心中满是疑惑。两人仅同居10多天，女方便告知怀孕，二人仓促结婚。孩子出生时被标注早产，但是出生体重却达到7斤8两。
8: 就住了10多天，然后他就和我说他怀孕了。我一听说他怀孕了，然后他就和我商量怎么办啊？我说那么怎么办啊？怀孕了，要不然就商量跟家里双方商量看看结婚了。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他那个来那个大姨妈来的不规律，他就和医生当时好像往前说了，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没来这个大姨妈。那和我们就是说在一起的时候正好能对起来的，但是到孩子出生呢是39周加3天，是吧？然后这不是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孩子有点早产。但是我现在能寻思也不对啊，你早产的孩子，你说他一出生就7斤8两。
3: 这个小疑问钟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更加爱护妻子。虽然婚后夫妻相处小矛盾不断，钟先生多次希望正常相处，但都遭到妻子各种理由拒绝。
8: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啊，然后找各种理由，就说手机没拿还是怎么回事的。然后我们回来呢，我们要同房的时候，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回来之后1个多星期没有洗澡，那个时候已经是家里也是挺热的了，家里的门窗全都带着严严实实的，然后穿着长裤子，袜子也穿着啊，睡觉都不错。他就是那一个月他连足不出户，然后没闲着没事我就扒拉他手机。

0: 接，我从他手机里边扒拉扒拉扒拉出他去医院那个付款的凭证，就是说挂号多少多少钱，检查费多少钱，然后再就是最后交的打开那个手术费多少钱。
1: 2023年，钟先生在整理物品时，意外翻出妻子一份2021年的打胎病历。2021年那段时间，夫妻正处于分居状态，并未共同生活。这份打胎病历从何而来呢？
0: 我是在外边干活，我和他是分开住的。他给我打电话呢，他说在哪个地方，他有一些坎儿，然后还没用完，然后他让我给他找出来。找的时候吧，我就把这个病历发现了。发现之后，我拿着病历，我到他家里，我就问这个事怎么回事。他就是不承认，回忆，然后他说也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他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了，有可能是借他身份证那个人去打的胎。你说别人打的胎，病历为什么会出现在咱家？当时我也没，
2: 你也没多想。
0: 对对对，
2: 他说啥就是啥。
0: 但是我是肯定不信的，但是吧。他就是死口不认。
1: 2025年4月，钟先生在妻子手机隐藏文件夹里找到了一个微信分身账号，该账号的聊天记录里，妻子持续向一个陌生男子发送小儿子的照片，并索要学费，这还声称要把孩子交给对方抚养。
0: 这是把小儿子的照片发给他亲生父亲，每天都发。你看老师刚才问我要学费了，这个男的给回复说下周交行不行？对，我就是一个傻子，没脑子，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做的再多付出一切你根本不在乎。
1: 重重疑点摆在眼前，多年积攒的不安也开始爆发。钟先生终于下定决心，用亲子鉴定来打消疑虑，寻找真相。他先给小儿子采样，排除血缘关系后，他又陆续为大儿子和女儿做了亲子鉴定。
0: 三个孩子，其中两个不是亲生的。
1: 三份报告显示，只有二女儿是钟先生的孩子，两个儿子均无生物学血缘关系。真相曝光后，双方矛盾激化，多年的金钱与父爱付诸东流。钟先生遭受巨大打击，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与两个儿子不存在亲子关系，抚养费、精神损害赔偿将另行主张。
0: 今天如果说判决结果下来之后吧，我就和这两个孩子就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彻底的，就是说以后可能见面就是陌生人了。
3: 没有交父亲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0: 心里很难受。养了他这么多年，就感觉，那得有多大的仇恨？你说能让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我找机会，我去和他沟通过，我说有什么错你跟我说，我改。啊，我说你以后该怎么称呼我，还要怎么称呼我，是不是？啊，他也是没说那个拒绝，但是他就不说话。我想当庭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说把他的亲生父亲。给他找出来，你毕竟老三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的，但是老大呢？老大，我们否认完亲子关系，他就是成了没爸爸的孩子了。他妈妈也不知道说他的亲生爸爸是谁。我感觉他妈妈不可能说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希望他的亲生父亲能对他好一些吧，这样我还能放心一些。
1: 除身份认定之外，两个孩子生父的下落也是钟先生的心结。本案此前已经历经多次开庭，被告仅第一次到庭。8月20号，本案再次开庭，被告依旧没有到场。
0: 意料之中，我感觉他不能来，因为前前后后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开庭也开了好几次了，就第一次开庭他到过现场，后续的，然后他一直就是说不出现，做了这样的事儿，他有脸面对吗？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对亲子关系有正当异议，可以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提交充分证据，另一方拒不到庭，不配合鉴定，法院可结合现有证据予以认定。钟先生表示，判决结果出来后，他将提起赡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相关诉讼。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2026年8月18号中午12点，大兴消防救援人员接到居民求助，说家里进来一只蝙蝠，在屋里是横冲直撞。记者了解到，近期消防人员接到多起类似求助，那么家里进了蝙蝠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8: 2026年8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居民求助，他们家的卧室进来一只蝙蝠。救工特勤站的队员赶到居民家时，这位不速之客却藏了起来。
9: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只露出了一个很小的一点黑点。
10: 这不露个脚，
11: 搁这儿呢。
9: 盖儿，然后掀开之后，当掀开那一刻，蝙蝠飞出去了。做好了全套防护措施，戴上手套，戴上护目镜，进行捕捉。它的牙齿非常锋利，做出了一阵准备攻击我们的样子。
8: 最近一段时间，蝙蝠频频造访居民区。据了解，夏季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整体活动频率和觅食需求大幅上升，加上今年夏天高温多雨，城市里绿植茂盛，水系充沛，蚊虫飞蛾成群出没，为爱吃虫的蝙蝠提供了丰盛的自助餐。2026年8月21日凌晨2点多，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救工特勤站再次接到求助，又有一只蝙蝠飞进了居民的家里。
9: 我们进去之后未发现蝙蝠的行踪。
8: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位夜行者隐身于卫生间的角落，找了半天才把他找出来。
12: 没有看见吗？没飞出去吧？
13: 人家蜗居这么小，他又跑哪去？
9: 最后是在那卫生间的角落里面发现他的行踪。
12: 出不来呀。
14: 据我们观察，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空洞，例如未完全密封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孔洞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
15: 蝙蝠是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部分种类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北京一共记录约18种蝙蝠，常见的是东亚蝠蚁，城市居民家里闯入的基本都是这一种，大多是因为夜间飞行觅食而迷路，飞进了咱们家里的楼房。
8: 东亚蝠蚁是城市和乡村傍晚天空中最常见的蝙蝠种类，它们喜欢栖息在建筑物里，尤其是老式瓦房的房檐下、天花板和墙缝中，常常三五成群挤在一起，傍晚出动捕食蚊子等小型昆虫，到了冬天则会进入冬眠的状态，一般在6到7月间产崽。
14: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 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15: 家里进蝙蝠的正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关闭卧室门，打开室内的灯光，敞开窗户，人暂时离开房间，蝙蝠就会趋向暗处，向室外飞离。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蝙蝠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准打，不准下药，不准火烧熏杀，违规会被处罚罚款。
10: 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就是这两天接了一个阿姨，她是叫腿脚都不方便，我已经接了她两天了，因为她老头子在住院。我今天我是每天说话很准时的，是七点钟她在这里等我，然后呢我打她打了三次电话始终没接，我怕老人会不会有事情。
7: 这一通报警电话是陌生人之间最暖心的双向奔赴。浙江嘉兴网约车司机薛龙师傅和76岁的金阿姨有个约定，每天早晨7:15啊，薛师傅接金阿姨去医院。前两天呢，阿姨都很准时，结果第三天金阿姨没有来，薛师傅急坏了，立马报警求助。民警赶到金阿姨家，原来阿姨是前一天晚上吃了安定药睡过头了，人没事儿。更暖心的是，薛师傅知道阿姨啊腿脚不好，而且子女在外地，主动提出免费接送。阿姨呢，每次偷偷把钱塞在车座底下。这善良不是惊天动地，就在每天7:15的等待里。薛师傅这份多管闲事儿值得点赞。0.7克冰毒藏在袜子里，藏的不仅是毒品，更是对法律的蔑视。最近香港西九龙站海关，一男子旅客呀是步伐匆匆，满头大汗，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官员呢竟然在他左脚穿的袜子里查获了一小包冰毒的晶体0.7克。别小看这0.7克，走私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触犯刑法，目前案件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再小的毒品也逃不过缉毒的火眼，别用脚趾头挑战法律底线。新京报暗访爆出惊人内幕，厦门一家消杀公司竟然在给数十家知名连锁餐饮门店做消杀时啊，违规使用高致癌的敌敌畏，工作人员私自分装药剂呢，把违禁药品啊直接喷在餐具、餐桌乃至是食材区域。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行业心照不宣的灰色潜规则。这消杀外包，责任甩锅，监管真空，消费者肉眼根本看不出残留。目前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出门吃饭后厨干净还不够，外包消杀必须见光，不能让这句舌尖上的安全变成一句空话呀。最近重庆交警夜查遇到一位开着玛莎拉蒂的女司机，看到要接受酒精检测，女司机就开始她的表演，一边说要打电话，一边说要去上卫生间，死活就不配合检测。视频里女民警全程陪女司机解决完所谓内急之后，呼吸式酒精检测发现她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每100毫升高达154毫克，远超醉驾标准。原来女司机是和男朋友吃烧烤吵架了，男友呢打车走了，他竟然不顾酒驾直接开车去追。关键是这位女司机今年3月刚因为酒驾被查，驾驶证还在暂扣期，这是2次酒驾还是醉驾，从重处罚肯定没跑了。开豪车也得守交规，即便追得回男友也追不回安全和法律啊。近日央视曝光一起案件，10岁的小唐在社交媒体认识了一位所谓16岁的姐姐，对方号称呢要聊姐妹私房话，不断诱导小唐啊发隐私的照片。小唐母亲报警之后发现，这个所谓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苏某某。目前苏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5年6个月。这起案件被称为远程猥亵案。网络交友没有性别滤镜，保护孩子先从教会他们身体隐私不可交换开始。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买的商品房在半年前就发了交房通知，但是我因为个人原因一直没有办收房手续，现在物业公司要求我从通知交房的日期开始缴了物业费，我觉得应该从我收房的时候开始算，请问该从哪一天开始交物业费呢？
16: 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和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费起算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房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开发商合法送达了交房通知，钱先生仅因为个人原因不办理收房手续，法律上视为房屋已经完成交付，物业费从交房通知载明的收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二种情况，如果房屋本身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具备交付条件，钱先生合理拒收房屋，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以钱先生实际签字收房并领取钥匙当日起计算。本案中，钱先生单纯以没有实际入住收房为由拒绝缴纳之前的物业费，该理由不能成立。
7: 观众张女士借给朋友小李啊10万块钱，当时呢是小李的妻子签的借条，后续呢小李只还了2万，张女士要剩下的钱的时候，小李却说他跟妻子已经离婚了，钱被妻子拿走了，让张女士去找前妻要钱。张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下还能向小李追债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6: 首先，共同债务的认定啊，不以夫妻关系存续为唯一标准。尽管程先生主张还款时，小李和张女士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他们仍长期共同生活。程先生对小李和张女士离婚的情况并不知情。其次，借款时张女士出具了借条，并实际用于小李和张女士共同生活支出。况且小李呢还参与了部分还款，曾就债务问题与程先生进行协商，因此该债务属于小李夫妇的共同债务，所以小李需要对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7: 我就说何必要打架，何必你捂着口罩呢，是不是？
18: 当时比较和谐啊，年轻可能也没想的那么多。
19: 就是你让谁说你对了或者你错，现在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呀？
20: 手足对峙，长达10余载的恩怨是非还能否论清？
21: 咱家主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哪一步走不动了？咱这是？
17: 就是过户。现在这不是房本是老头儿名吗？我就想把这房本过户一下。
22: 您是刘先生堂妹是吧？
17: 对，
22: 应该说这是陈家的事儿 啊。您怎么参与其中了呢？
23: 我
24: 你先说一下。
23: 我是这个事儿的发起吧。
20: 关系复杂，是他人越俎代庖，还是另有隐情？
17: 是你乳腺癌，
25: 92年做的手术，
17: 这儿拿平了，管上肋条了，这儿取一块骨头，安到这里。我就说现在有这条命呢，就给这孩子把这户过了。
20: 重病在身，他仍坚持奔走，态度坚决，一心要排除后患。
21: 父母亲都有留下遗嘱什么的吗？
24: 没有。
17: 这名字是老爷子的那字儿。
22: 哦，这是老爷子自己亲笔写的
17: 啊。这签的字儿，
22: 这么一个字条。
20: 过户未成，突然出现新的证据，这是否会改变事态的走向？
26: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老三什么都没有，就是家里的分配，这个是父母的意思吗？当时
25: 人小的也没原因，
17: 人小的什么说
19: 我觉着哪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啊。
20: 当年的一碗水到底有没有端平，而今再提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 请收看第三条解释，知知足常乐。
22: 这是您的爱人，这个陈女士。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71。
22: 哦，父母好像都不在了吧？
0: 都不在了。
1: 今天求助咱们的是陈家的三姐弟，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弟弟，老三是小弟。然后呢，陈家的父母亲，母亲是2005年去世了，父亲是2011年去世的。去世之前呢，在有一处平房是父亲的老宅。
0: 对。公租房，这不腾退私房吗？怎么？
22: 当时承租人是谁呀？
0: 承租人是我父亲啊。
22: 哦，父亲是承租人。
0: 就是我们租的，就是父亲的户口，就是父亲。
22: 那你们全家都在那儿住过吗？
0: 对呀，就那小屋，两间小屋住在里头，我在那里里头长大的。那小屋不大点儿，两。
20: 作为本次调解的直接当事人，陈家大姐出言解释。他说此番前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两个弟弟把当年旧事说清楚。
2: 对，就是老爷子那房是私人房，
25: 那在前门，那个西河院大耳胡同。
22: 您等于是成家立业以后就走了、
0: 对，
22: 迁出去了，
0: 对，
22: 跟着刘先生走了。
0: 对，
3: 我们69年下的乡，去到东北，
0: 到东北，
3: 79年回来。这样
20: 回忆当年，陈家大姐动情表示，当年那处小平房曾充满了家的温馨，而她作为家中长女，亦见证了这里的不断变迁以及无数的喜怒哀乐。
22: 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户口在那儿啊？
0: 户口好像是我弟他们的，好像都在那儿。
22: 俩弟弟都在，
3: 应该是。
0: 应该是吧，我这个有点。
22: 父母的应该也在吧？
0: 啊，父母，对。
22: 父母都在。
0: 对。
22: 那拆迁的时候，他们应该都在世呢，父母。
0: 对，父母在。
3: 他不属于拆迁，就属于腾退，出赁的房子给人腾退。
4: 就过去的时候呢，会有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所以这个房子呢，好多不管是有一部分是国家，有一部分是私人的房子，然后出租给另外一部分人，然后他们交租金，然后后来80几年开始落私，开始陆陆续续给这些真正的房主落私嘛。落私以后，那么就要求不就是租赁的这种形式的人要求他们腾退，所以在这个腾退过程中，他可能会有一些政策，他腾退和拆迁是两码事儿。
22: 那是哪年呀？
3: 05年吧。
23: 不，02年。
3: 02年。
22: 哦，02年。
23: 叫腾退私房。
0: 腾退私房。
3: 02年。
0: 就是人家私人的房，咱都给人腾了，补偿钱呢，给这些老百姓。
20: 伴随着大姐的讲述，一些陈年往事渐渐浮出了水面。他说，当年腾退是一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的开始，同时也给后续矛盾埋下了伏笔。
22: 当时是什么腾退的这个政策呀？还记得吗？
0: 腾退，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出去了，
22: 没在呢，
0: 没在。
2: 腾退了呢，有那么一个人家不是说的每家都给，就是说你愿意再买房的话，可以是临时就给你开一个买房的证明，经济适用房。
22: 不是您办的。
23: 当时腾退，因为我们家也面临的是这个事儿
0: 啊。
23: 当时腾退就是给钱，给一个经济适用房的指标。
22: 给购房指标。
23: 给购房指标，给你钱。
22: 给多少钱呀？
1: 这个房子经历了一个腾退呢，一共获得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经适房的购房指标，一个是21万元左右的一个现金。
22: 那后来这个钱呢，买房时了？
0: 对呀、那我父母都健在呢。对。
22: 是谁去办的这事儿？你不是您去办的吧？
0: 我弟弟办的吧。
20: 一个购房指标外加21万元现金，这便是陈家老宅腾退时的全部所得。这在当时足以保证一处新房产的购置，而家中大地正是受父母所托，牵头办妥了这桩安居大事。
2: 等于那个我这不给了21万多吗？
3: 对，
2: 21万多，后来的那个我弟弟就拿走了，就是说，老爷子跟着我，你得跟我妈都在那儿呢。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点的意思说这20万拿来咱们仨人分吧，没有。
21: 说的老
2: 爷子跟老太太跟你一块住，那你拿着20万你们找辙吧。所以我弟弟拿着20多万可能买房去了。
22: 房子写在谁名下了？
0: 这个是他们，
23: 对，
0: 不知道是写我弟弟是写谁了，
22: 就是有可能写老二名下了。
23: 那是不是给你两个？
0: 但具体我都不太清楚写谁的。
2: 没提，什么都没提。我们家就这么，
21: 心照不宣的那种。
2: 对，我们家人就这样，谁心里都知，谁不提。
20: 对于补偿款的使用以及大地购房的始末，姐姐直言并未过问。这份亲情信任曾是他引以为豪的资本， 可如今时光流转，却有种不安在心头滋生，其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0: 房本看不都是写的是我弟弟，是我兄弟媳妇的啊？
22: 就是肯定没写在父母名下。

0: 发生了不止一次。
1: 之前就是在天坛北门那个金鱼池拆迁完了以后，分到这个红山这边是给了两个两居。
2: 那是谁的房子？
1: 原来最早那个房子是我爸爸那个单位的房子宿舍，哥等于拿了一个两居室，我妈他们占了一个两居室。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此之前，五兄妹也曾一起商量过房子的处置问题，可后来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3: 第一次拆迁时有我跟我三姐的嘛，我们现在住房也并不宽敞，然后呢我们就说从那儿再要，因为我们家的原因所以没要成。
0: 就在五兄妹一筹莫展之际，小妹和二姐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能得到帮助。问题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4: 那你们家经过两次拆迁呢？
5: 对
6: 对，
4: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5: 88年年底，89年年初了那一段。
4: 那是拆哪儿的房啊？
5: 那是拆我爸的那个五建宿舍，当时我们家有两间房，然后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给隔成了一个1间半，一个大半间，当时是就给我哥了，就是当时大院里那时候就兴起来那个分户了，我哥就单分出一户口，
1: 房本、协议都在他那儿，身份证、户口本。
4: 那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啊？户口？
5: 其实那前儿我小啊，就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结婚了，属于没房无房户。
4: 老四
5: 啊，就把他和我哥的给分一块儿了，当时没明说，后来呢因为当时没法住，你想他那个煤气暖气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住一块儿啊？后来拆迁办就找我啊，就说你能不能跟哥哥住一起，我说住不了，拆迁办就给我们告了，因为我们搬不了啊，
4: 就一直没搬是吧？
5: 对，
7: 我们家从金鱼池拆迁了8年，就是8年为什么没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0: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8年之久。
4: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两套房都在谁名下呀？
5: 这两套房有一套房我大姐做主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就是那个2017年。
4: 为什么呢？
5: 不知道。
4: 那母亲还在吧？
5: 在。
4: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6: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0: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4: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6: 对，
4: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6: 对，
4: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5: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五个人是协商过的。
4: 多子女家庭中啊，如果父母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很容易就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像房子啊、存款啊，这些遗产都需要进行继承和分割，但是大家的意见呢却可能不统一。此时建议当事人不要急躁，只要能讲出道理，凡事都可以商量。如果实在是商量不通，你也可以尝试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
3: 后来我哥说，好吧，那你就来拿房本来吧，然后就带上我二姐那儿上他们单位去商量的，说这个房本你是过四个人名下还是过谁名下。当时他们俩说是过我名下，还找的律师事务所咨咨询，最后没办成。
0: 在前期采访时，张家二姐表示，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表达过对房子的处理意见，只是当时这些内容并没有落在纸面上。
1: 就我哥那个儿子说你得帮帮他，就说如果他将来他爸爸要是打得给他轰出去，他无家可归。就我妈就跟我说了这句话。
0: 眼下除了遗产问题之外，还有件历史遗留问题也藏在二姐心中，这件事和二姐名下的一处承租房有关。
1: 后来那次我就说在那小屋里，他跟我说，他说将来这个房子拆迁的话，或者我也给不了你多少钱，我也没钱，我就是象征性的，要说能要呢两套呢，他说我就给你，你一个我一个，但是你得自己花钱买。
0: 看来五兄妹之间的积怨形成时间已经不短，只不过当时没有显现，如今在母亲去世后，所有隐藏的问题便

0: 集中爆发了。
1: 在母亲去世以后，你们不是家庭开了个会吗？
2: 说的那你们就卖那房，然后我就拿回我的投资，然后剩下的你们四个分吧。
1: 拿回他什么投资啊？
2: 就是那个房子下来了，然后不是得老太太得住吗？然后呢他就说你得给装修一下。
0: 根据小妹的描述，他们家除了房子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装修款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他问我们是我们四个人出钱还是那个他出钱。一开始我们就说那你说让我们拿我们也拿不出来，其实说
1: 那母亲也没钱吗？
2: 母亲的钱都给我哥了，说都给花了，因为我们对那个经济上那个钱上的那个账我们也从来没算，反正我哥说用了就用了啊。
1: 那最后谁出的钱？大哥出的
2: 啊。对。
1: 哦，那他说他拿走他的投资，是他要拿多少钱？
2: 我说你要多少啊？他说的那20。
1: 20万
2: 啊。
1: 那你们当时同意了吗？
2: 都没说话。
3: 不是你们都不管吗？将来以后这钱就从这房间里出。
0: 面对大哥想拿回20万元的装修投资的要求，姐妹们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回应呢？
1: 在张家五兄妹之间显然存在着沟通不善的问题，其中勾是方法，通呢是目的，有了误会及时解释是沟通，有了冲突互相认错是沟通，有了怒气学会冷静也是沟通。孔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说沟通的重要性。老三老四你们俩怎么都不说话呀？当时
4: 我们就都同意他说的这个
1: 方法，赶紧去办去就完了。
4: 对，你骂一句就完了嘛，就没有别的什么可那个再争顶的了，还能有什么多说无益了吗？就是
1: 那怎么后来我听怎么大哥后来又反悔了？第二天就
2: 我哥问我嘛，我说就没人说嘛，就是也没人说同意，也没人说不同意，也没人说怎么做，就是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后来呢那个我哥说那就不卖了，别介，我说我又把那个详细的我就又说出来了，就是明确的，我就说卖完房的那个房款扣除所有的费用，然后给哥20万之外，剩下的就是咱们刨出所有费用，然后四个人平分。我写完这个我给他们姐仨发了之后，我也给我哥发了一份，结果我哥就说不是那意思，说你理解错了，他说的我是要20万投资之外我还要分1/5。
1: 哦，这么着。
2: 对，后来我说那
1: 有点大喘气呀。
2: 对，后来我说那就不对了，之后我们家又开了两次会吧。
0: 大哥的反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局面会不会是因为老三老四没有发生才导致的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
5: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房子性质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金鱼池拆迁的时候是2间公房是吗？
2: 对，
5: 谁是承租人？父亲是吗？
4: 对。
5: 然后拆迁分了2套房子，
2: 还是公房？
5: 然后一套302啊，一套201。然后302是大哥是承租人，对吗？
4: 302可能是改成他的承租人了吧？
2: 应该是改的。
5: 302两居室换成2间平房了，对不对？
2: 对。
5: 这2间平房的性质还是公租房，对吗？
4: 对。
5: 这个承租人都在谁名下？
4: 一个在我嫂子的名下，一个在我姐的名下。
5: 你大姐是吗？你们家排行老二的那个大姐是不是？
2: 不是。
0: 关于家中房产的变迁经历，身在现场的三姐和小妹自己也没弄清楚，他们只知道二姐的户口似乎在其中某处，这个信息对遗产分割是否会有影响呢？
5: 当年这个201，也就是说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是吗？
2: 我爸名下。
5: 父亲名下。那然后这个201在2011年拆迁了，又拆出2套房子。2714和2712，对吗？2714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家里所有人同意登记在大哥的儿子名下。是这个意思吗？你们是所有人都同意吗？当时
2: 过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个协商的时候啊，是2套房一起说的，所以你要是一拆开了，
5: 那也
2: 就
5: 是说，
2: 矛盾就出来了。
5: 2714和2712的归属，当时就达成了协议，是不是？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
0: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调解专家们敏锐地抓住了重点，那就是母亲名下的现有房产，这也正是此次调解的争议点。
5: 根据你们的陈述，就是说，当时2714和2712两套房子都应该是属于母

0: 亲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母亲2714把这个房子给他的孙子，也就是大哥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呢，2712应该给你们姐儿四个平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当时落实了2714给到了大哥的儿子名下。
1: 嗯。
0: 但是2712当时是落在了母亲的名下，并没给你们四个人，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们当时2712就是卖房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说的是
1: 去世之后说的卖房。
0: 既然你们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说了两套房子一块处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写书面的？第二，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把这个房子登记在你们四个人名下？因为既然那套房子都可以直接登记在大哥的孩子名下，这套房子为什么没有直接登记在你们四个人名下？你们解释一下。
1: 咨询完律师就说了，母亲那个去世了，也没有留遗嘱，就是有我哥一份，就是五个子女的。
0: 那你们都明白了为什么没有让母亲留遗嘱？
2: 母亲已经糊涂了。
0: 那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全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母亲糊涂吗？
1: 糊涂，
0: 也是糊涂的。
1: 对，其实，在那个头拆迁之前就已经糊涂了。
0: 那在2017年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为什么你们不去诉讼，要求撤销大哥的那个登记呢？确认他的那大哥孩子那个登记行为无效呢？
2: 因为他还当时还承认四分之一，
1: 对，
2: 我们这套房子的四分之一。
0: 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大哥一直是认可这个事实的呀？现在有吗？嗯，
3: 没有，就是口头的，
1: 都是口头的。
4: 原来，关于四姐妹继承一套房产的事儿，大家只是口头协商过。母亲生前并未立下相关遗嘱，也没有录音录像。这个口头协议如今还能不能履行呢？
5: 他一点退让的余地都没有，是吗？
6: 我反正我私下我找的他也没说退让。
4: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调解专家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就是他妈妈一个人被拆迁人，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如果你外迁的话，然后给两个购房指标，对不对？也就是经济适用房指标，所以跟人口是
8: 没有
0: 关系的。
8: 刚才提到了说哥哥装修的是母亲那套房子2712是吧？那么装修完之后你们是怎么协商的？哥哥是以装修完之后给母亲居住，还是哥哥以投资的名义进行装修的？因为他两个定性是不一样的。
1: 他是给我妈住，要让那个街坊都看看。
8: 实际上装修完之后是母亲在那儿住了，还是哥哥在那儿住的？
1: 他们都住那儿了。
8: 跟母亲一起居住的？
1: 对。
8: 一直居住到母亲百年吗？
1: 没有。
8: 他要这20万是要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
2: 他说的是装修啊。
4: 张家姐妹现在疑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母亲名下的两居室如何分配，二是那所谓的20万到底是大哥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然而在这两个问题澄清之前，有套房子却已经过户到侄子名下了。
9: 首次赠与，母亲是到公证处去做了公证吗？
1: 都是我大姐参与的，我们仨都没参与。我哥通知我的，
2: 没通知我们。
9: 没通知你们，带着母亲就直接去赠与给孙子名下了，就侄子名下，对吧？
1: 嗯。
9: 啊，
1: 应该我哥没去，可能
9: 都是大姐一手操办吧。
1: 对，
9: 说后期卖房这个你们四个人分，大姐也不表态，你们聊过吗？大姐到底是什么态度？
1: 我问过她
9: 啊，
1: 她说是我妈不同意。
4: 在这场争议中，张家二姐所处的位置似乎有些微妙，她到底是什么想法，现在还不得而知。面对调解专家，三姐、四姐和小妹率先表达了他们的诉求。
3: 说一下你们的诉求。
1: 那我们诉求就是回到当初那个协商的这一块儿。
3: 2712，
1: 对，
3: 就是母亲留下这套房，你们四姐妹分，
1: 对，
3: 各占四分之一，
1: 对，
3: 哥哥呢拿走20万。就是装修的那款，剩下你们分是吧？
1: 对，
3: 你们两位也是这个诉求是吧？
4: 在三姐妹明确了自己的诉求之后，二姐即将上场，她会表达出怎样的想法呢？
3: 您在家中啊，主要是您操持的这些事儿。
10: 不都是我操持的？
3: 房子过户给那个大侄子，说是您给办的？
10: 对，我给办的。
3: 当时是怎么的个情况啊？

0: 这个是我妈的意思，我妈是有点老年，就是那个痴呆，但是没到那种程度，
1: 还是挺清楚的。
0: 对，很清楚，因为我带我妈到那儿去的，那个到的朝阳房屋过户大厅，我是靠边站，是我妈跟人家交涉，人家怎么说怎么弄的。
1: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个事儿呢？
0: 办这个事儿前提是2016年，那个我妈在我哥那时候。
2: 据二姐讲述，2016年因为房子的事儿，大哥跟母亲发生了冲突，此事令姐妹们难以释怀。为了保障母亲的生活质量，四姐妹坐到一起进行协商。
0: 我跟老四把这情况说了，完了以后呢，我第二天拉着老四过来，我本来说去说着把我妈给接出来，后来考虑了半天，最后说四个人先商量一下吧。
1: 那跟这个过户有什么关系？
0: 过户有关系呢，房本下来了，当时拿着房本，我妈呀特别高兴，就说有孙子的，在我妈这个年代的人里头，就是儿子跟孙子的地位是谁也撼动不了。
2: 对于跟母亲发生冲突一事，大哥也进行了解释，但在调解专家看来，儿女无论如何都不该对老人不敬，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含糊。
0: 房本拿下来就是说一个给儿子，一个给孙子，挺高兴的。但我妈当时确实是
1: 俩都给分配了。
0: 我妈是就是我对我哥这个来讲，他不那个，对给孙子是绝对是真的。我妈后来完了回去跟我说的，就是春节正好下来房本嘛，过完春节以后我带着我妈跟那个侄子去的。
1: 跟你那哥哥什么都商量了吧？
0: 当时所有的东西都在我哥那儿，我能不跟他商量吗？
1: 跟他商量了，
0: 知道吗？
1: 那这仨呢？
0: 他们仨也通知了我，这个微信这里边就所有的通话记录都有啊。
1: 老三、老四、老五都通知了。
0: 都知道了，不是我，都是间接知道。给老五一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都知道。
2: 大姐说，母亲在世时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最多，所以她了解母亲的心思。作为奶奶，母亲十分宠爱孙子，所以主动把一套房产赠予了孙子。
3: 我妈拿着这本说，这套给孙子，这套给儿子。我说我不要。
1: 你不坚持说你们四姐妹分这套房？
0: 我坚持听法律的。
4: 就是这个大哥吧，拿走了好几套房，其实就是每一次的这个房屋的置换都有他的利益。老三到老五吧，也是希望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那到您这儿就是直接就说按法律分，如果是按法律分的话，就是你们五个人要平分这最后的这套房产。就我能问您理由是什么吗？
0: 没有理由，哪有什么理由啊？我的利益也在里边，你弟弟前面全是口头协议，你没有一纸文书。
4: 在法律之前还强调一些情理，就感觉就在您这儿确实如他们所言，您就好像刻意的站在大哥这一边。
0: 我不是特意站在他那儿哈，因为我们家就经过打口水仗，在一块儿这事儿那事儿抻芝麻烂谷子揪了一大堆，我不想再弄了。98年我爸爸去世，找墓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连我妈身体好的时候都参与了，都进行赡养了，但是在我妈最需要人的时候没有人出头露面了。
4: 所以您对这个不管是大哥也好还是三个妹妹也好，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不满意的。
0: 对，
2: 张家五兄妹目前是各有各的想法，那么在房产问题上律师会作何解读呢？
5: 您刚才一直强调的这个走法律，让我来理解，就是说
0: 对
5: 妈妈这个遗产走法律，将来那个公租房的那个问题我也会走法律，是不是？
0: 对，我的意思我就还是这句话，
1: 那
0: 心情在什么都在。
6: 那在您陈述当中，我觉得前后有点矛盾。
0: 嗯，
6: 您刚才提到了说母亲拿到房本很高兴，
0: 嗯，
6: 说一套给儿子一套给孙子，
0: 嗯，
6: 但实际上孙子这个已经执行了，那么给儿子这个没有执行，等母亲去世之后，你们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明确表示给哥哥20万，剩下是你们姐四个来分，大家达成共识了。
0: 对，
6: 那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小妹也就老五真正去执行的时候，似乎让我听到的是您在里边有点反悔的意思，但实际上您并没有配合妹妹去做这个事情。
0: 当时我反对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是四个人分财产，五个人分财产，都没搞清了咱们家怎么去做。你家里不统一，你怎么到外边去做？
1: 这样，大姐，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对于房产的事儿，我不过多参与，我听法律的。
1: 好，这是您的诉求是吧？
0: 对，这是我诉求。
2: 对张家姐妹的询问告一段落。此刻一直坐在台下的大哥是何反应？ 他们有什么话想说呢？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8: 先知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9: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0: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7: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2: 根源就在于那个公租房的问题。那个公租房呢，因为他变更给了大姐，变更给大姐以后，他怕公租房那个问题他将来拿不到利益，如果他那块拿不到利益的话，那他这块必须他得抓住这个，以这个为谈判条件。而那个大姐呢，她其实相当于是利益最大化的，公租房那边他有可能拿到这个，所以他拿1/4、1/5无所谓了。如果你大哥跟我说不讲亲情，那好，咱们也不讲亲情，那我那公租房现在马上面临拆迁了，将来所有利益我全都不给你。
2: 看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律师的解析之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12: 可想清楚了啊，您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公租房这个就是说这边的利益他放弃了，公租房将来你们四个人分，是这意思吗？
9: 不是，
12: 他不放弃，
9: 对，
12: 将来四个人分。
6: 先说行不行，我这个方案行不行，要行我得做那三个人工作去。
3: 10万，那等于我们俩10万。
6: 你怎么没听明白呢？
3: 我听明白了，
6: 不是给你俩的10万，是给您的。
1: 我们的调解工作啊，一向是建立在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协议的原则之上，因此呢，即便双方持有不同意见，调解专家也只能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有一丝的急躁。而最终调解方案的形成，必须是建立在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
2: 据了解，张家母亲名下原本有2套房产，其中一套已经与母亲生前被赠予了老人的孙子，也就是大哥的儿子。但谈及此事，大哥的表情颇有些迷茫。他说当初这件事儿自己也不知情。
3: 金鱼池那儿拆迁给了2套房，就是当初跟拆迁时候要房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就说给孙子要一套，现在这一套已经给孙子了，不知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大哥表示，房子虽然过给了自己儿子一套，但这件事应该说清楚。他本想通过家庭会议跟妹妹们沟通一下，但最终却是不欢而散。
3: 就是上次我们在他们家开过一次会，都是我老太太的主意。
2: 不知不觉，调解工作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还有哪些情况会浮出水面呢？
1: 好，欢迎回到第3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大哥啊。我刚才听那几个姐妹说呀，说你脾气挺火爆的，在家里行使你父亲的权利。
3: 这个只能说年轻的时候这样。哦，年轻小不懂事
1: 儿，年轻时候管他们。
9: 在之间我跟他交流过这个房子的事，因为他每个月去上我妈那儿去送工资嘛，完了我就跟他说过，我说就在妈有这个什么的时候，我说咱把这房子这事儿办了。他不同意，他坚持咬定那个百年以后。
3: 第一，我这人也没什么修养，也年轻，一说不听，我妈这个事儿得先从我妈说。我妈说：“你说说他们，我这
1: 你妈授权给你了，
3: 不是授权，他就是善于利用我，我这不是老大吗？他就说你管他们，
1: 那让你吓唬他们，
3: 吓唬他们，吓唬他们不听，我这没什么修养。当然，咱这个各位专家咱也说了，不对，是不是？
1: 现在认识到了，
3: 不对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咱们跟这儿呢也给他们道个歉，这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1: 这个态度挺好。”按大哥所言啊，他从小就被母亲授权对妹妹们实行体罚，这种情况在早年间的多子女家庭里并不少见。从长期来讲呢，这种相处模式非常容易造成兄妹间的隐患。好在多年后，大哥呢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选择公开致歉，希望这份迟来的歉意能够得到妹妹们的谅解。母亲要对你最好了，每次家里这个拆迁你都有利益。
3: 说你要是说好着呢，对谁都好，好着呢。
1: 可是老大，你认可吗？就是说每回家里这个拆迁，可你都站，你都站一块儿。你承认吧？
3: 这个事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说怎么着，他们说刚才说那拆迁的事儿，有的事儿我不清楚，这个我都什么都不清楚。
1: 你都不知道，就是老家给你的。
3: 至于说怎么的，我原先就住的那个平房那儿，我父亲单位的宿舍，我就住在那儿。
1: 顺理成章的就到你名下去了。
3: 不是，他怎么分的户口？就是说怎么分的户口，我也不知道。
1: 你都不清楚？
3: 我也不清楚，也不是说我去分的户口。再一个就是说怎么给的这个两居室，我也不清楚。
1: 你是稀里糊涂的就得了不少利益。
3: 对，也可能这么说。嗯，
1: 现在面临的事儿是什么呀？就是老母亲这个去世以后啊，有一套房子过户到你儿子名下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3: 这事儿他过户去要房本的时候我知道。
1: 你当时同意？
3: 我不是说同意，我妈呀是这样说，这房子这个那个了，说给孙子，这给孙子不是说，这边街坊四邻都知道，拆迁办都知道，就是说这房子给谁？他说给张是我儿子。嗯，我说我这还有一个外甥女儿，我大妹妹的闺女。哦，我说你也可以给他，我二妹妹有一个儿子，我三妹妹有一个闺女。我说你也可以给他，你给谁都成，你愿意给谁给谁。
1: 关键你母亲没那么多房啊。
3: 不是，你分呢，你愿意给谁给谁，就是说这东西是您的。
1: 那当时老家就决定给这大孙子了，掌门长孙是吧？
3: 对，他这个给大孙子这事儿是这样，就是说他的东西，他愿意给谁给谁。
1: 是，这你说的对。
3: 他们都我刚才我大妹妹有一个事儿没说，就是在这个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他们咨询过律师，律师说有我的份额，这是他跟我说的，亲口说的。
1: 是，哎，
3: 既然说有我的份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该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没有我的我就不要了，一分都不要。
1: 现在是这个意思，从法律上来说，是按大姐说按法律来是吧？那是有你的。现在考虑什么呢？我们这个平台你看又讲法吧，他还得讲理，讲情。你虽然稀里糊涂的家里这利你得了不少了，你儿子又拿走一套，说实话你说不是你的那不也是你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吗？
3: 不，
1: 要不你才结婚你不得给买一套吗？
3: 不是，他是这，他是
1: 你听我说完。哎，你得的利益比较多，如果说讲理讲情的话，你能不能让出点来多给他们点，有没有这可能呢？如果说你也就讲法律了，我法律怎么规定的我就怎么来，那不就没有情了吗？
3: 不是没有情，本身现在也没情，都不来往，他们四个有一小群儿。
9: 我们现在基本之间都没有电话，都没联系。
2: 长久以来的积怨加上近期的分歧，让大哥对亲情有些悲观。在调解专家们的询问时，大哥的回答也显得耐人寻味。
1: 老五说跟你不挺好的吗？关系？
3: 跟我有联系，我大妹妹跟我也有联系，也有说。有些事儿都是他跟我说，但是他跟我说的这东西呢，就是说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他跟我说的跟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出入比较大。
1: 哪个？
3: 你打比说吧，他说他跟人家不联系，这个不联系很正常是吧？但是说你联系也很正常，你到底是联系了没联系？事实说，
1: 那还有联系。
3: 而且你打电话说在哪儿呢，在半道呢，人家都这不都有联系吗？说有联系就有联系。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一定要实话实说。
1: 但是大姐说跟老五这个矛盾不这日久深长了。
3: 他们的矛盾可能不局限在这一点吧。
1: 是，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3: 他都说不联系，可是我小妹妹跟我说也跟他联系，他说他打电话说不接，人说从来没说不接过。
9: 我跟我小妹妹关系不行，跟那俩以前还可以，后来也不，我估计也不太好。他那个我哥那孩子结婚。打电话通知我，然后呢管我要我大妹妹的电话，然后呢我就把我大妹妹电话给她了，完了以后呢我大妹妹不高兴了，你知道吗？说别给她电话，说因为她原来老打我妹妹。
5: 我觉得你管得有点太宽了，他们之间联系不对于你们家庭来说更好吗？甚至你和他们之间联系也是很好的事儿，一家人要都不联系，然后你还希望他们不联系，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何种目的啊。
3: 就是我更正一下，我没说不希望他们联系，我就说他们不说实话。
5: 但是如果他们即便说他们不联系，他们真联系，从你来说应该是心底里高兴啊，至少这个家里是团结的，对不对？
3: 我的意思是也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他跟我说他们不联系了， 实际他们在联系，但是他这不是欺骗我了吗？
1: 你跟他们的那个现在还讲情况、哎、
5: 如果正常的做法是你知道他们不联系，那你应该给他们一个相聚的机会让他们联系，对不对？你还在乎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你最在乎的应该是大家联系，因为你是家里的大哥，你应该让家里边团结，知道吗？
2: 从大哥的表现来看，他对妹妹们将自己排除在外的行为十分不满，对此调解专家及时进行了开导，希望大哥能担当起联系家人的角色。大哥能不能转过来这个弯呢？
4: 您是觉得说我是大哥，你们把我排外了，
3: 不是，
4: 所以您难受？
3: 我就觉得就是说，人家里人也好，外的人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什么人也好，以诚相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说我跟您说是这样，我跟他说是那样，那你什么意思？您问动机，我知道他什么动机啊？
1: 我不管你什么动机，你不能骗我。
3: 对，
1: 是就这意思吗？
3: 对。
2: 大哥终于说出了令自己不满的真正原因，原来他最想得到的是妹妹们的真诚相待。
1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4: 这样，大哥，我这么问您一下，在给你儿子过户之前，2017年过户这个房屋的时候，房本都在您手里拿着吧？
3: 对，
14: 两套房都在您手里拿着，
3: 对，包括手续。
14: 当时大妹妹找你去拿房本要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有反对吧？对吧？这是母亲说把这房屋给您儿子，没有反对，对不对？
3: 我是这么说的啊，我说你
14: 是你说给他们孩子给谁都行，对不对？
3: 对啊，
14: 咱就在这一点上。其次是什么？说这个当时你们开了家庭会议，说这个2712这个房屋等母亲百年以后，
1: 他刚才说了，他不记得他说过这话，他喝酒了。
14: 在因为在这个过户完之后，母亲没去世之前，你们不就已经开过这会吗？你们说没有说过2712这个房屋最终由他们四个来分？
3: 没说过。
14: 你可是你这四个都没有
3: 这个事儿，我先跟您这么说一个啊，这个房子是办是我办下来的。
14: 不，咱不说那个细节啊，咱说最终房本都拿下来了，你们兄妹之间开没开过这样的会，说没说过2712这个房屋的处置的问题？
3: 没有。
14: 可是在这个第一场这个老三老四老五在的时候，你说你们开过会完之后要过这个房屋，包括我们律师也在问说为什么母亲之前没过户到那四个女儿身上，您跟他们明确了说等母亲过世以后再处理这个房屋，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
3: 不是，这个事儿我母亲
14: 不，咱今天到这儿来，我们第三条解释是考虑亲情，首先考虑你们兄妹五个有亲情在，那咱就是说要事实求是的说，别对自己有利我就认可，
3: 是
14: 没有利的我全否了，
3: 对
14: 吧？咱抛出法律之外，兄妹之间调解呢，只有让步才能调解，亲情还在，终究是一个父母所生，对不对？
3: 对，
1: 调解是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法律之下，调解呢也格外注重亲情。这也是很多人最终选择调解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了亲情的存在，原本有分歧的双方才能各退一步，握手言和。
2: 交流中我们发现，张家五兄妹并不是不通情理之人，该如何唤起他们心中的情分，争取妥善解决问题呢？
6: 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意思，我们要尊重您，好吧？
1: 这个我觉得大哥啊是一个挺直爽的那么一人，上来就承认我们原来做了很多错事，我觉得倒挺坦诚。另外呢，我有亲情我就给，没情我就不给，这都是挺直爽的。但是大哥呀，你们家这个事儿啊错综复杂，因为有历史原因是吧，你可能多得了一些利益，你自己都不自觉，还有就是说你多得的那部分里边有一套平房，然后现在写在大姐名下了，你知道吗？
3: 知道。
1: 这个你知道吧？
3: 这是我办的。哦，
1: 那这个你想怎么处理呢？
3: 这事儿是这样，跟我妈就因为这个事儿，
1: 她
3: 80多了，给我坠了一大跟头。
1: 这跟名过户给大姐有什么关系吗？
3: 有关系，
1: 就是那房子，
3: 就是说不是就是这事儿吗？后来得我2016年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大妹妹就说了啊，我这写了一东西。
1: 哦，你写的？
3: 我写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呀？ 如果我这要不行了，是不是？
1: 你要是遗嘱，
3: 不是是大说明。
9: 我是说给我妈接走，嗯、你知道吗？我妈说不走，我妈死活当时不跟我走。
2: 大哥脾气一来就爱动手，这在妹妹们心里

0: 一直是个解不开的疙瘩，这个心结无疑加深了彼此间的裂痕，也让解决问题变得更难了。
1: 你把你的东西拿来看看。
2: 好，你给我们冬梅律师。
3: 就这个，这是后写的，这个是先写的。
4: 哦，您自己写。
3: 对，已经答应给他一套房了。就是说什么呀？那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拆，那不是用他的名办了一个那个营业执照吗？
2: 哦，这不改成他的名字了。
3: 对，
2: 你又写了个什么东西？大概什么内容啊？
3: 就是大概其实就是说这房子呀，就是说如果我是头脑还清楚，就我就办这事儿。
2: 嗯。
3: 如果我头脑不清楚了，就让我儿子。
2: 哦，办这事儿。
3: 办这事儿。
2: 办什么事儿啊？
3: 办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房子呀，将来以后要拆迁。
2: 啊。
3: 就是说，如果人给两套房，
2: 嗯，
3: 就我们一套，给我妹妹一套。你打说两套房是吧？你这一个平房你要两套房，这不行啊，你得给点钱。说给多少钱啊？人要说给一块，我大妹妹就出一块；给两块，我大妹妹出两块。人说给一万，你就出一万。
2: 你觉得
3: 人说不要钱就是你的了。
2: 你觉得你写这个东西是出于亲情呢，还是出于法律啊？
3: 出于亲情啊。
2: 亲情，
3: 哦、对，
2: 跟大姐有亲情，在这儿。
3: 这没有什么法律公房，我做不了主，
2: 嗯，
3: 对吧？但是咱们可以跟您家。拆迁部门。
2: 那如果大姐不跟你讲亲情，跟你讲法律呢？
3: 可以啊，
2: 也可以，
3: 可以。
0: 调解现场，大哥承认自己跟二妹有亲情，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想维护家人关系，只不过因为性格的冲动，这层关系他并没有维护好。
2: 好，大哥呀，今天你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3: 这房子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2: 按法律分
3: 啊。对，分完了以后呢，您打不说我拿着这钱了，
2: 你再给谁？
3: 对，这个我得要有这个支配权。
2: 支配权。
3: 您都不理我，跟我跟仇人似的，我凭什么拿钱给你啊？
2: 行。第二个诉求呢？
3: 第二个诉求呢，就是说，装修这钱，它不光是装修，一共就花了这么多钱。说回来，我
2: 简短截说，诉求是什么？
3: 诉求
2: 要这个装修费。
3: 对，
2: 嗯。
3: 而且呢，您打不说，要是说都没钱，这钱我也可以出，对吧？都有钱呀。
2: 嗯，行了，不听解释了。这样，大哥，你就这俩诉求是吧？
3: 嗯，
2: 好。
3: 不是还一个？
2: 还一个呢？
3: 不是就这个刚才说这房子的事？
2: 哦，就那个，到时候给大姐一套房。
3: 不是给一套房，我这房子现在我也做不了主。现在我妹妹这个呢，她有一个。

0: 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1: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八年。
2: 都在谁名下呀？
3: 这两套房有一套房，我大姐做主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就是那个2017年。
2: 为什么呢？
3: 不知道。
2: 那母亲还在吧？
3: 在。
2: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4: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1: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2: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4: 对，
2: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4: 对，
2: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3: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五个人是协商过的。
1: 虽然经过反复沟通，大姐依然不愿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不下，于是调解专家们又给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5: 还有一个细节，大哥，可能您刚才的方案是这样的，是您跟大妹妹你俩共同占有1/4，对吧？但是他要的当年的装修款，希望老三老四老五你们共同拿出10万块钱给他。
6: 那就30万。
5: 就是你们其实原有的1/4是没有变的，这个细节我们要，因为刚才我们要前后要一致要吻合的，没有提到这10万块钱的事情。这10万块钱你们拿出来是要补偿给大哥的。
6: 我们仨拿出20万的是吧？
0: 十万。
1: 调解当天，因为双方分歧较大，未能当场达成一致。专家建议双方可以继续考虑。在调解结束几天后，我们再次与张家大哥取得了联系。
7: 因为这个

0: 而且这些草本植物的化粪机也是出现在夏秋时节。那么就以北京地区来说啊，夏秋季的花粉主要是有四大类，从占比的由高到低来说，分别是蒿草、绿草、梨科植物以及禾本科植物。
1: 说到花粉过敏，总出现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春天那些色彩艳丽、靠昆虫授粉的虫媒花所导致。其实，真正引发夏秋季花粉过敏的是那些毫不起眼、靠风力传播花粉的草。这些植物既不艳丽，也不芬芳，甚至很多人叫不出名字，但它们往往就长在我们身边。
0: 蒿草和绿草是北京夏秋季花粉最主要的两大类啊。那么蒿草呢，其实它很多的是作为我国固沙的植物，种植在沙漠边缘，用来防沙固沙的。所以说我们也就知道，它其实很多的是种植在内蒙那一带的沙漠边缘。而绿草啊，其实它是一种杂草啊，常说的拉拉秧啊，就是它了。它作为杂草，其实在很多的地区都可以看得到，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石缝啊，或者说建筑荒地之类的地方，常常可以见得到。
2: 随着九月临近，今年的汛期逐渐进入尾声。来自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啊，今年汛期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明显偏多。北京地区六月一日入汛至八月二十四号，累计降水量42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7.1%。充沛的降水在缓解旱情、滋养庄稼的同时，也悄悄为另一类植物的生长创造了绝佳条件。路旁的野草、荒地的蒿子、墙角的拉秧，这些啊原本就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在雨水的反复浇灌下，枝叶更加繁茂。这就引出了一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植被越旺盛，是否也意味着花粉产量越大？过敏人群今年面临的挑战会不会更严峻呢？
0: 气象条件对他们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的，尤其是夏秋季花粉季开始之前的降水啊，我们有研究发现啊，在八月下旬夏秋季花粉开始了，在此之前如果说降水会比较多的话，会导致当季的花粉量明显升高。原因啊其实也很简单，它们是草本植物，那么在花粉季之前如果降水足够多的话，是可以减少干旱对于它们整个花粉季之间的影响。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在花粉季开始之前，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也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花粉。所以说啊，今年降水偏多，尤其是内蒙地区降水偏多，并不会导致花粉季提前，但是会导致花粉季内的花粉总量比常年要更多。
1: 接下来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今年的花粉高发期到底什么时候来？
0: 那么对于北京地区而言，本周末的时候降雨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后续还会有一些北风，这些北风既可以从内蒙地区输送过来花粉，同时北京地区晴晒湿度下降的条件也利于花粉的传播。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本周末北京地区蒿属植物的花粉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升高，请敏感人群做好防护。
1: 对于花粉过敏人群来说，出门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已经成了习惯，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花粉浓度在一天之中并非均匀分布，选错时间出门，即便戴着口罩，也可能直面花粉的峰值攻击。
0: 研究表明大气当中的花粉浓度在一天当中也是存在日变化，有波峰有波谷。那么每天花粉量最多的时间段呢，就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16点左右。因为花粉的释放需要适宜的气象条件，夜间释放花粉显然是不利于花粉传播的。所以说植物都是抢在湿度小、光照充足、风力不大不小的情况之下去释放花粉的，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是每天的10点钟开始释放，然后呢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5点钟的样子。同时这里还要和大家说一点，花粉释放有的沉降到地表之后，它还可能被地表的上升气流再给卷起来，那么上升气流最明显的时间段仍然是在午后的这段时间。所以对于敏感人群，建议您在10点到16点之间做好防护再到户外。
1: 综合气象专家的分析和历史数据研判，今年夏秋花粉季即将进入高发期。对于疫敏人群来说，接下来的几周将是全年

0: 最需要提高警惕的时段。
1: 气象专家从天气和植物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今年花粉季的走势。那么这些在空中飘散的微小颗粒落到人身上，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身体反应呢？每年到了夏秋季，各大医院的呼吸科和耳鼻喉科就会迎来就诊高峰，所以我们知道了风险，更要知道该怎么防。
0: 每年八月到九月，门诊里因为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甚至喘息来就诊的患者会明显增多。其中既有每年准时报到的老病号，也不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花粉过敏的新面孔。而夏秋季的花粉过敏，往往还呈现出一些与其他季节不同的特点。
2: 花粉过敏的话呢，跟这个天气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根据以往的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度的播散期，8月23-24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蒿属花粉和绿草花粉的一个高峰期了。那么花粉过敏的话呢，其实呢覆盖是全年龄段的啊，不管是小孩啊，中青年呀、老年啊都有。但是呢，整体来讲还是中青年发病率更高一些。
0: 花粉过敏的防护讲究的是一个避字，但这个避不是关起门来不出门那么简单。从出门时机、穿着打扮到回家后的清洗步骤，甚至家里的通风方式，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
2: 关于这个防护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啊，包括春季的花粉过敏，还有夏秋季的花粉过敏。春季花粉过敏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树木花粉啊。那么我们北京的话呢，这个夏秋季主要就是野草花粉。那么野草花粉呢，因为它呢颗粒比较小，然后在空气当中呢漂浮时间非常长，我们只能做好个人的防护。最重要的就是戴好这个口罩啊，然后做好这个口鼻的这个防护。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一些病人这个特别的敏感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呀，还有这个帽子呀，回到家里面呢应该立即的进行更换啊，包括洗脸呀，这个漱口呀，包括这个冲洗鼻子呀，及时的用药。那么如果在这个室内的话呢，我们非常关键一点呢，就是要这个关闭门窗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空气净化这个装置啊，过滤的一些装置，然后有效的清除这些过敏源。
0: 花粉看不见，但预报看得见。当预报显示花粉浓度处于偏高或极高等级时，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晴朗干燥有风的午后时段，这正是花粉飘散的黄金窗口。提前准备，科学防护，才能在这一场每年一度的过敏大考中从容应对。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4: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3: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4: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它拍穿孔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5: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音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滋滋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4: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4: 对。
2: 是吧？像这样有蝉在叫。嗯。这个有点夸张。啊。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6: 比还要尖，比还要滋滋又啊，哎，大概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嗯，
2: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九鸣必聋”，但是“九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 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吃，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4: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4: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

0: 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它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鼓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这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0: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感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鼓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0: 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不是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吗？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0: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0: 这边听到吗？
3: 这是空的。
0: 两边一样吗？
3: 这右边声大。
2: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0: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了。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就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不过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 那知道。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骨室注药治疗，啊，往耳钉打针。
2: 骨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轻盈。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2: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其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她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她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骨室注药。骨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骨室，我们把药就打到骨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成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骨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骨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骨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骨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总是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骨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2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骨室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室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 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形于耳

0: 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养，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焦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比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
0: 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他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2: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栓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2: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2: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史诸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前。

0: 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
1: 嗯，
0: 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啊，随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刺刺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您。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2: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块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他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2: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集一出版以后呢，反应很不错，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认为谁老看这个祷文呢，写故去的人，但是很多人呢愿意通过别人的一生呢，在了解自己的人生路途，这就促使我写了第二集啊。我现在每集25篇，一共写了50篇，我会写到100篇，构成我所处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背景。我们这一集的主人公呢，是喜欢古董的人都知道的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我跟王世襄先生认识比较早啊，我认识他说还不满30啊，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70了，他大我41岁。我那年呢看到他的书啊，他的重要的一个本书呢是《明式家具珍赏》。这个书呢最初呢是明式家具研究，后来出版商说你那研究太专业，我给你挑出一些漂亮的图片啊，简单的摘出一部分，然后出一本画册。这个画册呢在1986年就出版了，那距今呢已经将近40年了。40年前的这个中国的文物这个行业、收藏这个行业以及公共理解的国学这个行业呢，都没有今天那么热啊，甚至可以说是凉的。所以这书出来以后呢，销量并不好，当时也卖得贵，有多贵呢？120块钱。1986年的120块钱呢，相当于一个工资收入不错的人的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挣不了120块钱，一个月就挣几十块钱，所以这个书就卖得不好。王世襄先生呢，我们还为他这个组织了一次这个签名售书啊，你今天都不能想象的事，当时一本都没卖掉，都是朋友之间买的，没来过一个就不认识的客人。王先生给我们一开始的印象是一老顽童啊，就什么都爱玩，就是这种民间的这些事儿他都会啊，给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纨绔子弟的印象。他喜欢你比如玩鹰啊，打猎啊，打猎就是让他说逮猫啊。什么叫逮猫呢？就是逮兔子。捉獾，过去北京郊区远郊区啊都有獾啊，那个捉獾，那獾很厉害啊，有点像那个非洲那动物平头哥，就特凶，所以带着狗去捉獾，那都是那个年月啊，100年前或者大几十年前的人的乐趣。王先生还喜欢玩鸽子，他玩那鸽子是观赏鸽，不是我们后来的这种信鸽，就放飞信鸽啊，弄出几百里、1000里路，甚至2000里路把它放回来，不是这种，是观赏鸽。观赏鸽是中国独有的，尤其宫廷独有的。观赏鸽是有歌谱的，特别好看啊。比如这个鸽子是白的啊，这个脑袋是黑的，尾巴是黑的，这叫两头乌。如果脑袋是紫的呢，尾巴是紫的呢，这叫两头紫。比如脑袋上有一黑点儿啊，尾巴是黑的，这叫点子。点子还有凤头点子啊，就是观赏鸽很多种啊。它是不能远飞的，远飞找不着家。它有点像那个宫廷犬，就宫廷狮子犬，它远了找不着家。它不像狼犬啊，狼犬多远都能回到家里。那么王先生还玩什么呢？玩鸣虫啊！那时候我上他们家的时候呢，尤其冬天，他家里那时候还烧煤呢，烧炉子，炉子周圈一圈全是养的鸣虫。东淮鸣虫啊，过去是这个无论贫富的一个冬季的乐趣。我们今天啊，声音来自于哪儿呢？我们绝大部分声音都来自于电气化的声音，比如你听的声音最多的，反而是你手机里的。即便你亲人跟你说话也是打电话发语音，你听到那声音不是直接发出的。如果你想听个乐曲什么的，你就随便想听一搜就出来了，听个歌什么的，古代不成

但知往来。比如谁帮到人家做个事儿，他无以回报时就写幅字或送。我从小就享受着很好的物质生活，这种早年的豪门生活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时时流露。他看不上改革开放后发迹的土豪们，常常嗤之以鼻，说出一些猛一听有点酸的话来。比如其实这个算什么，王老的煌煌巨著《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倾注了半生心血，出版后我让老人家签名留念。王老用毛笔认真写道：魏都先生有道清见。另一本写魏都先生有道雅见。说实在的，我那时算有什么道，知道点皮毛而已。但王老襟怀宽阔，虚怀若谷，把小辈儿惊着，睹物思人。按说王老九十高龄谢世已是吉祥，但小辈儿仍难免伤感。冬日阳光洒在王老小屋的紫檀大案上，一盆水仙飘着时有时无的暗香，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王老，我看着和您的合影呢，先想我那时候怎么那么瘦啊，比现在少40斤。人生啊，体重长出40斤，时代就过去了40年。那个时候啊，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都沉浸于一种文物的交流之中，更多的谈的是文化。没有今天，不管你是刻意的回避还是不回避，都一定夹杂在经济的大潮之中，所有的文物都会飙升价钱，连博物馆很多解说都说这东西价值连城。其实我喜欢文物的那会儿，对文物唯一的爱好就是我弄不懂的那部分东西。跟您的聊天中，有时候就能够解开这个疙瘩。您是前辈，见过大世面，享过大福，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社会的最上层生活，但您中年以后又进入了这个社会的最下层。您甚至都去过干校，干过农活，那时候您都50-60岁了，还一身腱子肉呢。您当时很炫耀地跟我说，你看我这照片啊，你们那代人所经历的事情是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经历的，大不能想象那个时代你们这代人心里的那种起伏和波澜。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中，您是文物的，按照过去生孩子早，真是两代人了。所以在那个年月，我都能想象啊，40年前

0: 和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3: 自己可难找了。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2: 对，
3: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那太少了，没找到。
0: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枫籽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
2: 这么说呀，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0: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3: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0: 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0: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4: 对，
0: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1组，这不就3组了吗？
0: 对对对。
4: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啊，
0: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你这才298，一盒1000，1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0: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0: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4: 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3组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3: 其实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0: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3: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3: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3: 我自己反应半天，
0: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

0: 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1: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便宜。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1: 段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行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定一组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定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2: 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2: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定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2: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定两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2: 呀，你是你妈。
3: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
0: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两组了啊。
2: 好嘞，好嘞，
0: 好嘞，等着在家收获就行啊。
2: 好好好，
0: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给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栾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4: 有的，栾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多，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你是来进货的吗？
4: 栾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你。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神经方面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0: 那倒是，
4: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0: 对，
4: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0: 真会算账，
4: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栾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1: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再见，栾老师，再见。
1: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

0: 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精心装饰，室内净人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

0: 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3: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2: 哦，
3: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2: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3: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2: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3: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2: 嗯，
3: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2: 嗯，
3: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2: 哇，
3: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2: 嗯，
3: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5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猪3层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

0: 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6: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 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珍

0: 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的，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

0: 吃点这个粗粮、嗯、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0: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嗯、
1: 哎，
2: 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
1: 嗯，
2: 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
1: 嗯，
2: 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
0: 嗯、
2: 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
1: 嗯、
2: 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嗯、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
1: 嗯
2: 不油腻爽滑劲道、嗯、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2: 低升糖低负担、
1: 嗯、
2: 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0: 嗯、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
1: 嗯，
0: 这一大堆呀、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2: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1: 对，瓜爷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嗯、对、
2: 啊、
0: 对，
1: 嗯，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
0: 哎、
2: 也会吃，
1: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
0: 嗯、
2: 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嗯、
0: 真是。
2: 我们这款、啊
1: 嗯、
2: 粗粮面条、啊
1: 嗯、
2: 真正做到了零脂肪、
0: 嗯、
2: 低碳水、
1: 哎、
2: 非油炸、
1: 嗯、
2: 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哎、
2: 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
1: 嗯、
2: 没有负担、
1: 嗯、
2: 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0: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
1: 嗯、
2: 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1: 啊
2: 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啊、
1: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
0: 嗯、
2: 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
0: 嗯、
2: 这面粗粮面条啊、
1: 嗯、
2: 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0: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
2: 啊、
0: 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
1: 哎、
0: 我数数 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爷、
0: 啊、
1: 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 是,
0: 是
1: 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0: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0: 啊、说
1: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嗯、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0: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2: 哎，关阿姨、啊、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
1: 嗯，
2: 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
1: 哎呦，
2: 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之上
1: 啊、
2: 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1: 哎呦，10包呢、
2: 啊、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
1: 嗯，
2: 这里面啊，
1: 啊，
2: 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
0: 哎，
2: 这是10包、
1: 20包、
2: 30包、
1: 40包，哇，
2: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1: 哎、好，
2: 而且呢、
1: 嗯、
2: 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
1: 哎呦，
2: 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1: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0: 太合适
1: 了。哎呦，我今天50包啊！
0: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
1: 嗯、
2: 而且啊，保质期长、嗯，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0: 我可不嫌多、
1: 啊，
0: 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
1: 嗯，
0: 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
1: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0: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
0: 哎、
1: 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0: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
1: 嗯、
2: 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
0: 哎、
1: 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
2: 嗯、
1: 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

0: 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1: 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

0: 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来了。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从鼻子到肺，一场无声的呼吸危机才刚刚开始。你以为的感冒可能是过敏留下的伏笔。
2: 一星期感冒好几天啊、嗯！我说你感冒是什么症状啊？我打喷嚏、流鼻涕啊，鼻部的症状。他认为就是感冒了。
1: 那些不除，顽疾难愈，中医破局有妙招。
3: 对于我们的过敏性鼻炎，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内鼻、外鼻，还有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肯定是这三个穴位是必取的。
4: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5: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4: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5: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4: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6: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初步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1: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0: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现烤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吃的，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恰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咚咚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他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2: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1: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2: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1: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2: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耿家硕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1: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出去吃个饭，然后回来可能11、12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这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2: 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1: 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2: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

0: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
1: 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2: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3: 臭豆腐卷，
1: 嗯，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的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2: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4: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不回的
2: 对。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4: 对，灯在上面，
1: 下面主播可能是那边的。
4: 我明天我过去。
2: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1: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谈胜调味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勾兑出来。
2: 方向强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这个浓汤来做这个谈胜，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1: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3: 消费成功。
4: 是，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呦，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下了，赶紧吃一个，赶紧得上去了。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
1: 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4: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屋的香，鱼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2: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叫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那个味道。
4: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2: 勾这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超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1: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4: 哎，这就可以了。
2: 谈胜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

0: 次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每次推出新菜，刘雷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3: 茉莉鹅肝清鸡汤，可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某的演变。啊，
4: 我赞成这个创新，就是跟着新的料。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
4: 作为稿，
1: 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4: 认真，每一件事儿都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了。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

0: 喷嚏连天，泪眼迷离。
1: 啊，老师揉着揉眼睛，嗯，还有在流泪，嗯，眼角就特别痒，打喷嚏，还有物质出来，

0: 很流鼻涕。
1: 从鼻子到肺，一场无声的呼吸危机才刚刚开始。
0: 出去以后，然后在路边一下车，就闻到花草的味儿，立马就窒息了，哮喘发作呀，无药可救。
1: 你以为的感冒可能是过敏留下的伏笔。
0: 一星期感冒好几天啊、我说你感冒是什么症状啊？我打喷嚏流鼻涕啊。鼻背症状，对吧？打喷嚏流鼻鼻部的症状，他认为就是感冒了。
1: 那些不除顽疾难愈，中医破局有妙招。
2: 对于我们的过敏性鼻炎，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内鼻、外鼻，还有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肯定是这三个穴位是必取的。
3: 现在我们国家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竟然已经达到了将近2.5亿人。哎呦，你这一算，平均大概也就是5-6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过敏。
4: 有些数据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3: 吓一跳。
4: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这方面的中医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能够避开这个鼻炎的这样的困扰，
3: 对，
4: 能够找到一条治疗鼻炎的方向和方法。咱们接下来呢，掌声欢迎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杨道文和毛静，咱们掌声欢迎两位。
3: 欢迎两位。
1: 杨道文，主任医师，师从国医大师曹恩祥教授，擅长治疗过敏性疾病、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肺纤维化等呼吸系统疾病。毛静，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肺病科临床工作15年，临床善用三穴五针、数穴药罐等中医传统疗法，通过内病外治、内外结合的中医特色疗法治疗肺系疾病。
4: 说到过敏呢，好多人啊有这样的这种概念啊，就觉得小事儿，是吧？
3: 不用那个特别当回事儿，
4: 又不是啥大病，忍忍就过去了。
3: 有的人就是那个过敏特严重的时候，就吃一片那个抗过敏的那个药。
4: 对对对。但是我看我周边的谁说得了鼻炎，好像我心里也不是特别着急。感觉这个一它是不严重，二它好像
0: 常见病，
4: 忍一忍就不找两位大夫，
0: 忍忍过去了，
4: 也能过去。
3: 你想，2.5亿人都有呢。
4: 对，还有一个时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过去了，可能就是不是就好一点。
0: 这个是错误的概念啊，
4: 错误的概念，
0: 错误概念，它是一个大事儿，可不是小事儿。
4: 多大？
0: 多大？甚至会要命。啊，就是我们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北京人。刚结婚，带着岳父岳母，老婆出去这个春游了，他有哮喘的病史，但是平时很好啊。出去以后，然后在路边一下车，就闻到花草的味儿，立马就窒息了，哮喘发作呀，无药可救，这就。
3: 他生命冻结了，都不带着药吗？
0: 那他是应该带着药，他没带药啊。
4: 这不是
0: 一个过敏，
4: 这不是故事，这是
0: 事故。
4: 事故当中，
0: 事故
4: 是您的这个医案当中的您了解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0: 这是非常，这不是单纯他一个人，包括我们著名的歌星啊，
4: 谁呀、
3: 邓丽君，
0: 邓丽君啊，
4: 邓丽君
0: 也是因此去世的，
4: 在清迈。
0: 对，这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过敏是一个现象，其实它过敏的部位不同，它的程度不同，那就决定了它的预后不太一样。单纯一个皮肤的一式的过敏，我们知道你自己是一个过敏的体质，以后要注意警惕。它有可能这只是一个爆发点，在不同的地方它会产生不同的症状，眼睛啊。当时没就痒一痒，忍一忍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有可能它会其他的我们免疫系统会出问题，然后就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问题，包括哮喘啊。
4: 杨大夫，您说的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您多少有一点危言耸听啊，人家鼻炎怎么还危及生命呢？但是你看刚才杨大夫说的这个事例，我觉得它是成立的，而且我们。众所周知，是有些人因为这样的这个哮喘啊，就生命就完结了。我想说的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这种，就是他没有哮喘，比如说啊，他就普通的这个鼻炎患者，他是个小事儿吗？
3: 需要引起他们重视。
0: 需要引起重视啊！
4: 如果他仅仅只是，
0: 仅仅就表现在鼻子，
4: 哎，对对对，
0: 他也需要重视。
4: 为啥？
0: 为啥？他这个鼻子啊，使我们。 上呼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嗯，
0: 如果它要不工作了，它要堵塞了，你不得张口呼吸吗？所以你睡眠的质量也就不行了。
4: 嗯，
0: 影响你工作和学习，包括记忆力等等一些问题，全会来。
4: 它慢慢的、偷偷的消耗你的健康，是不是？
0: 它会，
4: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存在。
3: 嗯，就难以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
4: 你不能姑息和觉得心理上觉得它是一件小事，
0: 不是小事，
4: 对吧？
0: 嗯嗯，它会并发其他一些问题。
4: 嗯，毛老师，
0: 它是往往其他疾病的一个先导。
4: 哎，您这说的特好，那个什么疾病的先导？
0: 你比如说，我们出现过敏性的肺泡炎，这也是会要命的。
2: 杨老师，您记不记得有一个病例，还是13年前，我跟您抄方子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她就是一个咳嗽喘憋，然后到咱们诊室去看诊，然后您一拿她那片子那么一抖了一看，然后呢您就问他们家孩子，然后就说这老太太在家坐环吗？然后呢结果一问，那老太太做什么塑料花儿，然后她就是一个过敏性的那个肺泡炎。
3: 哦，
4: 那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
3: 片子上您看出什么了？当时
0: 片子能看出一片白啊，我们就说白肺了。
4: 哦，
0: 你能看到是白肺了。大家通俗来讲，
4: 是
0: 很重。
4: 明白了。
3: 它是过敏引起的白肺。
0: 过敏引起的。
3: 嗯，
4: 感冒和鼻炎有时候经常被人
3: 弄混了，
4: 弄混
3: 啊！
4: 所以今天两位专家都在，咱们把这个到底什么是感冒，怎么鉴别它跟鼻炎的这个异同，咱们给说清楚。
3: 嗯，
4: 从不同方面，杨老师您先说，我看您都着急了都。
0: 着急了，这个临床很常见啊。你说病号来了，
4: 嗯，
0: 我一个月都感冒20多次。
3: 一个月感冒20多次，
0: 对啊，或一星期感冒好几天
4: 啊，
0: 他就这样讲。
3: 哦，
0: 我说你感冒是什么症状啊？我打喷嚏、流鼻涕啊，鼻背症状，
4: 嗯，
0: 对吧？打喷嚏、流鼻鼻部的症状，
4: 嗯，
0: 他认为就是感冒了。我还问这个咳嗽呢，啊，第三个症状来了。
4: 哦，
0: 那么就是我们感冒和鼻炎的一种交叉部分，就在这三个，
4: 嗯，
0: 并且是我们吃了感冒药以后，他对这三个症状还有效。他就佐证了，他说是感冒。
4: 嗯，
0: 实际上是感冒不是这样的，感冒必须有全身的症状，发烧、咽痛、这个肢体酸困呀等等这些问题。
4: 嗯，
0: 他
4: 鼻炎没有，
0: 鼻炎是其中的一个。
4: 哦，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引起了一种，甚至有些大夫啊，广大病号和部分大夫的一种误解。
4: 嗯，
0: 他说你看我有症状，我吃了以后还好转了，他认为他就是感冒，实际上不是。
4: 嗯，
0: 他就缺乏了全身的症状，叫我打个叉，这不是感冒。
4: 哦，
0: 那感冒是什么？感冒就是上呼吸的一种感染，感染以后它会出现一种发热呀、肢体酸痛啊、头疼啊，那当然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它有可能会存在，咱不是说，也不是说特别重，但是肯定会有的。
4: 嗯，
0: 我们有些时间我们化验以后，有可能病毒学啊，有可能是阳性的。
4: 嗯，
0: 那病毒包括比较多了，甲流、乙流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要区分开了。
4: 嗯。症状上还是有明确区分的，
0: 有明确
4: 啊。再有一个，我感觉您刚才说的这里边啊，好像鼻炎的那个病程相对较长。
0: 鼻炎长，
4: 您那个患者不是跟您说我
3: 一个月，
4: 我一个月20多天都感冒，
3: 给我说懵了，20多天。
0: 他就在这反复给你讲，
4: 他特别长。但是感冒大家有一个常识，就是如果你不吃药，好像7天以后也会好，有些
0: 病程比较短，
4: 相对来说比较短。这您说的挺清晰的，毛大夫，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2: 一个是说从病程上，就是说感冒的话，病毒感冒7到10天就好了。
4: 嗯，
2: 然后呢，但是呢，鼻炎呢，它肯定是病情反复，发作时间长，而且呢，有一些接触的诱因，比如说接触到一些花粉呀、尘螨呀，或突然间的一下打好几个喷嚏，
3: 嗯，
2: 然后就流清水样鼻涕，
4: 嗯，
2: 这样呢就是就是鼻炎。然后呢，我们就像杨老师说的，刚才就是我们还要从伴见症状上，有的人会耳朵痒痒、眼睛痒痒，
4: 嗯
2: 啊，从这些症状来
4: 去，它还有一些细微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2: 对
4: 啊，在里边。
1: 难愈过敏根源在哪？中医破局有奇招。
0: 就是我们人生下来以后，就是一个生长壮老一这种过程。那小孩的时候容易得，到老的时候容易得，这个时间都是我们正气比较低的时候，气虚体质， 占很大一部分，占到70%左右。
4: 说到鼻炎的过程当中呢，好些人也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鼻炎千言难治。
5: 嗯，
4: 我老治不好，反复的
5: 、嗯。
4: 所以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认为算了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反正也治不好啊，确实有点难受，但是没事儿。就你看，有人忽视他的这个心理啊，就在于他治不好啊。他为什么治不好？为什么千言难治？
0: 我们讲还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体质问题。就是我们人生下来以后，你是一个生长壮老这一种过程。那小孩的时候容易得，到老的时候容易得，这个时间都是我们正气比较低的时候，气虚体质占很大一部分，占到70%左右。那么小孩现在儿童发病率非常高，严重的就影响，第一是身高的问题，第二是面容改变。
4: 嗯，
0: 你很多这个地方不发育啊，他就出现这些问题，还有些小孩就是这老揉眼睛这个地方是黑眼圈，
4: 嗯，
0: 啊，他怎么说是熬夜熬的，不是啊，过敏特有的症状，他就是容易受凉，他气虚啊，他就容易受外来的风寒。我们如何让他不气虚？首先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问题。现在我们青少年之中，饮食还是比较好一点的，不像原来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是太饱了，
4: 现在营养过剩，
0: 营养过剩这就伤了脾胃，
5: 嗯，
0: 伤了脾胃它就容易生湿，胖墩比较多，你看他胖，他体质是不行的，气虚，那风一来他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气虚的问题。那时间长了，气虚时间长就阳虚，那就是人家别人不冷的时候你就冷了，你是那时候不了常这个常温的一种概念，吃东西也不行了，容易腹泻。你看那胖子他就是老腹泻，就是说这是一个气虚阳虚容易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中年人也得，中年人也得，他也有思想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等等，然后就是思伤脾啊，脾胃，然后我们再去吃，忙于社交，这个时间脾胃又伤了，伤了生什么？生湿，湿了以后它化热，湿热体质也很多，你看包括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这样的病号很多，体质也肥胖，高血压也来了，糖尿病也出来了，晚上睡不成啊。所以说刚才就是补充一个，这慢性一种过敏实际上是全身的慢性炎症，它会有很多问题，脑袋会出问题，痴呆它都会加重，包括有些说这个打鼾啊，血压升高啊，这很常见，血糖升高很常见，这些问题包括肾功能有些事情也会出问题。所以说这个它是一个系统性疾病，
4: 所以
0: 我们这样的体质的人容易得，那么有些就是特别瘦的人呢也容易得。那其实我们最常见的是气虚阳虚和湿热治，
4: 气虚阳虚湿热
0: 啊。那还有一些人就先天生下来一祖祖辈辈都这样，生下来就开始就是过敏，叫特禀治，生下来就是过敏，包括很多吃也吃不成，这花粉跟包括其他的都闻不了，这样的病号也很多，
4: 是，
0: 就是这基本上是四类体质的人还是比较临床最常见。
4: 毛大夫，您有没有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它为什么千言难治，不好治？
2: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免疫系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认错人了，就是把那些原本无害的一些个，就是说，比方说花粉呀、尘螨呀、冷空气呀，然后呢，认成自己的敌人了，就是产生的一种过度的一个反应，就是免疫功能，我们说是失衡也好，失调也好，就是一个过度反应。然后呢，下次呢，等再遇到它的时候，哎，它会反应的更加强烈。所以呢，这也是说我们过敏性疾病就是容易反复，不容易去根儿的一个根本原因。
4: 这个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核心的思路，您总结出了一个核心原则，一个核心原则，咱们这儿来看大屏幕啊，这是杨老师总结的，
0: 这个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大啊，就是我们五脏全有了，叫五脏病调， 五脏病条呢，就说明我们要重点是治疗什么？肺、开窍与鼻。我们重点的是讲的就是肺和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通过协调。

0: 使肺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肺是什么呀？肺主呼吸，我们大家都知道，开窍于鼻。那鼻子的不利，实际上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闻肺的问题。嗯，肺的问题，肺有很多事儿啊。肺是一个，我们中医讲它是相辅之官呀，最高最上啊，它就是起到一个全身布散津液的作用。那么布散的太过呢，对我们眼睛来讲，它就可以流泪。嗯，对鼻子来讲打喷嚏，对呼吸道来讲就是痰多。对下面来讲，包括我们尿液的排泄呀、水肿啊，这都是一种水液的代谢，是肺的宣发功能之一。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也因为鼻子的问题想这么多事儿。说我们中医在临床治疗的时候，首先考虑水是从哪来的。嗯，那我们讲这个中医讲这个水是从哪？水是从脾胃来的，引入于胃，有益精气，是吧？疏经于皮毛，疏经于皮毛就是只是肺的作用，上属于脾肺，同调水道，五经并行，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那么就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讲水从哪来，我们如何把这个鼻涕给它控制住，使它鼻腔的一种通畅，这就涉及到脾胃。脾和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脾我们叫济土，那个胃呢叫戊土，阴和阳不太一样。胃是主降的，胃主是我拿吃了东西我们都往下走啊。脾是我们消化以后的东西得往上走啊，
1: 主升清，
0: 通过肺啊，脾主升清嘛，然后就布散到全身。这个如果它的失调，它就会出现这种水的代谢失常。那么就是肺主皮毛，那么疏经于皮毛，这个时间就是有些这块肿了，一会儿那块肿了，我们讲的荨麻疹，它也是过敏啊，就是风和湿在一块儿。为什么就讲这个就与这有关系？还有一些人呢，与心有关系，别人说过敏了，那别人什么呀？大夫，我上火了，你看看，哎呦，嗓子这个地方有痰，脚气下凉的不得了，说这个里面也是个升降失衡的一种表现，这边不升，就是我们这个。肝气不往上走，脾不往上走，肺不往下降，胃不往下降，心都出了问题了。
2: 上热下寒。
0: 对，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热下寒症，它就会出现了，也是水液代谢的一种失常。他说脾胃啊，是我们中焦是一个枢纽，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还是五脏平调，调哪？调与中焦。
1: 这个是主要问题都出现在
0: 与中焦，你看，包括我们气血的问题，气血的来源，我们气虚之容易感冒。从哪来的气呀？自然界的空气是一部分，水固着精气，很重要。那脾胃很重要。如果气虚时间长了，就阳虚，阳虚了，包括肾阳虚啊，下面冷啊，心火伤肺，就亢奋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心和肾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我们要调心和肾，实际上中间调的还是在于中间一个脾。有天地交泰，交在哪？就交在中焦啊。这叫泰卦的一种思想。大气上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五脏都有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脾胃，是指平衡一平胃气。
3: 杨道文主任医师师从国医大师朝恩祥教授，擅长治疗过敏性疾病、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肺纤维化等呼吸系统疾病。毛静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肺病科临床工作15年，临床善用三穴五针、数穴药罐等中医传统疗法，通过内病外治、内外结合的中医特色疗法治疗肺系疾病。
2: 毛老师，您这个怎么拿了一只耳朵上来，是吧？
4: 因为这个耳朵呢，是我们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您看这个耳朵，它不就是像一个就是倒置的小人吗？所以我们五脏六腑包括五官呢，都可以在这个耳朵找到相应的 反射点。
2: 哦，是这样。接下来呢，毛大夫他带了一个医助，他呢将会展示和演示一下我们在这个治疗鼻子的过程当中如何通过耳朵的这个穴位来进行治疗。
5: 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要贴主要的这几个穴位，其中呢有一个呢是内鼻，内鼻呢就在我们的耳屏内侧的下二分之一处，这个是个内鼻。
1: 耳朵窝里头是吗？
5: 对，这里边。
2: 哎呦，在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晰，就等于是在这个耳朵的这个里边，这个下边的这个窝这儿。
5: 对，然后呢，在耳屏外侧的下二分之一呢，正对这个内皮呢，内鼻这个穴位呢，还有一个穴位叫肾上腺穴位。
2: 对应的啊。
1: 这，肾上腺。
2: 你看。这上面好清楚，我这儿能看见这个内鼻这穴，然后这肾上腺对应，
5: 然后呢这三个穴位，其中第三个穴位呢它叫外鼻，就是耳屏的中点的稍外侧，这个呢是我们要治疗过敏性鼻炎贴的三个主要的穴位，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这个穴位，它有抗过敏抗炎的作用，就是在下边这个窝窝这儿。刚才杨老师说了，我们要根据这个五行同治五脏同调的这个理论呢，我们要贴病位在肺，我们要贴上我们的肺穴，这块是胃的这个内腔这个中点，这个就是肺。
1: 好有一种小时候治近视眼贴耳窦的感觉。
2: 你贴过
5: 模型，然后找相应的穴位，比如我们回去了，我们可以在在治疗室给他贴上之后，他回去自己按压
2: 对应的这个点，是吧？
5: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杨老师这个药膏，我们就叫鼻炎通窍疗法，但是这个呢是必须在我们治疗室做的，就是我们得给他清洗鼻腔，把鼻腔清洗干净了之后，然后呢抹到鼻炎膜上，这个呢是直接针对我们鼻炎膜直接给药，这个呢这里边就是用中药做的，
2: 有香油里
0: 香吗？
2: 有香油，
1: 这挺冲啊，这味儿。
2: 芳香开
0: 还有个凉的感觉吧？
1: 有凉的有，凉的有。
5: 这是我们就是内病外治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中医施医技术的一个

0: 上半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聚焦民意诉求，铆定堵点乱象，全力推进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让市民群众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出行体验感更好，获得感更多。我们始终坚持良好的交通秩序是维护出来的，全力治乱点、整乱象，打造100处示范路口，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达到93.2%。同时，我们也牢固树立交警的工作阵地在路面的里面，将警力最大化投向路面。
1: 目前，全市重点路口路段民警在岗执勤覆盖率同比增长了53%，提升见警率的同时，管事率也在增加。交管部门聚焦群众诉求，反映集中的交通乱象，强化路面执法、源头监管、曝光警示，减少路面安全隐患。针对梳理挂账的258处秩序乱点，通过增加供给和执法整治，规范车辆有序停，推动车辆有地停。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交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宣传、路面提醒提示、事法解读、案例警示、强化执法等系列举措，全力保障条例平稳实施落地。3个月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90%以上，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下降20%。
0: 围绕城市主要干道、学、医、警、商周边区域、交通场站等重点部位，选取100+N处易发生拥堵的点位，一点一侧、一地一侧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在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交通流量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1: 交管部门对天秀路口等79处路口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渠化，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对建国门桥等28处点位或匝道实施车辆交替通行管理措施，东二环北向南方向晚高峰交通延时指数同比下降11.4%。除了从空间层面优化交通秩序，交管部门还持续推进智慧信控，从时间维度提升通行效率。全市联网信号灯超7900处，配时方案匹配度85.6%。依托智能交通管控平台，对车辆行驶缓慢路段开展信号灯干线滤波迭代优化，动态调整信号配时。与此同时，交管部门持续深化交通事故远程处理机制，路面轻微交通事故远程处理率达到55%，挪移事故现场车辆用时缩减至4分钟，进一步减少了交通事故对路面通行的影响。
0: 我们始终秉承交通事故可防可控的工作理念，加强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减少通行安全隐患。特别是近日开展的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路面查处和源头追查同步发力，同时充分发挥跨部门联合治理机制的作用，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共同治理道路隐患320处。
1: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交管部门已查处货车违法上万起，查获组团违法企业11个，行政拘留企业负责人、车辆驾驶人11人。与此同时，联合多部门增设完善各类交通标志、防护设施，同步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市民自觉遵规守法。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同比基本持平，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9起，13人。
0: 下一步，北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紧盯群众出行新需求、城市发展新要求，最大限度净化路面交通环境，提升路网通行效率和出行体验，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切实提升大家的舒适感和满意度。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蓝

0: 色港湾，晚上9点多正是这里热闹的时候，一辆车刚从地库开出来就被民警给拦下来了。那司机说，我正准备交代驾呢，但是这个车呢已经开到路面上了。所以今晚的夜查日记，咱们就从这几十米的距离开始说起，来关注一下。
1: 我还跟我这哥们儿，我说上来就有可能查酒驾的，我说咱上去咱就叫一个。
2: 坐在警车里的司机刚从地库开车出来就被民警查了个正着。从司机的表述听得出来，他明知民警夜查早已常态化，更知道酒后不能驾车，但却还是搞反了开车出地库和叫代驾的顺序。
1: 我说上来就叫，确实查了好几回。
3: 你上来，你别开车上了，对吧？
4: 咱就不能
1: 不是您说我不开车上了，我怎么叫这代驾？
3: 人上来，走上来，
5: 咱把代驾叫下去。
3: 对，
5: 一样的。
2: 眼见如今的局面，司机的同行人也向民警解释起来。
6: 确实是挨底下叫了几回，您可以看他手机记录。
3: 喝酒了就不能开车了，
6: 叫了代驾。
7: 喝了酒咱就不能动车。
6: 叫那代驾有记录，你让人家那警察室看。
1: 没有，我就
7: 留着他，没事，留着
3: 你留着啊。
1: 我没叫，我就查了一下。
2: 想叫代驾和已经叫了代驾是两回事儿。司机酒后驾驶车辆且发生了位移，这是事实。随后民警递过检测仪，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来，含住，匀速吹气啊，吹5秒钟啊，我们说停再停。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嘞。看着数啊。
2: 很快，屏幕上每100毫升血液85毫克的酒精含量表示，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3: 念一下，
1: 85，
3: 是你吹的吗？
1: 是我吹的。
3: 有异议吗？
1: 没有。
7: 您现在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要对您进行抽血。
6: 赵宇，再吹一次，81。
3: 吹不了第二次啊！吹不了第二次啊！
7: 以血检为主了，
3: 对。
1: 喝了，一就是那一瓶多的清酒。
7: 清酒。
1: 啊。
8: 先准备干嘛去？
1: 回家呀。
8: 回家。
1: 因为我家住着离这儿远，我在南四环那边呢，我不可能不叫代驾。
2: 司机说的挺诚恳，可叫代驾的意识偏偏在执行的时候断了链子。对此，他和同行的朋友解释，因为地库里信号不好，这才想先把车开出来。
6: 我们知道喝酒也不开车，所有的时候我们喝了酒全都叫代驾，但是他那底下我们确实是看了没信号。
1: 不过就这一个地下车库，这事儿一拐上来，正好就是这样。我说我叫一就走了。
3: 你叫代驾不就是因为你喝了酒，所以你不能开这车？
1: 对。
3: 那你为什么自己开这车呢？
1: 不是，
3: 那不本末倒置了吗？
1: 都喝酒了，我上来我就叫一个就走了。
3: 你人上来叫啊，对吗？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2: 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地库里光线暗，空间狭窄，从地库开到路口的这短短几十米，照样可能剐蹭碰撞。虽然路途不远，却也没有安全保障。
3: 查查您这地儿是咱们机动车道，这是已经属于社会道路了。其次啊，您要说是叫代驾，咱们在车位里头，在地下停车场这块叫不着，那您上来叫一下，
1: 是，
3: 对不对？
1: 我这不是
3: 您听我说啊，
1: 是
3: 你不管您怎么说，查查您的地儿属于机动车道，
1: 没错
3: ，您这不能说喝了酒上机动车道，对不对啊？
2: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这名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107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2022年的8月25号晚上，一位知名的男演员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饭店里，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们聚餐。餐桌上呢，既有演员，也有其他门类的艺术家。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候，都非常的高兴。房间之内谈笑风生，好不热闹。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大家这才离开了饭店。各自散去，想着下次再聚。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晚这场欢乐的聚会是他们和这位男演员的最后一次相聚。
2: 我变最丢脸了。
3: 他是春晚舞台上的变脸大王，他是同学心中东单莫三步。
4: 以后回来这个不能空手，得从餐场带点什么吃的。
3: 他是战友口中的莫干事，
5: 干部不是4个兜的吗？战士是2兜了。
4: 对啊，
5: 他一个新兵来了就穿4个兜了。
3: 2022年8月26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莫元济突发疾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
6: 就是10几个小时之前还那么温暖，还那么热烈，你突然这种冷冰冰的消息，你确实接受不了。
3: 生活中，老莫是个快乐的人，他也希望朋友们都保持快乐。
4: 他一直是那种快乐，
6: 对啊，
4: 这个
1: 没什么愁事儿，
4: 永远是这个，任何时候你见他，他都是那个兴致勃勃的，啊，非常开心的。
3: 记忆邀请老莫的生前好友回忆老莫莫元济的点点滴滴。
1: 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这个莫元济先生啊，他这个去世之前哈、啊，他这个消息，郭大姐，您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这个身体已经开始不行或者不适了？
7: 我们8月25号晚上到一就是昌平附近聚餐。也是多年的老友没见，那次也比较兴奋，待到10点来钟。其实那天他喝酒喝的也不是特别多，有3两到头了。结果呢，回来的路进我们家楼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走到我前面那腰勾了。他平时就有腰间盘突出，回家我们家有那腰间盘那治疗仪，我就给他用上也不管用，然后一宿都没怎么睡好。我说上医院也不去。我说这腰间盘怎么办？我说第二天早上呢还疼，我就给他带到一个那个按摩那个地儿，专门治腰间盘，他也去过，那人手法特别好。到了那儿以后，哎，人家一捋，还听见叭一声，哎，他说这腰直起来了，走道确实看不见这腰佝偻着了，直起来了。直起来我们就回家吧，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就这腰疼不缓解，老疼。吃上芬必得也不管用，哎，这时候他就说我要上洗手间，就一开始走没几步，在我们家就开始打晃了，哎呦，我就赶紧扑上去扶着他，最后他一看我扶他，索性就顺着就倒下来了，我也拖不住，我们俩一块躺地上了，躺地上以后，哎呦，我就赶紧拿那酒精棉往他嘴里咕咚咕咚搁上以后，我就拿起电话就开始打120，他就说了一句我憋的哈。就是最后一句话就说这么一个，
1: 就这句话
7: 再也没说话。我最后进去看的时候，是这儿搁了一个人，好像那个电锤相当于人的那个手在锤他那心脏，全都插满了管子，还有那输血的这一套设备。最后3个小时了，那医生出来说的你看看吧，我一摸那个脑门，哎呦，冰凉，摸脚底冰凉。
1: 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7: 太脆弱了。
1: 生命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很快的就在我们面前消失。王大夫，您是比较早的知道的哈，刚才郭大姐说给您打电话了，当时您听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8: 8月26号应该算是傍晚了哈，下午
7: 5、6点钟了。
8: 5、6点钟，莫老师走的呢还真是比较急，所以当时呢我在万。

0: 这个协和的赶的路上，比如说他说腰痛啊、背痛啊，或者觉些不舒服的时候啊，这个已经讲，就是他患过冠心病、心肌梗死，他做过搭桥的手术、
1: 支架
0: 啊，做过放过支架。那么呢，这个情形呢，可能就要按照我们这个临床上去考虑啊，是已经是，比如说有心绞痛了，有心肌梗死了。
2: 他享年是69岁，5年前他做了一些心脏搭桥和支架，对吧？
1: 对，
2: 也就是64、65岁的样子，
1: 对，
2: 是吧？他做了
1: 那个是
2: 一次性的做了那么多吗？
1: 对，一次，也在他们医院里边，他是每天往外跑，跟朋友啊吃喝跑，然后突然间呢，我就发现我们中午在家吃饭的时候吧，他吃了没几口。他就在那儿不吃了，我说你怎么了？他告诉心好像有一个什么铁坨子，突然间沉到底了。哎呀，那种浑身上从上面有一股冷流，还不是热流，就躺在床上和那单人地玩，他就觉得舒服了。晚上我就看着他稍微有点难受，我说咱们去急诊，不去。后来我就赶紧想办法，我就编故事。哎，我说你那有一个同学王立祥在武警总院，咱们找他玩去啊。他一听行啊，我说咱什么事儿也别干，现在就咱们就去，别晚了人家不在了，我们俩就去了。他到那儿他完全认为是来着玩了，王主任还请他吃饭，吃完饭美美他还想走呢，我说别走，先上这边好好检查一下。
2: 他骗去了，
1: 我给他骗去的。就你要说上附近医院急诊，他特别不能接受，去了以后就当天就给留在那儿做一个那个冠状造影，好堵死了，堵99%，一下支了4个件。从那儿开始吧，还没出医院，这烟已经又搁鼻子底下了，就开始吸这个烟，虽然没冒起来，就这么吸着。从那支完件一直到他去世啊，烟酒都没停过。人家大夫说这绝对不能抽烟，他还不是少抽，抽得一盒多。
2: 一天是吧？
1: 对，最少一盒多，这样赶上聚会更多。
0: 他说这个莫老师呢，咱们俗称讲呢，有点很大咧咧的。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他非常豁达乐观。你看他放完支架，因为咱们做的冠脉造影有那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99%，他说都堵住了，叫三支病变。放完支架以后，我还正在那边查房，他给我打电话视频。然后呢，你知道视频呢，他这个手啊自己举着这个输液的瓶子，然后这边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情况啊，他说李翔，我告诉你已经都做完了，非常好。我说那你怎么，他说我不让医生大夫推车送往，他说我这个自己就能掌控，不过医生大夫这离得很远也说不动，人家还看着他。他平时他真的是不是很在意，也不在乎，而且即使给他进行了我们说有效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治疗了以后，他呢，你看他立刻他就觉得他又觉得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展现出来，这也是啊，就是我们作为他这个亦师亦友的啊这个老同学也好，所以也是我感觉到很遗憾的地方。我们首先和我们身边的人科学普及的知识还不够。
3: 他会变脸，却非寻常变脸，有百种表情变化。他会乐器，却不走寻常路，也能用非乐器演奏。

0: 1979年，多才多艺的莫元济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刘信义、赵小瑞成为了同班同学。记忆追忆热心肠的老莫，莫元济。
1: 太突然了，我前一天晚上，我和哥哥将近10年，没见面了，他就特别想我，我也特别想他，然后就约好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聚会。我从外地刚回来，哥哥特别高兴，他说：“弟弟，我特别特别想你，咱们俩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见面？”特别开心，哥哥那天真的特别开心。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3点多钟的时候，嫂子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哥哥现在在救护车上，这个新的那个线啊，已经平了5-6分钟了。”那什么概念？我当时就晕掉了。最后6点多钟时候告诉我，你哥哥没回来，就是昨天，就是10几个小时之前还那么温暖，还那么热烈，你突然这种冷冰冰的消息，你确实接受不了。我当时就，怕那止不住的就掉泪。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能和别人听到的消息不太一样。
2: 他比您大几岁？
1: 哥哥比我大2岁。
2: 大2岁。
1: 对，他哄我玩啊。哥哥永远是当大哥。什么事情你只要跟他说了，他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
0: 老莫开车为何乐事不断？
1: 开车，我回头一看，我说哥呀，后头怎么着了？全部黑烟，你知道吧？弟弟记住了，高级车、跑车必须冒黑烟。
0: 热心帮忙，为何又频频道歉？
3: 哎呦，这听着哗啦一声，哎呀，
1: 那沫儿
3: 满地是玻璃碴子，这沫就是全是啤酒啊，
2: 酒香，
3: 给我心疼的呀啊！
0: 生活中的老莫是个快乐的人，朋友们想到他也总会感到温暖与快乐。记忆邀请老莫生前好友，让我们回忆老莫莫元济的点点滴滴。
4: 就是我们原来老莫、我、赵小瑞，我们3人住在一起，一个宿舍住。学员班就一年，其实就一年。后来，但我们在剧院住了好几年，就我在那个宿舍。后来就赵小瑞、我们3人是住了。后来知道他，有了太太，
2: 女朋友，哎，
4: 对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弟妹。
2: 你是不是最早知道有一个郭占淳这个人出现了？
4: 就知道叫小郭啊，那时候他都
2: 不叫大名，哎，
4: 不叫大名，就说就是这个认识了女朋友，这东丹挺棒的，这个小郭啊，有女朋友就回去给我们显摆啊。我们那个宿舍啊，在青艺的院里，然后走出去每天排练呢，就要穿过，其实也可以从外边走，从长街的口走就远嘛，就穿过菜市场。
2: 必经之路，哎，
4: 必经之路，就他们上班那个，就必经之路过去，在几十米就到了我们那个排练场啊，就小剧院了。有时候后来我们就回来给有时候看，哎，那个小郭啊，就那时候没那么熟，就知道对，有时候还弄错了，是那个吗？不是那个，
2: 不是，信义哥，您那个您最初弄清楚了就是这小郭的时候啊，您当时有什么印象吗？
4: 当时觉得他特别白，他年轻时很白，个头也高嘛，
2: 个头也高，
4: 白白的，很就觉得哎，
2: 那不像
4: 北京人，这个
2: 像青岛姑娘，
4: 说挺白的，不是像我们山东妞啊。我说老莫，你够有本事的啊。我说这个以后你这个，因为我们3人，对我、小瑞他关系特好，我说以后回来这个不能空手，这个得从菜场带点什么吃的。有什么好的东西啊，他就从他那儿，花不花钱我不知道啊，就还是顺出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是经常给我们宿舍弄点好吃的，
2: 弄点好吃。
1: 莫哥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他就有那哥哥样，然后经常到这来，那时候都是牛皮纸啊卷的东西，给我放了一点东西，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猪头肉，那还得了？那时候你说的对，确实是。副食啊，各方面就生活真不行。后来呢，王武说：“哥， 我爱吃肉啊，我是草原长大的，我说哥这肉真是，那都是平票儿，你知道吗？我说哥那，哎呀，真是，你嫂子在东南大棚，我说哪个市啊？熟食，肉煮的，熟食煮的，我就开始呢，一进那大门之后，
2: 西班牙的味道。
1: 我跟你讲，然后我一进去之后，好多也没说，突然我说哪个市啊，哥？有时候哥还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他带着我让我过去，完了给我指，完了我过去。我嫂子是什么样的？大高个，你说她白吧，然后脸上跟红苹果似的，嫂子这个脸这一块就跟高原。

0: 他说当时我就哎呦哎呦，忽然间我从来没到嗨 C 那个哎呦让我直接到了嗨 C。
1: 老师在，
2: 对，我在，那天大家他也是热情给别人做示范，
3: 赵小瑞什么都在，
2: 他个儿特别高，对，他个儿特别高又挺重的，一下真的双膝跪的都粉碎型的，
4: 来，
2: 当时我就
5: 是在排练，
2: 在排练现场，因为我们当时排练的那个楼上，你知道吧？楼上那都水泥地嘛。
3: 对对对，
2: 这就是碎了。碎了之后，他这个人就这样，从来不会给别人什么的。完，我说哥，你说，哎呀，他那能不疼吗？你想，当时我还有那谁，我们一起抬着他说，在路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身上疼，他真的最后他说：“弟弟，你看看我，
3: 到现在我还能嗨 C 呢。”
2: 就
3: 疼的喊，
2: 他就是疼成这样，他还要，
3: 还要逗
2: 别人快乐。对，当时挺。
1: 他那天摔的时候，还是正好是他33岁生日。
2: 对，
1: 4月5号
2: 那天生日的。嗯。后来就这个之后，我和王少林，我们俩就把哥的所有家里的事情，作为兄弟来说，就全部承担起来了。嗯。关键我记得有冰箱，那时候嫂子家都有冰箱，你知道吗？有冰箱是吧？冰箱挺大的，
1: 200立升，
2: 200立升的那冰箱，说去修雪花冰箱，我租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弄了一个三轮车，你知道吧？我和王少林牌子车，蹬着，你知道吧？蹬着，渴的都不行啊！那天真热呀，北京那真的特别热。我说嫂子太渴了，嫂子给我们一人买根冰棍儿。
1: 人家那秋哥还真是。那个
3: 他也是热情，
1: 我们家那先生躺在炕上了3个月根本就动不了，我是一天3趟6楼给他伺候3顿饭，然后家里边买这么一个冰箱还真是就赶上坏了。嗯，然后你看平时穿的帅小伙啊特讲究，那天也没辙呀，这大冰箱
2: 光膀子
1: 还不能躺下，这冰啊
3: 本身背着背下了，
1: 大平板车上面再立一大冰箱够高了吧，绑上以后我天，那全靠他蹬进去，蹬到西单那边，
2: 你不能遮了，你遮了就完了，那冰箱还得了了。
5: 秋哥老师，你干过这事？
1: 也都
2: 哎呀，光着膀子，
5: 赶紧
2: 脱汗，
1: 也不要那个形象了，就是整个一蹬板车子就走了。
2: 蹬了挺长时间，
3: 他那劲儿比老妹儿还热心呢，他属于这个。
2: 对，
5: 是
2: 哥还经常骗我，你知道吗？啊，那时候我们轻易最早有车的是我哥。嗯。
5: 什么牌子？
2: 哎呀，有个日本的，轿车，轿车啊，
5: 夏利。
2: 那时候二环啊，那时候二环是这样，打车就说什么呢？别给我绕二环啊，别绕二环，你知道吧？
3: 对，那没三环呢。
2: 日本车两个前头带镜子的那种，哥拉着我，我就坐那，然后这车就在二环上开。我一看那时候警察是穿的白色的制服，那时候，哗跟他招手。我说哥，警察叫你招手没有？和我没关系，他羡慕我。开车，我回头一看，我说哥呀，后头怎么着了？全都黑烟，你知道吧？弟弟记住了，高级车、跑车必须冒黑烟。我也不懂，是那是烧机油，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啊，记住了啊，冒黑烟。哎呦，我说哥，这味儿太大了。我说这跟烧，记住了，高级车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冒黑烟，有动力。实际上那时候警察为什么截他，你知道吧？因为车着了，你知道吗？那后头那黑烟呢？哇！就我到那，弟弟还有看着啊，只要俩车前头带两个小镜子，这样都是皇家车。你哥这车非常棒。我说啊，我记住了，我真不知道嘛，我刚毕业嘛。后来我到别人那儿去，我才知道的。我说你这车也不是什么好车呀，动力不行吧？不是你连后头烟都不冒黑烟呢？他说谁告诉你的？我说这不是好车吗？他说那是烧机油了。我说你这前天没俩镜子啊？我说那是皇家车。他说谁告诉你的？
3: 好好着了的。
2: 我说哥，你可把我糟践完了，我出去丢老人了。
3: 他有时候热情办坏事，他不一定都是办好事。
2: 对对对，
3: 我从青岛拖了好多人，弄的那市场上买不到青岛啤酒了，青岛啤酒只出口。然后青岛啤酒厂的工人每年，他工厂的员工有一张票，这一张票能搞10瓶，就发你10瓶啤酒。人家把这个票弄了10瓶啤酒全送给我，让青岛烈士长

0: 带到北京了啊。哎呦，高兴的要命！
1: 您得取去
0: 啊，就取啊，取干嘛？就自行车嘛。那个车是晚上，好像10点多，快11点到，就公交车都没了。
1: 就为了10瓶啤酒？
0: 是10瓶啤酒啊！哇，那是你可不知道，10瓶啤酒了不得。老伴就热情啊，我骑自行车去，我这个，咱一块儿就骑2辆自行车，他骑一辆带着谁？我反正就2辆自行车，仨人，小瑞他我三人去取。取出来了，
1: 这是一个别动队的配置，啊、去取10瓶啤酒，
0: 取10瓶啤酒仨人啊。然后呢，从这个你想进去接车，找到列车长把酒拿下来弄出来，挺辛苦的啊。嗯，弄出来之后又高兴啊。这个老北京车站就咱们现在这个西站广场没人了，老莫就嘚瑟，他就唱起歌来了。哎呦！喊着啊，又显摆嗓子好。嗯，我说你小心点，刚没说完，咚，就直接啊，自行车就摔了。哎呦，就听着咵啦一声，哎
2: 呀，那沫儿，
0: 满地是玻璃碴子，这沫就是全是啤酒啊，
1: 酒香，
0: 给我心疼的呀啊！不是，他不是钱的事儿啊，他是没有啊，
2: 没有，
0: 大概碎了7瓶。我记得印象
1: 还剩三瓶，
0: 剩了3瓶是2瓶，大概有3瓶，
3: 一人一瓶。哎呀，
0: 给我气的，你知道吗？我就看着他，我说老莫啊，你真是该打你啊一顿。他说，哎呦哥，对不起，还比我小一点，知道吗？就紧着鞠躬，紧着鞠躬。嗯，
1: 赵伟老师，您是跟他合作过？
4: 不合作过，文心宇。哦，文老爷子主演，文老爷子就是那个《我爱我家》
1: 里的
2: 文心宇啊，
4: 文心宇，哎，文老爷子，莫哥、张慧忠，我，嗯，这是我们在怀柔，嗯，大概有1个半月，嗯，啊，就是我们合作都相当的愉快，嗯，我跟莫哥同台演出，加起来，我算了一下，不下150场。啊，就是我们俩同台，
3: 联系比较多，哎，
4: 联系非常多。我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请莫哥；莫哥有什么事儿，一定拽着我走。就是莫哥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哥，永远给别人带来，那必须给你们，我得让你们心里非常爽。究竟你为什么呀？不知道，他这个人很善良。很诚信，嗯，实际上我认识莫哥可能是我认识的最晚了，88年，那时候嫂子还开着阿莫餐厅，嗯，就在我们团那个斜对门那儿，那个蒋寨口，
3: 对，
4: 蒋寨口，嗯，那时候开的是阿莫餐，
1: 所以他这个厨艺到底怎么样？
3: 他厨艺他不是跟餐厅学的，从我认识那天起他就特会做饭。
5: 我跟我认识他的时候也比较小，应该是九十年代初哈，九零年左右。嗯，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比较小，一起出去演出，我还去他家里吃饭，他特别会做，因为我是成都人嘛，他也是四川人哈，他会做椒麻鸡，会做一个菜叫椒麻鸡，我记得特别清楚，到他们家，这个美术馆后街胡同里面大院子里面，去他家里，他做这个椒麻鸡，做好多好吃的饭菜给我们。
6: 刚入伍的新兵蛋子为何成了莫干事？
7: 干部不是4个兜的吗？战士是2兜了。
1: 对啊，
7: 他一个新兵来了就穿4个兜了。
6: 做道具，做服装，做夜宵，老莫一人身兼多职。
8: 他是车前洗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务事儿，他全行。他
9: 莫老师呢，他不单是这个变脸啊，乐器和非乐器都很厉害。
6: 记忆邀请老莫的生前好友，让我们在笑声里回忆老莫《莫园记》的点点滴滴。
1: 我们知道他最早呢，其实当过兵啊，姚先生、杜女士，你们两位

0: 那都是他的战友。我听说这个姚先生他曾经是您手底下的兵，是吧？
1: 对，我们这个部队文工团宣传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就是529宣传部队。我们是70年底成立的，在邯郸成立的。成立呢，我们是以唱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起家的。哟，等到75年的时候，我们部队首长提出来了，部队战友这个来自各方面，你得演小节目啊。你不能老演这个戏啊，每年都要招兵。我们文工团宣传队啊，有个指导员叫李元生。回到北京就跟我们几个老兵说了啊，他们在山西太原发现一个兵，吹拉弹唱，还能吹口技，还能演魔术。哎呦，我说他赶紧把他招来啊，因为我们现在歌舞节目、话剧、京剧、豫剧都有了，就是缺杂技魔术啊。李元生说非常遗憾，莫文艺岁数超了，部队招兵啊有年龄规定。
0: 多大呀？
1: 他那时候已经24岁。有一天上午大概就10点左右，莫元济来了，突然间出现在部队营房，他自己就一个人坐的火车就到了沙城了。到了部队营房直接就跟我们那个宣传队去了。莫元济说，行，首长，我给你表演口技魔术，他就各种表现。完了
0: 18般武艺，
1: 对，然后给
0: 刀枪剑戟
1: 给余副政委和师长给高兴的。就批你了，特招。当时就同意了。完那时候呢，他进部队以后呢，他到部队不能当老百穿老百姓的衣服，得发部队军装啊，发军装的那个战士给他发一套不能穿，发一套还不能穿，不是小了就是短了，怎么穿都不合适，这怎么办呀？这后来就给他拿干部服，干部服是4个兜的嘛，战士是2兜的。
0: 对啊。
1: 然后干部服给他穿了，
0: 合适，
1: 很合适，但是呢，他必须是冬装，夏装还不合适，夏装还是短，给他定做了一套。他一个新兵，穿来了就穿4个兜了，所以我们那是号称他是莫干事。
0: 我听说杜老师他那个去你们那个表演队的那个团体以后，好像还给大家改善了一次生活，是吧？
2: 因为我们毕竟是野战部队的文工团，我们要跟战士们一样，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在那傻乎乎的撅着屁股在那插秧呢。那么我们劳动的时候从来不见他，然后他干嘛去了？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好，他肯定的是一口袋又是青蛙又是鱼的，他去给我们抓鱼去了。所以说呢，尽管他不干活，我们也都特高兴啊，这晚上有鱼吃了，
1: 打牙祭。
2: 对，他那个他不知道怎么抓的，我们也很奇怪。
1: 对，
2: 然后我特别受感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部队到快81了，就会叫我们集中的搞一台节目。
0: 这个就没有夜宵了。
2: 这个是没有夜宵，这个等于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因为我们会突击嘛，一般就突击个10几天的时间，
0: 算是加班吧。
2: 加班，对，他就陪着我们。一到下半夜的时候就看不着他了。那么等到我们又困又饿的时候呢，他准的给我们端一盆东西来，什么吃都有，比如有的时候给我们端的是什么馒头、花卷儿，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米饭、老玉米、煮土豆、煮黄豆、
1: 煮鸡蛋，
2: 反正是什么都有。我们当时也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直到最后一次，他给我们端了一盆子浆糊。那浆糊您能想象吗？
0: 不知道，就
2: 他那个土豆粉给打好的那个浆糊。然后呢，我们就说怎么回事儿？然后他特不好意思，他说：“哎呀，这抱歉，我今儿晚上啥也没找着。完了以后，我那个后来就看到有一个连队的地上啊堆着一些刚做好那个土豆芡粉，说我给你们打了一盆那个芡粉，然后他说我放了那个五香粉了，挺好吃的，你们尝尝。然后我就给你们那个弄了一个小电炉子给你们加热的。然后我们听到这儿以后，就真的是好感动啊。他一看我们感动呢，他就马上来，哎，他说那个我告诉你说，这盆啊我是又洗脸又洗脚的啊。然后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1: 幽默的话就把它放。
2: 对，然后就把这个
0: 给化解掉。
2: 对，又化解掉了。
3: 对，
0: 我听说他不光给大家做夜宵，他甚至他也会做一些这个你们舞台表现当中的有些道具，是吧？
1: 对，
0: 他怎么又干起又做起道具来了？
2: 这点他太厉害了，他是

0: 车前洗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伙，他全行他。我们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演出有一个合唱台，
1: 炮兵之歌。
0: 我们野战部队总是要就随时拆迁，就是你今天演出完拆完，明天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演出嘛。然后这种合唱台呢，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动的。然后他不知就怎么琢磨的，就他一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可拆卸可折抵的合唱团，那个
1: 合唱台，
0: 合唱台，还帮我们女兵做高跟鞋，全是他干的。我们看到人战舞工团呐、或者一些那个专业文艺团体啊，他们那个觉特精神，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物资很匮乏，偌大的北京买不到。据说还得要特殊介绍信，所以我们采购的那同志呢，就带了一堆那个平底儿的皮鞋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小女兵们特失望，然后这老莫过来看了看，说：“哎，没关系啊，那个我保证让你们穿上高跟鞋。”然后我们就琢磨着他怎么能让我们穿上啊？哎，不出三天，他背着一堆鞋回来了，往地下一放，全是高跟鞋。说这为什么就说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双啊，第一双带跟鞋。
2: 其实刚才这个姚大哥杜大姐说的事儿啊，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莫言记在生活当中，刚才姚大哥这个说的特别好，他不光是银幕上大家看见的，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十八般武艺的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生活当中他也竭尽全力的解决身边的这些朋友啊、战友啊、同事啊，他自己舞台上的这个跟他有关的、无关的一切困难。
0: 对，
2: 他是这么个人啊，他是这么个人。据我所知哈、他其实他学生并不多。那今天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呢，魏东先生啊，这是算一个。
3: 我是九七年闯的北京。我是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给我的老师在一起，我的老师呢，莫老师呢，他不单是这个变脸，他的这个在乐器方面叫非乐器啊，乐器和非乐器、都很厉害。
2: 今天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3: 我就吹那个他指点我的歌

0: 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1: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像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2: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3: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4: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5: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2: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1: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 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腺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6: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才会起到软化睑脂、促进睑脂排泄的作用。
1: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2: 对，
1: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是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累赘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

0: 有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线也不好，做了睑板线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睑脂流动起来，睑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睑脂内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他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线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的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么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栓住，怕栓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栓塞到这条点里去了。
1: 几分钟的时间
0: ，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啊，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啊，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0: 他4年。
1: 你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这个明显的眼干的症状，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缓解。然后呢，我们还要配合针灸的治疗，眼睛周围啊是好多经络的起止点。针刺治疗当时有好多患者就反映，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
1: 扎
2: 对，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1: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它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0: 错误的。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1: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吗？
0: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睑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泪眼汪汪。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错误的。不但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睑板线的按摩呢，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
3: 对，
1: 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这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跟有那个石头子在扎得慌，总是揉流眼泪，特 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是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啊？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那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心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那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这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给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啥都没有问题了。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就是找对专家，
1: 治好了为您高兴。
3: 对。
1: 好的，
3: 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尹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2: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过度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1: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2: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

0: 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我就说何必要打架，何必你捂着口罩呢，是不是？
1: 当时比较和谐啊，年轻可能也没想的那么多。
2: 就是你让谁说你对了或者你错，现在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呀？
3: 手足对峙，长达十余载的恩怨是非还能否论清？
4: 咱家主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哪一步走不动了？咱这是？
0: 就是过户。现在这不是房本是老头名吗？我就想把这房本过户一下。
5: 您是刘先生堂妹是吧？
0: 对。
6: 对，
5: 应该说这是陈家的事儿啊，您怎么参与其中了呢？
6: 你先说一下。
7: 我是这个事儿的发起吧。
3: 关系复杂，是他人越俎代庖，还是另有隐情？
0: 是你，乳腺癌，
6: 92年做的手术，
0: 这儿拉平了，管成肋条了，这儿取一块骨头安到这里。我就说现在有这条命呢，就给这孩子把这户过了。
3: 重病在身，他仍坚持奔走，态度坚决，一心要排除后患。
4: 父母亲都有遗产遗嘱什么的吗？
6: 没有。
0: 这名字是老爷子的那字儿。
5: 哦，这是老爷子自己亲笔写的
0: 啊。这签的字儿，
5: 这么一个字条。
3: 过户未成，突然出现新的证据，这是否会改变事态的走向？
8: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老三什么都没有？就是家里的分配，这个是父母的意思吗？当时
6: 人小的也没原因，
0: 人小的什么说
2: 啊？我觉着哪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啊。哈，
3: 当年的一碗水到底有没有端平？而今再提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请收看第三条解释，知知足常乐。
5: 这是您的爱人，这个陈女士。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71。
5: 哦，父母好像都不在了吧？
0: 都不在了。
4: 今天求助咱们的是陈家的三姐弟，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弟弟，老三是小弟。然后呢，陈家的父母亲，母亲是2005年去世了，父亲是2011年去世的。去世之前呢，在有一处平房，是父亲的老宅。
0: 对，公租房，这不腾退私房吗？这么
5: 当时承租人是谁呀？
0: 承租人是我父亲。
5: 哦，父亲是承租人。
0: 就是我们租的，就是父亲的户口，就是父亲。
5: 啊，那你们全家都在那儿住过吗？
0: 对呀，就那小屋，两间小屋都在里头。我在那里里头长大的，那小屋不大点儿。
3: 作为本次调解的直接当事人，陈家大姐出言解释，她说此番前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两个弟弟把当年旧事说清楚。
0: 对，就是老爷子那房子是私人房，
6: 那在前门。那个西河县大耳胡同。
5: 您等于是成家立业以后就走了、
0: 啊、对，
5: 迁出去了。
0: 对，
5: 跟着刘先生走了。
0: 对，
6: 我们69年下的乡，去到东北。
0: 到东北。
6: 79年回来。嗯，这样。
3: 回忆当年，陈家大姐动情表示，当年那处小平房曾充满了家的温馨，而她作为家中长女，亦见证了这里的不断变迁以及无数的喜怒哀乐。
5: 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户口在那儿啊？
0: 户口好像是我弟他们的，好像都在那儿。
5: 俩弟弟都在，
6: 应该是。
0: 应该是吧，我这个有点。
5: 父母的应该也在吧？
0: 啊、父母对。
5: 父母都在。
0: 对。
5: 那拆迁的时候，他们应该都在世呢，父母。
0: 对，父母在。
6: 他不属于拆迁，就属于腾退，出赁的房子给人腾退。
9: 就过去的时候呢，会有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所以这个房子呢，好多不管是有一部分是国家，有一部分是私人的房子，然后出租给另外一。

0: 部分人，然后他们交租金。然后后来80几年开始落丝，开始陆陆续续给这些真正的房主落丝嘛。落丝以后，那么就要求不就是租赁的这种形式的人要求他们腾退，所以在这个腾退过程中，他可能会有一些政策，他腾退和拆迁是两码事儿。
1: 那是哪年呀？
2: 2005年吧。
3: 不，2002年。
2: 2002年。
1: 哦，2002年
3: 叫腾退私房，
4: 腾退私房，
1: 嗯，
2: 2002年，
4: 就是人家私人的房，咱都给人腾了，补偿钱呢，给这些老百姓。
5: 伴随着大姐的讲述，一些陈年往事渐渐浮出了水面。她说，当年腾退是一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的开始，同时也给后续矛盾埋下了伏笔。
1: 当时是什么腾退的这个政策呀？还记得吗？
4: 腾退，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出去了，
1: 没在呢，
4: 没在。
6: 腾退了呢，有那么一个人家不是说在每家都给，就是说你愿意再买房的话，可以临时就给你开一个买房的证明，经济适用房。
1: 不是您办的。
3: 当时腾退，因为我们家也面临的是这个事儿
4: 啊。
3: 当时腾退就是给钱，给一个经济适用房的指标。
1: 哦，给购房指标。
3: 哎，给购房指标，给你钱。
1: 给多少钱啊？
7: 这个房子经历了一个腾退，腾退呢一共获得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经适房的购房指标，一个是21万元左右的一个现金。
4: 嗯，
1: 那后来这个钱呢，买房时了？
4: 对呀，那我父母都健在呢。啊，对。
1: 是谁去办的这事儿？您不是您去办的吧？
4: 我弟弟办的吧。
5: 一个购房指标，外加21万元现金，这便是陈家老宅腾退时的全部所得。这在当时足以保证一处新房产的购置，而家中大地正是受父母所托，牵头办妥了这桩安居大事。
6: 等于那个我这不给了21万多吗？
2: 对，
6: 21万多，后来的那个我弟弟就拿走了，就是说，老爷子跟着我，你得跟我妈都在那儿呢。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点的意思说，这20万拿来咱们仨分吧，没有。说的老老爷子跟老太太跟你一块住，那你拿着20万，你们找辙吧。所以我弟弟拿着20多万，可能买房去了。
1: 房子写在谁名下了？
4: 这个是他们，不知道是写我弟弟是写谁了，
1: 就是有可能写老二名下了。
3: 那是不是给你两个？
4: 但具体我都不太清楚写谁的，
6: 没提，什么都没提。我们家就这么
8: 心照不宣的那种。
6: 对，我们家的人就这样，谁心里都知，谁不提。
5: 对于补偿款的使用以及大地购房的始末，姐姐直言并未过问。这份亲情信任曾是他引以为豪的资本，可如今时光流转，却有种不安在心头滋生。其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4: 房本我看不知是写的是我弟弟，是我兄弟媳妇的啊，
1: 就是肯定没写在父母名下。
4: 肯定是没有。
1: 哦，有可能写老二名下了。
4: 因为人家你这老头这点钱也不够买房的，人家又添了一半多呢，又买的那房，你想想，能写老头？老头没那么多钱呀。
7: 老二呢，用这个21万去购置了一处位于角门的房产，房本呢写的是老二的名字。
1: 哦，你说老二又往里添钱了？
4: 那肯定，那你那二给那20万能买房吗？买不了房。
1: 嗯。
4: 你还得有这俩老的呢。
1: 添多少钱您知道吗？
4: 起码得添二十万。起码的，这我就大概齐的那么说啊，起码得添20万。
6: 交临首付可能自己又贷了点款。
4: 对。
1: 哦，这么着买了这么一套经济适用房。
4: 啊，对。
5: 原来当初用腾退补偿款外加大地出资所购的房屋，最终并未落在父母名下。如此重大的利益决定，难道其他人都被蒙在了鼓里吗？
2: 那个
1: 怎么
2: 了，
1: 刘先生，您有异议吗？
2: 那个瑞不属于经济适用房，它属于商品房。
1: 哦，属于商品房了。
2: 对，
4: 反正
2: 我就说他说的不对地儿，我更正一下。
1: 您更正一下没关系。这个写在老二名下了，您有异议吗？当时
2: 没有
1: 。那老三住哪儿去了？
2: 老三门头沟。
4: 老三住的门头沟。
2: 住的他那个老丈母娘。
5: 姐夫的特意说明引起了调解团队的注意。原来经大地之手新购的房产并未用到经适房指标，那么跟21万元补偿款一同下发的那个购房指标又去向哪里呢？
7: 有老大使用了这个父亲的购房指标购买了一处经适房，花了大概26万吧，可大概是

0: 去购买了一处位于朝阳区的一个房产，大概80多平。
1: 这个腾兑私房有一个指标，这指标可以买经济适用房，这个指标是我们买的。
2: 哎，这现在出现问题了，他没用这个指标，
1: 对我们用的指标，
2: 他用的
1: 那个腾兑的钱是
2: 腾兑的钱是老二，
1: 他大地对他大地拿，
2: 他又出了20万左右买了这么一套房，让二老住着。这指标你们给用了，
1: 对，
2: 老大你用指标自个儿花钱买了一套，
3: 对我就自个儿花钱。
2: 哦，
3: 他们就买了那房以后，这指标呢，我说我也没地儿住，我就拿那指标买的房。
2: 您花了多少钱呀？
1: 20，
3: 就是加一块儿也就26万多。
2: 哦，也是20多万。
1: 那它属于就是说北京市，当时在平乐园那
4: 买房是哪年的事儿啊？
5: 06。
6: 据大姐夫妇陈述，他们一家如今的住房正是用父母的经适房指标购买。如此一来，他们自付了20余万元所买下的房子，便只能落到被腾退人，也就是陈家二老的名下。
2: 这个指标应该是给这个二老的。
3: 对。
2: 您用这个指标自个儿花钱买了这么一套房，那这个应该是没落在您名下吧？
3: 哪个？这个证明啊？
1: 这个
2: 您这指标买这套房，
1: 那这是老头儿名字，
2: 现在还是老头儿的名字。
1: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是谁来使用啊？
1: 我们住。
3: 我们住了。
4: 啊，老爷子没跟着您住。
3: 没，
1: 老爷子就跟老二了。
2: 那您用这个指标那时候跟二老都商量了。跟二老说了，
1: 老太太那会儿没了，
2: 老太太已经去世
1: 了，已经走了。
3: 老太太没住上房。
7: 那当时这个老二拿这个21万吧，去买房哈，没落在老家名下，这跟父母商量了吗？当时
0: 这个前期我们了解的时候啊，说是跟父母，给他这21万用于购置角门的房产，所以附带的呢就是父亲跟着老二就一起生活了。
3: 哎，反正他比我们先住，哎。老爷子跟他们的啊，我们没有任何就说家里有纠纷，说的又给了点钱你拿走了怎么没有。老爷子跟你伺候老爷子老什么你们，哎，
0: 当时是一个就是大家心里默认的这样的一个
3: 对对，我跟小弟弟我们从来一句话不说。
6: 大姐告诉在场专家，虽然家里没有过正式协议，但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老人赡养等问题，三姐弟早就心照不宣，没有任何争议。
2: 那当时赡养父母是以老二为主，
3: 对，
2: 他跟父母一块住。
3: 他以前打地根就在一个那小院里头，就在那个腾兑私房的院里头。
2: 起根的时候就住在一块儿。
3: 你看我父母，还加上他们三口子。
2: 哦。
3: 我那弟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侄女。
2: 那您和这个小弟弟平时也去吗？也
3: 去啊，
2: 帮助照顾父母吗？
3: 去。
2: 哦，也去。
3: 也去。
2: 经常去。
3: 经常去。
2: 比如每月还得给点钱什么的吧。
0: 父亲之后就一直是跟着老二生活，直到百年去世。然后这当中呢，其他兄弟姐妹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往来，看望肯定说是看望，但是没有说以此赡养费为由啊，向姐姐弟弟要钱。
3: 我们家老二挺这说实在的，对父母什么的都挺什么的，
4: 挺靠谱的，
3: 挺靠谱的那么一个人，老实巴交的。钱有时候给不给的也有时候也给，就是我们就买点东西啊，谁礼拜天说回娘家不给带点东西什么的。
2: 就不是固定的每月给多少钱，
3: 没有，
2: 就去看看父母的时候带点东西去，
3: 对，带点东西去，
2: 是吧？
4: 就最后他把父亲赡养的怎么样呢？您去看的时候父亲状态怎么样？
3: 挺好啊，
4: 都特别好
3: 啊，挺好，给我爸弄得挺好啊。
4: 等于说他拿了这20万21万去买个房子
3: 啊，
4: 然后包括后续赡养父亲所有的费用就都他了啊，包括父亲的后事什么的
3: 啊，都是他掏的。
6: 对大弟的赡养表现姐姐十分认可，但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对老人也时常探望嘘寒问暖，直至老父亲寿终正寝。
2: 那现在您还是这个想法吗？觉得这个里边没有您的利益吗？
3: 我现在就是没别的，我就说想现在这不是房本是老头的名吗，我就想把这房本过户一下。
2: 哦，您带了吗？房本
1: 带了。
3: 带了。
2: 哦，我看一看。哦，您这是大红本。
3: 大红本，就这点是交费的那个钱，
2: 写的是老头的名字。
3: 对，写的是老头。
1: 当时我还跟您卖房的时候说，
2: 这是您父亲。
3: 对，是我父
2: 亲。哦，那让律师看一看，给冬梅看一下。
3: 因为咱们合起为什么？合起那什么？再者了，就是希望你们就把这个房啊，能给我。
6: 大姐直言， 自父亲过世以后，有桩心事他一直放不下，毕竟自己出资购买的经适房一直登记在父亲名下，怎么说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
2: 陈女士啊，按说您这个父亲他们去世也有年头了吧？
3: 11年
2: 去世的，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想起来说要处理这事儿呢？
3: 我呀，现在就没打算
1: 想处理。当时，
3: 哎呀，
1: 老爷子活着时候啊，我就想把这名改过来。
3: 这个我爸爸就跟我说了，就是
1: 他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房的时候，开车带着他到那个房地产那个交易大厅，说亲自本人去呢，就是说把这个户过给我们。当时是人家讲是这个房5年以后才能上市，所以当时没有办了，
3: 没办了
1: 呢。等允许办的时候，老爷子已经去世了，
2: 我没到年头呢，
1: 还没到年头。这儿呢，到了年头呢，老爷子又走了。
2: 哦，
1: 这么回事。
3: 对。
2: 那走了以后，你没去办去吗？
1: 啊，去了人不行啊，人说你这些东西你得到公证处啊，到哪儿打人就啰嗦极了。
2: 哦。
5: 那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你们可以让他写个东西。
1: 让谁写？
5: 让老爷子呀。
1: 老爷子之后也没文化呀。
5: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听您说，他活着的时候你们去问了，想把手续办过来过户，过到老大名下，对不对？
1: 啊。
5: 那这个时候过不了户，那没跟老爷子说，那您给我写个东西吧，这不是到了公家了吗？
1: 啊。
5: 想写个字据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3: 当时老爷子写了一个，就是白条，就在我这儿呢有一个条，就是老爷子说的，这房啊是我闺女拿钱买的，自己买的，她给签了一字儿。
2: 哦，有一小白条。
3: 对。
2: 还在吗？
3: 我找找啊，可能是有。
2: 还是有小白条。
5: 那
3: 老爷子也知道这房是我花钱买的，老爷子说的，我可以证明，我说意思是说这房是你们买的啊。当时老爷子也没能力说再买房什么的。
6: 大姐言辞肯定，称经适房归属自己，包括父亲生前也早有过户的打算，只是基于客观因素才一直未能办理。这是一面之词，还是确有其事呢？
4: 父母亲都有留下遗嘱什么的吗？
1: 没有，想给他录音留一个遗嘱，当时也不会，是不是？
3: 你看啊。有一个留
8: 哎，您那购房合同什么的也没有啊？我看，购房合同还有吗？
1: 购房合同
8: 对，
1: 购房当时就给我们一个之后腾退的办事处开的一个腾退的一指标，就拿着这个指标就去买的这房。
8: 您说拿着这个指标买的这个房？
1: 对，
3: 有一个。
8: 那您当时的拆迁协议什么的还有吗？
1: 没有拆迁协议。
3: 这儿
8: 就腾退协议，
3: 这名字是，这名字是老爷子的那字儿。
1: 嗯。
3: 啊。
2: 哦，这是老爷子自己亲笔写的。
3: 啊，这签的字儿。
2: 这么一个字条。
3: 啊。
2: 这就不说具体地址了。两居室住宅是女儿所买，因为当时是用腾退私房
3: 证明
2: 所买。现在我以年事已高，为了以后方便过户，特此证明。这个房子归什么女儿所有，证明人是陈，好像是他父亲。看，
3: 是我父亲的字，
2: 这是个纸条啊，
3: 他的字
2: 性质的。让冬梅律师给你们看一看，因为什么呢？具体这纸条有什么作用，得他们专家说了算。
6: 大姐夫妇之前称无法证明，却在无意间拿出了张署有父亲名字的字条。其上内容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这能否证明大姐所言不虚呢？
8: 我想问一下这个证明
3: 啊，
8: 这个证明上的字儿都是谁写的呀？
3: 这字是我写的，我底下那名字是我爸签的，
8: 上边是您写的字，然后下边名字是父亲签的，
3: 父亲签的
8: 是吗？
3: 啊，我们都在那个在家里头。
8: 当时都谁在场啊？
3: 当时有我兄弟媳妇儿，还有谁啊？就是晚上在家里头。
8: 您和您大弟弟的媳妇儿是吗？
3: 对对。
8: 然后还有父亲，你们这些人在场，小弟弟当时不在场，是不是？
3: 小弟不在场。
8: 对，所以这个上面并不是父亲写的主文，主文是您写的。
3: 对。
8: 然后让父亲签的字是吧？是2011年5月份吗？
3: 是。
8: 这个日期也是父亲写的吗？
3: 日期。可能是我写的吧，老爷子签的那名儿。
8: 老爷子只写了一个签名，
3: 对，
8: 其他没写是吧？
3: 那是老爷子吧，他那肺有毛病，他咳的，咳咳咳咳的，他
9: 这什么挺什么的。
6: 鉴于字条。

0: 条上仅签名系父亲手写，对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律师不得不细细查问。因为要实现过户诉求，少不了两个弟弟的配合，他们对这份证明又是否认可呢？
1: 我再提醒您啊，那得一会儿看看您弟弟他们认不认。如果人家认了，那你们确实姐弟情深。如果要是不认呢，这种情况我们好像也发现过，也有这样不认的啊。一会儿我们再看啊。然后接着问您，就是这个指标，因为您用了家里的指标，我们现在倒过来看，我们说马后炮啊，现在房子值钱了，那肯定谁买房子谁合适，那在当年那个年代，20年前，那会儿觉得是占了家里的便宜吗？
2: 没那么强。
1: 那市面上的房子到底是多少钱呢？你们买的这房子便宜多少？
3: 谁知道房子涨？
2: 当时说40万肯定有可以买一套房。
1: 40万买个商品房？
2: 商品房
1: 啊，
4: 你还得说一下你们拆迁的那个过程。他们正好没房那时候。
2: 那会儿我就上班就在金属结构厂，是后来高压气饼厂。我住国华路国贸37，我拆的房。拆完房当时给我补助是48万，是不是？
1: 所以您手上有一大笔钱。
2: 我手上有一笔钱。
1: 你们有两个
2: 啊，40多万。可是当时在40多万来讲，我在这附近当时买房是没问题的，黄金时。
1: 所以您是有俩选择，可以自己踏踏实实买房子写自己名下，也可以用这个指标。那当时为什么要用啊？是不是便宜啊？
2: 当时就是为了便宜吗？
1: 我是说便宜了多少，您给我们形容一下啊。
2: 便宜最起码有10多万吧，
1: 就是便宜。
2: 你要买个之后是商品房，那最起码30多万。
5: 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陈女士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今天想要来调解这一起这个纠纷呢？
2: 她这个腿做手术，爬不上楼了，已经。
3: 我就说现在有这条命呢，就给这孩子把这户过了。所以我们家吧，可以说，我对我这俩弟弟，他们怎么选择我都答应。我当姐姐的，我不提任何的要求。这我就说何必要打架，何必你捂着口罩呢？是不是？
6: 当时比较和谐啊，年轻可能也没想的那么多。
7: 就是你让谁说你对了或者你错，现在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呀？
0: 手足对峙长达10余载的恩怨是非还能否论清？
8: 咱家主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哪一步走不动了？咱这是
3: 就是过户。现在这不房本是老头名吗？我就想把这房本过户一下。
9: 您是刘先生堂妹是吧？
4: 对
2: 对。
9: 应该说这是陈家的事儿 啊，您怎么参与其中了呢？
4: 我
2: 你先说一下。
4: 我是这个事儿的发起吧。
0: 关系复杂，是他人越俎代庖，还是另有隐情？
3: 是你乳腺癌，
2: 他920做的手术，
3: 这儿拉平了，管剩肋条了。这儿取一块骨头，安到这里。我就说，现在有这条命呢，就给这孩子把这户过了。
0: 重病在身，他仍坚持奔走，态度坚决，一心要排除后患。
8: 父母亲都有留下遗嘱什么的吗？
2: 没有，
3: 这名字是老爷子的那字儿。
9: 哦，这是老爷子自己亲笔写的
3: 啊，这签的字儿，
9: 这么一个字条。
0: 过户未成，突然出现新的证据，这是否会改变事态的走向？
10: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老三什么都没有？就是家里的分配，这个是父母的意思吗？当时
2: 人小的也没原因，
3: 人小的什么说？
7: 我觉着。哪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啊？
0: 当年的一碗水到底有没有端平？而今再提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请收看第三条解释，知知足常乐。
9: 这是您的爱人，这个陈女士。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71。
9: 哦，父母好像都不在了吧？
3: 都不在了。
8: 今天求助咱们的是陈家的三姐弟，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弟弟，老三是小弟。然后呢，陈家的父母亲，母亲是2005年去世了，父亲是2011年去世的。去世之前呢，在有一处平房，是父亲的老宅。
3: 对。公租房，这不腾退私房吗？这么
9: 当时承租人是谁呀？
3: 承租人是我父亲。
9: 哦，父亲是承租人。
3: 就是我们租的，就是父亲的户口，就是父亲。
9: 哦，那你们全家都在那儿住过吗？
3: 对呀，就那小屋，两间小屋都在里头，我在那里里头长大的。那小屋不大点儿，两。
0: 作为本次调解的直接当事人，陈家大姐出言解释。他说此番前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两个弟弟把当年旧事说清楚。

0: 心。而她作为家中长女，亦见证了这里的不断变迁以及无数的喜怒哀乐。
1: 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户口在那儿啊？
2: 户口好像是我弟他们的，好像都在那儿。
1: 俩弟弟都在，
3: 应该是，
2: 应该是吧。我这个有点
1: 父母的应该也在吧。
2: 父母，对，
1: 父母都在。
2: 对，
1: 那拆迁的时候他们应该都在世呢。父母，
2: 对，父母在。
3: 他不属于拆迁，就属于腾退，出赁的房子给人腾退。
4: 就过去的时候呢，会有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所以这个房子呢，好多不管是有一部分是国家，有一部分是私人的房子，然后出租给另外一部分人，然后他们交租金。我说假如这个房子，那如果可以认定为您的，您愿意给两个弟弟进行补偿吗？因为它来源于父母的指标，对不对？我们来这儿调解，我们不是全来讲法律来了，我们更多的是讲情。
3: 他愿意提出来的，那可以，
4: 可以，是吧？
5: 这个房子现在如果说您是一个想出售的状态，那大概是值多少钱呢？
6: 不知道，没问过房地产。
5: 小区多少钱一平？
3: 往外卖多少钱，或者租多少钱，我们都没有打听过。
4: 如果说啊，就是说您，假如这个房子，比如说值300万的话，那您愿意按照什么比例来去给他们两个人去，给他们一些补偿？假如值300万，
2: 来看吧，看吧。
3: 看他们怎么要求，
4: 看他们的要求，然后看看咱们能不能达到那个能力。
2: 对，
4: 如果他的要求咱们有这个能力满足的话，咱还是愿意以家庭和谐为主，是这意思吧？
2: 对
4: 啊。而且我听你们刚才说，这个老二也用了父母的这个房，这个腾退款进行买了房，你们认为那是他理所应当的，因为他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父母也一直跟他生活，对吧？那老三呢？
7: 老三什么都没得到，他是不是来争取自己利益的？
0: 大姐的宽容表态自然令调解团队很是欣慰，但与此同时，专家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三姐弟中年龄最小的弟弟似乎在这场房屋变迁中毫无收益。
5: 老三这就是一直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2: 对
3: 对对对，
6: 他没有意义，
2: 他意见没也没有。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凭着这个什么，没有，他没说跟我们打或者说话间流露出点什么来，没有。
3: 他什么也没有，
4: 对，什么也没拿到。
8: 就表面上看，一家好像这个姐弟三人哈，分配不太均衡。
7: 对，
8: 你说换寡换不均嘛？
7: 对对，
8: 是吧？
7: 是。
8: 但是看看这个。姐仨有什么各自的诉求吧？
7: 对，
8: 是不是？我们再相机行事。
7: 好，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陈家的老二和老三，欢迎两位啊。
9: 哎，你好。
1: 刚才你们的姐姐和姐夫啊也说了你们家的事儿。当年那个老宅拆迁，你们二位都在吧？
9: 在，
1: 在那儿呢。
9: 在。
1: 户口什么都在那儿。
9: 户口应该都在。
10: 都在
9: 啊。
1: 当时这个腾退哈。是谁去办的？
10: 腾退，我
1: 们的老父亲去的。
10: 腾退，
11: 对对，就是他这个，那不是都是，要都给退还给那个以前的房东嘛？就是有那个国家有那政策，然后这些手续全是我跟我媳妇儿跟我爱人去办。
1: 哦，您去办的？
11: 对对。
1: 然后有一个指标。
11: 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指标。
1: 哦，不知道有指标。
11: 我不是，我对这东西没考虑那这么多，我就知道，我就说拿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存折，就这个给这个补偿款。
1: 嗯。
11: 别的那些手续，最后
1: 那
11: 些手续，然后我哥他们买房，他们就运作这些东西了，我就不知道了，我
1: 就没参与了。
11: 对对对。
0: 长姐长兄各有所得，身为最小的弟弟，他可曾抱怨？
4: 所以其实家里财产分配对于老三不是特别公平，
11: 可能他们理解就是没有，我一直就是占了这个便宜了。
6: 我觉得他们感觉到好像你看你老小，你有些事儿就是父母好像是惯着你似的。
0: 房产分毫未占，却被指摘受父母偏袒，他的心结今日能否打开？
12: 啊，实际上今天来的是就这有这么机会吧，实际上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年轻的时候你们把我当成小孩儿， 是吧？根本就是有人他们决定，他们就做了。
6: 就是你让谁说你对了或者你错，现在哪儿？

0: 什么绝对对错呀，全是自身的感受。
1: 那个冬梅能不能让老二老三看一下那个字句？
2: 好，我给你拿过去看一下，
1: 是不是父亲的笔记？
3: 哦，
1: 你们具体看，我跟你们可能原来是不是见过这个文件？
4: 父亲亲笔签名，效力能否被认可？血脉之情到底重量几何？
5: 我弟弟啊，我弟弟，我不需要说偏得有个需求逼的，他只要他有心，他就自然而然的他就会给你。
1: 他会。
4: 三姐弟并肩而坐，看似平静，却不知前景如何。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知知足常乐。
6: 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出口。
7: 裁判，这里让黄牌。
8: 哎，小心！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2: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准力获奖。
1: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4: 快快！
5: 天黑前抵达渡口。
6: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关，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7: 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推进。兵力悬殊，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留下的结局只有一个，被毒死，被吃掉。十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这里便是25000里长征的伟大序章，于都河。于都河所在的赣州是中国降水最丰沛的区域之一，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为周边群山层层拦截，化作年均超过1500毫米的降雨。如果这些雨水集中落下，足以灌满4000多个西湖。如此巨量的水沿着山地肆意奔流，将大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大小河流超过1000条，它们交织成一张无比密集的水网。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正越收越紧。曾经拱卫苏区的赣南山地与河网，此刻变成了不断压缩红军生存空间的牢笼。放眼四顾，只有西南方向还存在一丝缝隙。于都河恰好处在赣南河网与西南山地过渡的咽喉，它像一扇天。

0: 然的门，门内是绝境，门外是生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需要将这支庞大的队伍连同所有辎重秘密渡过这道水网中枢，然后向南方的群山与河道之间突围。
1: 山里没有行军痕迹，没有发现异常。
0: 为了躲避敌机侦察，红军白天潜伏在河边的树林里。
2: 最新指令，今晚5点过桥，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河面没有异常，村里一切正常。
0: 为了帮助红军渡河，余都百姓为红军筹集口粮，编织草鞋。
2: 快点架桥，大部队要过了。
3: 报告，木材不够了。
0: 没有搭建浮桥的木板，百姓拆卸了自家的门板。
4: 咱家也拆，快！
0: 没有运送士兵渡河的船只，渔民摇来了自家赖以生存的渔船。

0: 后阿公阿婆话。
1: 喝完热汤再走吧，要平安回来。
0: 天快亮了，准备拆桥。
2: 快，藏好了。
3: 浮桥只在夜幕中搭建，天色微亮前又必须拆除。四天四夜，15次拆搭，30万余都人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当敌人最终察觉时，86000人的中央红军主力已如无声的洪流，悄然渡过了于都河，引入苍茫的南岭群山之中。86000人渡过去了，这是长征的第一步，也是最安静、最沉默的一步。没有枪声，没有炮火，但每一块门板、每一条渔船，都关系到这支军队的命运。于都河渡过的是中国革命的种子，也是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夜渡无声，山河有路。以此为起始，一条蜿蜒25000里的红飘带，在这片大地上铺展开来。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观众朋友您好，前不久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本届盛会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是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老中青三代电影人汇聚一堂，新老传承温情涌动。萨日娜凭借着《抓娃娃》当中奶奶一角拿下了最佳女配角，而王骁凭借着《南京照相馆》当中照相馆老板老金一角摘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王骁捧杯的那一刻，他的母亲王富丽一直在旁边。

0: 默默地注视，满眼含泪。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孩子，王骁说能演出老金这个角色是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1: 三，这
2: 上来了。
1: 二，一，投票结束。哇，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
3: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是王骁。恭喜，
2: 恭喜王骁，也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
4: 电影啊，真是场梦。还有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谢谢你们。感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先生，制片人陈延冰女士对我的信任，把老金这个角色交给了我，放在了我的手里。也感谢编剧团队的老师们，用精彩的文字为我们搭建了最迷人的细节，给了我们最安心的支撑。还有我要感谢在座的南京照相馆的演员们，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5: 准备，
6: 老金在当时南京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照相馆的老板，他以自己的职业为傲。
7: 你洗照片的本事，我说第二，没人敢敢。
6: 老金一开始是看不上阿成，可是阿成手里恰恰是有一张牌，这张牌就是能暂且保住老金一家的性命，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技术换取家里人的平安。
0: 至此，王骁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影帝。这背后是家人始终如一的坚定的支持。其实很小的时候，王骁呢就是妈妈的小参谋。王富丽每次出席活动，穿什么、怎么搭，都要听听儿子的意见。母子两人的审美出奇的一致。
8: 这身打扮漂亮，
9: 太漂亮了，
8: 漂亮，自己挑的啊。
9: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骁骁叫来，我让骁骁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
10: 这个挺难得的啊。
6: 对，
10: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11: 对，
10: 骁骁怎么是经常
6: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着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她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她也是，我们就互相商量着吧，她听我一些建议啊。
9: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11: 时尚敏锐度更高，
9: 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0: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1: 对，
0: 啊，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1: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那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0: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2: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1: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2: 啊。
1: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哎，我今儿咱过生日呢，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3: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0: 俗称是吗？哎，
3: 对，俗称。
0: 王潇是一直是想当演员吧？
1: 对。
0: 妈妈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1: 对，
0: 有这事没有？
1: 有。小时候就特别想演戏。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人家海上什么军舰什么这那的，看了半天，啪，电视关了。我一看姥爷姥姥也不在家，没人了，
2: 自己演上了。
1: 我一人把一舰队全给演了，从船长、大副什么二副什么这望远镜什么，我还以为那个军舰也是跟火车似的，还拉这个呢，就反正就把这台词自己编吧，基本上都是演英雄形象。就跟我妈，我也商量，我说我也想演戏啊，那个时候她不会说直接拒绝我的，她只是说哎好好学习啊，先把你的这个功课弄好了，这样你干什么，她你看
3: 也得有文化，
1: 父母就特别会说话，你干什么，她就需要有文化，就是立马把这个演员这事儿就给岔开了，
0: 转移了，
1: 变成了干什么都行，但是你必须得有文化了。行，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因为我没有，并不没有入过这个圈，我不知道工作环境啊什么影响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你能演戏，我爸爸能演，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演员，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0: 你太过分了，
1: 太过分了，真的，
3: 他想不通，
1: 我想不通。
4: 即使叛逆，即使偶尔不得老师的欢心。但王富利一直对儿子宽容有加，他更愿意让王潇快乐地成长。可唯有一件事情，王富利却坚决反对20多年。用王富利的话说，360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当演员。为了断掉王潇的念想，王富利甚至忍痛送儿子到千里之外留学，这一走便是8年。
1: 我到了加拿大当天，我下了飞机。从我到了加拿大那一刻起，48个小时我没有和我父母联系上。其实那个想起来是很后怕的。对于父母来说，那根本不知道你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也没有手机，刚去嘛，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电话。24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时这里头有一个我的同，后来成为我的同学了，叫 Steven， 是一个东北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说哥们儿，我有一事儿。啥？我说我得跟我父母报个平安，我还没打电话呢。干啥玩意儿不早说呢？走，拿走
0: 了。东北的哈。
1: 东北的。然后走了，到那儿一小店里头，你赶紧吧，掏吧，掏了，换了是18块钱加币还是多少钱我忘了。拿着一堆钢镚去一个公用电话，他说这你投币你就能拨号打到中国去。我说这公用电话也能打国际长途啊？说能。我就当当当当当，这一堆钱给全投进去了。他说你拨你们家号码吧，我就拨了。可能这当时挺紧张的。我估计是拨错了一位数。差了这么一数，呜响了，我通了通了通了通了啊，好通了通了通，快塞钱，啪塞钱通了。然后说话那边咔一接起来，一女的，喂。我一听坏了，不是我妈。我说喂，那边你找谁？还特冲，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北京是夜里，我还特傻乎问人家，我妈在吗？
0: 我说你这谁到我们家来？
1: 对，他谁到？我说我妈在吗？你谁啊？我说王潇，不认识，打错了，啪，给我挂了。
0: 反正对方肯定说王潇，你找笑吧你。
1: 后面这个盲音呢，嘟，就那个长音，哎呀，那叫一个凉啊，那声音听的，我就咵把电话就给撂。

0: 到那儿了，要那儿我就站着不动弹了。我那哥们说咋不说话呢？我打错了。然后我哥们哎呀妈笨死了。
1: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2: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3: 傻了，
4: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4: 为什么？
0: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给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
4: 我说我自己来，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2: 平汤，
0: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4: 骂过一次。
0: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1: 说完了王潇，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位获奖者萨日娜。在国内电视剧的领域，她早已经是飞天金鹰白玉兰大满贯的视后，但是在电影领域他却始终没有一座大奖入账，直到57岁这年，萨日娜凭

0: 凭借着《抓娃娃》当中奶奶这个角色，实现了电影大奖零的突破，一举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领奖的时候，她说：“拍电影对自己来说还是个小学生，从《抓娃娃》算起，一共才拍了5部电影。”
1: 娜老师，
2: 哇塞，娜老师最高是。
3: 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1: 我们有请百花仙子送上奖杯和证书。
4: 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5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我在想，我之前的很多很多的经验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全情交付，其实最正确的选择那是我。我头两天听了一个姑娘说的一段话，我想我特别喜欢，我想跟大家说。她说，电影啊，从来不只是娱乐，镜头是有话语权的，影像是谁来书写历史，有谁来怎么书写历史，历史又书写了谁，影像又书写了谁，你看我还记得乱七八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
1: 我们也爱您，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祝贺您。
0: 萨日娜演了大半辈子的母亲，从《闯关东》当中的文他娘到《人世间》的周母，是观众们公认的母亲专业户。但是这次她演的奶奶有点不一样，以前的角色那都是泼辣坚韧，撑起一片天。这回的奶奶特别软，舍不得却不敢拦，想疼又怕添乱，特别的戳人心。
4: 陈刚啊，打工辛苦，走这么多天，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5: 不，有人接了，还在伤身体。
6: 这么说吧，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
5: 多读书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7: 各小组注意，今夜出门了，预计2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4: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8: 哎呀，我亲家来了。
4: 一群骗子。
8: 你爸是大款呐，老他妈有钱了。
9: 来，你刚才明明在打篮球。
8: 你这孩子糊涂了吧？我一个老瘸太太上哪儿打篮球去啊？
10: 夜里奶奶经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
5: 昨天你跟我说你看见她打篮球了，这从生物学的角度叫回光返照。
9: 我查了各种资料，回光返照是不可能让一个卧床10多年的人突然站起来打篮球的。
8: 伟大。
5: 再送奶奶最后一程。
0: 从艺30多年来，萨日娜塑造的这些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有慈祥的、温柔的、彪悍的，每一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入木三分。其实萨日娜高超的演技和深厚的表演功力离不开家庭的熏陶。1968年11月4日，萨日娜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文艺家庭。 耳濡目染之下，他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1985年，17岁的萨日娜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学3个月后的体检当中，班里一共有3位同学视力低于0.8，属于不合格。这其中呢，就有后来成为萨日娜丈夫的潘军。按照学校的规定，他即将被迫退学回家。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潘军呢却显得从容不迫，不惊不慌。这份淡定呢，反而让萨日娜心中升起了一些疑问。在随后的深入交往当中，萨日娜更是渐渐地对他动了心。
2: 查出来以后呢，学校就发了一个退学通知单。哟，我3个月以后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11: 就说这事儿出了以后，这是下午的事儿，到了晚上那女孩就找不到了。还有一个男生呢，是一直蹲在我们那个楼门口，蹲在那儿哭，一直哭。从宣布完了以后，他就一直哭，他也不见了。后来我们就是去找这个女生的，就是路上碰到他，碰到他，因为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在一起，我们说潘军，你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还以为他跟那男生会一样，结果他笑着说：“我知道了。”我们当时就傻了，就女孩子那时候小嘛，10几岁。说你怎么知道了？
12: 你怎么不哭啊？
11: 对
13: 啊，没想到吧？没想到，其实性格里边最坚强的是小白脸。
11: 对啊。按道理，这种事情对一个刚刚进学校的大学生来讲是很大的打击，
13: 太大的打击了。
11: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心够坚强，而且呢，也真的是挺让我觉得挺爷们儿的。
13: 确实挺爷们儿的。
0: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萨日娜和潘军年轻时合影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他们两个人微笑着依偎，显得非常的幸福。198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潘军呢破例拿到了和正式生一样的文凭，之后呢被分配到了总政话剧团工作，而萨日娜则被分配到了北京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他先是被安排到山西省大同市矿务局去体验生活，回到北京之后呢，又因为形象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接不着戏。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之久。
2: 当时看着他，心里面特别难受。那就是一个演员啊，大学毕业生啊，他在我们学校最后的毕业大戏都是女主角啊。这样的一个演员，6年没有戏演，没有上过舞台啊，在家里给你擦桌子啊，做饭啊，你真的很难受。看，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应该掩饰自己，
13: 他就觉得
2: 我挺快，他告诉我挺快了，这样挺好。其实我心里明白，因为我也有这样经历嘛。
13: 这6年当中，潘军在你被冷落啊，或者比情绪比较低落的这种时刻，给过你什么样的支持和呵护吗？
11: 有过，有很多。我就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哈，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因为我没有事儿干，天天在家里面，每天就是买菜，然后收拾家。他有一天跟我谈，他说你是一个上海戏剧表演系毕业的大学生，说我的老婆不是保姆，你干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然后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
13: 潘军，你觉得在他受冷落或者说不得志的那一段时间里边，你是特能理解他吗？
2: 我非常能理解他。
1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也有过那样的一段时间。
13: 你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2: 对，那种心情，那种感受，那种失落感，那种沮丧，那种忧郁，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看着他，当时我其实我心里面暗示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他跟我有一天晚上跟我谈，他说我想去学打字，啊，那时候还没有，家里面一般的连个电视都没有，哪有电脑啊？
13: 没有。
2: 我说你学什么打字啊？咱们家买不起电脑啊。不是，我呀有一个朋友啊开了个公司，缺一个什么
13: 文秘，
2: 但这个工作我知道，这个工作跟他学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个太难了，你去当人家的秘书。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跟他谈，我说桑娜，你如果觉得你特别的失落，想出去玩，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你想为了这个家的挣点钱，是不是贴补点家用，你千万别做这个事情。
14: 这样的日子，萨日娜足足过了6年。
12: 直到闯关东里的文他娘找到他，

0: 他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戏路，打动了无数观众。这背后的养分全来自他从小在妈妈身上感受到的母爱。
1: 因为天下的母爱是相通的嘛，你从小长起来你是能够感受的特别的多了呢。我妈妈呢是那种，她特别可爱，是一个这个内心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蒙古女人啊，但是她有她自己的做人的准则。他就经常会告诉我，就是刘玉琴的书刚刚播出，然后我呀各种好评啊，才
2: 这还我挺
3: 商户打给你们。
4: 华哥，我们都听说了，你的货也被扣了，公司的账户钱也被冻结了，我们这小本买卖是真顶不住啊。华哥
5: 顶不住啊，华哥，
3: 你压了多少钱啊？
4: 压了150万。
3: 你那货
5: 小一百，
6: 华哥压多少咱就不提了，主要是我们哥几个找豹哥借了216万，一个月3分利啊，实在是顶不住了。
5: 真顶不住啊，
3: 豹哥。大家伙都叫我阿豹，要不这是大家伙用的钱我给出的，怕他们还不上，我过来了解了解，别多想啊。哎，豹哥，新会啊，哎，这样你也别为难他了，你给我2个月期限，我连本带利还给你。
7: 2个月我没问题呀，多久都行。
8: 华哥，你看这2个月时间太久了，你多1个月这光利息就多6-7万呢。
4: 是啊，扛不住啊。
3: 就2个月吧，啊，多出那个月利息我给你们补上。我就算这么多年穿白跑了，你们的账我也给你们平了。行吗？
7: 那行，华哥，我就先走了。
3: 那怎么呢？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4: 不是，华哥，你看昨天也没给我们个说法，要不今天给我们立个字据，我这准备好了，你给填个期限，按个手印就行。
5: 对呀。
4: 哎，好嘞。
9: 华哥打扰了啊，先走
3: 了。不送
9: 了啊。哎，好，走。
4: 走了，华哥，门我给你带，
3: 开着吧，放放烟。

0: 哎，还没吃饭呢吧？带孩子和你出去睡了？怎么睡这么早啊？
1: 春华，这个你拿着。
0: 哎呀，用不着，这也解决不了这事儿啊，就存着吧。本来就是给你跟孩子的。刘青，把森森送你爸那住一阵吧。

0: 这次待多久啊？
1: 待一段时间。
2: 哎，嘿，那太好了。哎，您交代我这事儿有进展了。

0: 在这儿干嘛呢？
1: 来这地方能干啥？下班放松放松。
0: 一样，带着兄弟们也过来放松一下。哎，一个人啊？
1: 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去就不知道了。
0: 喜欢吃独食儿。
1: 我这不是跟你那三节课不熟吗？我还羡慕你们呢，组团来娱乐。
0: 食儿来了啊！

0: 你叫什么名啊？班德海，叫我老班。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老班？你猜。 你自己猜吧，再见。
1: 哎，还见不见？
0: 你猜。

0: 爸妈都挺好吧？比我活得潇洒，天天在外面旅游。说说你的问题，
1: 我啥问题？各种
0: 问题解决了没有？
1: 我这不刚回来吗？临边的生活得泡四泡喝，第四泡最好喝。李百川教我的。
2: 这茶挺重啊，林江峰同志。
1: 到，
2: 我得代表全国人民和西岗警方，向你道一声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0: 我
1: 信不信？怎么样？还适应吗？
0: 不太适应。
1: 你不是孙悟空吗？把那七十二变的本事都拿出来。
0: 我也想变呐，我一个人变，别说七十二变，我给你汇报一下我那几个师兄弟吧。一个是好吃好喝好保健的沙和尚，一个是那个能躺着绝不坐着吃的猪八戒，还有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白龙马。哎，倒是个唐僧，我还没发现他的鱼骨。
1: 你这个嘴啊，江峰，我得给你提个醒。过去呢，你是一个人干活，天马行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都没人管你，干卧底嘛，他有卧底的生存法则。但是现在回警队了，警队有警队的纪律。说到底，既然回来了，大家讲究的还是一个配合。

0: 你给我收拾东西，晚上我亲自去趟完美。
1: 你现在去不是很危险吗？
0: 司令要想动咱们，那就不是砍一棵树枝的事儿了。杀鸡儆猴，这鸡都杀了，他还能动猴吗？
1: 万一呢？
0: 什么万一啊，没出事也该说出事来。快去呀、啊！

0: 华昌，康叔来了。
1: 谁？
0: 康叔。
1: 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收起来，收起来。
2: 康叔，
3: 老哥。
2: 哎呀，康叔，好久不见了，想你啊！
4: 我也想你哟。
2: 这位是
4: 苗小姐。
2: 苗小姐好，打你电话一直不接。
4: 我这个电话正在完美好事，咱一直在保佑。
2: 哦，接，楼上接。接。康叔，
3: 来来来，
2: 请请请请，苗小姐请。哎呀，康叔啊，您来的太是时候了。你不来，我心里慌慌的呀。
4: 我来就是给你吃个定心丸。
2: 康叔，我记得还是88年。我第一次到完美的时候，啊，哎，苗小姐，
3: 喝茶。
2: 我第一次到完美的时候，还是康叔带我认识的司令，所以我才有今天啊。啊，
3: 康叔，
4: 司令干四号几十年，是整个完美的大家族，光是种子园就有20多万亩。他把整个东南省的总代交给你，算是可以了。
2: 哎呀，康叔，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也知道，这一路上也得靠康叔扶持哦。阿昌心里有数。
4: 可是你这次病的事情，你把司令对你的好感都败光了。
2: 康叔，回去一定替我美言几句，这绝对是个误会。全是我手下人干的，背着我干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4: 手下人干的就跟你没得关系了，司令不管这个。
2: 哎呀，康叔，我的意思是这么一点小事啊，你打个电话，我就能解决了，何苦砍了我儿子那棵祈福树啊？这笔下的有点重了，康叔。
4: 你不说这个事情倒也算了，你要说到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一说。你要真的谢谢我。
2: 哦，
4: 司令最烦的就是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火。这次是我帮你砍了这个树杈，要是按司令的习惯，那跟树都没得关系喽。
2: 所以康叔才是司令的军师啊。啊，
4: 树杈是砍了，司令的气消了一半，那另外这一半呢？
2: 啊，康叔，稍等，请用它。啊，
3: 苗小姐喝茶啊。

0: 多少？
1: 我这130，七十一百。啊？
0: 哎，
1: 拿下去吧。
0: 怎么往外拿呀？这都拿上吧。
2: 听我的，行吧。把其他钱说，谁也别说了。
0: 到我手了，他还上钱啊！
3: 赶走。
2: 本来我想拿着这笔钱去向司令当面道歉，
3: 怎么那么巧，康叔你就来了？
4: 你要是想让司令彻底小气，你是不是该主动做点啥？要不我给你指条路。
3: 好，康叔请讲，洗耳恭听。
4: 现在最重要的是金喜刚的兵这条线索，有一个人，这个人本六。做兵的都晓得，他叫老鬼，他现在就藏在西岗。
3: 西岗？康叔放心，我派人找到他。
4: 找到他，把他给捉了。你要是把他给捉了，司令那边就放心了。
2: 那啥时候你才会玩的？
4: 我约司令一起吃顿饭。
2: 那这个事情就彻底了了。

0: 这件事情我一定办踏实了，我要让他死监视。
1: 好，走。哎，
0: 别急着走，跟我说
2: 吃顿饭吧。
1: 走喽。

0: 去呗。
1: 不去。
0: 嘴里茶饭吐了。
1: 凭什么呀？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刚才被打出来了。你跟他关系走得近，带我走一趟嘛。
1: 夏训死之前，我们关系是挺近的。这排练厅都是因为沈阿姨关系好给我们置办的，乐器都是人家买的。但夏训死了之后，他就不理我们了。我们去找过他，连门都没给我们开。可能是他觉得我们没照顾好夏训。
0: 他觉得你没照顾好夏训。
1: 夏训之前喜欢我，跟我表白过，我没答应他。
0: 为什么呢？
1: 他就是个小屁孩儿，他妈离婚早，他性格还可以，但你说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天天一见他妈就搂搂抱抱的，亲的要命。出事之前，夏训有段时间心情特别差，跟我们排练也不在状态，好几天没回家。而且我听说，我们去东港之前，他跟他妈大吵了一架。现在想想，这事儿好像是有点反常啊。嗯，
0: 大吵一架，是不是会不会因为这妈妈发现儿子吸毒了，干起来了？
1: 因为你说他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全都认识。怎么没人碰这玩意儿啊？
0: 你确定你们乐队那些成员不碰毒？
1: 枪锋哥哥，夏训出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可都是验过血的啊，干干净净的。你说这问题就是，他这毒到底从哪儿弄的呢？
0: 除了大吵一架，还有没有别的反常的行为呢？
1: 他写了首歌。
0: 你们搞音乐的写首歌有什么反常的？
1: 他从来没有写过歌。哎，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找找。哎呀，我记得了，我给收起来了。

0: 嗯，找人。
1: 你看吧。
2: 香玉，你们排练过吗？
1: 没有，他说他就给我一个人唱过。
2: 就是写给你的呗。
1: 那肯定是吧。
3: 这是最后的相遇，放开我，如我从未见过你，这是最初的相遇，抱紧我，如我尚未出生时。
2: 你确定这歌是写给你的吗？
1: 不然呢？
2: 根据歌词大意的理解，这首歌有没有可能写给他妈妈的？
1: 那他怎么不唱给他妈听呢？
2: 反常吗？

0: 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
11: 形势出现时，它向我们展现的是生命的勃勃生机。

层层叠叠出现的黄色贝壳是贻贝，它们通过足丝把自己固定在礁石上，密密麻麻分布着，而且还会移动的是白色的毛瓷蟹。这种有着一对毛茸茸的大螯和六条腿的家伙，其实是介于虾和蟹之间的一种动物。在它们中间慢慢悠悠游动的

是全身透明的阿尔文夏。它们也喜欢成群聚集在一起。许多深海动物都是白色或者透明的，这也是为了节省能量。因为制造形成体色的色素也需要耗费能量。这些物种似乎都深知，生命在于静止这一生存哲学。静静地待着是它们生活的常态。但是它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呢？和陆地一样，海底有平坦的山谷，也有隆起的山脊，甚至是火山。这种冒着黑烟或白烟的烟囱，是渗入地壳的海水与高温的岩浆相融后再喷出的热液。它的温度高达350摄氏度，而且携带大量的金属硫化物，让它的周围变得高温而且剧毒。但这种环境是极端嗜热的古细菌最喜欢的。它们也许是地球原始生命的起源，这些古细菌就成为生物链上的初级生产者。它们能够通过化能合成作用，将热液冷泉中喷出的硫化氢等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为周围的生物群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而这种透明的溢流是寻找天然气的水合物，也就是可燃冰的标志物之一。它的温度和周围的海水差不多，但是却含有甲烷等有机物。因为热液冷泉能提供丰富的有机物质，所以我们才能在海底看到如此丰富的生命形式。这种红色的深海虾生活在冷热水混合区，由冷水和热水交融产生的涡流经常将它带到水温更高的区域，但它们仍能正常生活，所以也被叫做沸腾虾。这种大型的螃蟹属于食蟹类，可能是这个食物链中的捕食者。它很可能是以贻贝和毛瓷蟹为食，其强壮的大螯可以轻松地夹碎贻贝的贝壳。对于这些深海的物种，人类对它们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科学家需要采集一些样本回去研究。对于这些深海物种来说，它们是自物种诞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犹如天外来客一般的水下机器人。把自己固定在海底的物种只能束手就擒，安安静静待着的机械臂通过采用不同的方式也顺利把它们拿下。

而对于那些行动敏捷的，我们就只能看着他们逃之夭夭了。

起源之地。这次深海旅行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些在海底极端环境中生存的超级物种，也许将为我们解开生命起源的谜团，为地球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选择。

距离和深度让人类对深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但是在靠近陆地的近海，不仅是很多千里之外的内陆居民过冬的福地，也是沿海居民千百年来不断经营的牧场、良田。每年十一月，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和中国新疆、内蒙古的大天鹅，都会来到中国黄海这片天然潮汐湖过冬。这里是中国空气质量和海水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暖温带海洋季风气候，让这片平均水深约为两米的湖面很少结冰。吸引大天鹅不远千里飞来的，还有这片浅水中丰富的食物。为大天鹅准备丰富越冬食物的，是起源于陆地的一种被子植物——海草。海草在中国黄海靠近陆地的海水中完成开花、结果以及萌发，创造了一片延绵的海底草原。海草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它长长的叶子能够让海水中的悬浮物质沉淀下来，净化海水，滋养生物。海草和附生在它身上的细菌、真菌和藻类一起，成为海洋初级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

一条刚三个月大的海鲈鱼游荡在海草丛中，海草中大量的浮游生物为它提供了丰富的饵料，茂密的海草将大鱼挡在了外面，让它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海参和鲍鱼也喜欢在布满海草的海底觅食。海草的碎屑能够为它们提供成长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海草是海洋众多食物网的基础，也是连接海洋和陆地的纽带。就像陆地上的草原会经历一岁一枯荣，秋天海草开始枯萎，被海浪冲到岸边。采集海草成为这个季节沈红宝和妻子最主要的工作。

这种用海草搭建房顶的民居叫海草房，是胶东半岛特有的生态民居。这种就地取材盖起来的老房子，很多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如今依然冬暖夏凉。海草中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晒干之后的海草不仅能防虫蛀、抗腐蚀，用它做的屋顶经久耐用，几十年也不坏不漏。天鹅湖因为地势较低，水底沉积物较多，所以海草生长茂盛。中海洋所的科学家们每隔一个月都要过来采集一次海草样本，他们尝试把这种本地的优势种移栽到那些海草已经退化的地方，希望这些海底荒漠能变成海底草原。在去年移栽过的地方已经长出新的海草，移栽本地种不仅让它们无需适应新的环境，还可以避免引种外来物种可能产生的入侵问题。徐少春将一部分海草的种子收集起来，他们在实验室里将海草种子从植株里剥离出来，希望能人工培育出幼苗，这样才能更快地推动海草场的修复。因为海草场的退化带来的生态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潮水正在慢慢上涨，十多条渔船静静地停靠在码头。等到潮水快要涨到最高处时，就是他们出发的时候。

0: 林波是黄山村的渔民，只不过他们捕捞的不是鱼，而是水母。
1: 啊，我们村捞海蜇最早的时候，记得老人说以前都是用木筏子出去打这个海蜇，一颗木头绑在一块儿，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将事先布好的网拉起，挂在上面的水母就浮了上来。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叫做沙海蜇。它们体型庞大，最长能达到2到3米，最重可达200多千克。它是贪婪的捕食者，一天之内，它可以吃光一个大型游泳池里的浮游生物。除了浮游生物，它们还吃小鱼、小虾，甚至同类。而且水母没有大脑，不知道饥饱，一生都在进食。所以水母爆发的地方，鱼类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不到30分钟，一艘船就装满了。因为水母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途，所以打捞上来后，

把水母打捞上来进行加工，也减轻了水母爆发的危害。因为如果把它们杀死再扔回海里，会加速卵和精子的释放，繁殖出更多的后代。全世界至少有14片海域经常发生水母大爆发，其中包括黑海、地中海、美国夏威夷沿岸、墨西哥湾、日本海和中国的渤海和黄海。早在6亿5千万年前，水母就存在了。一般情况下，大概每隔20年，水母才会爆发一次。而在过去5年内，水母每年都会爆发。

0: 七月，中国黄海正处于休渔的季节。经过特殊批准的科考船出海了，他们正在开展一项叫做水母计划的研究。科学家们希望把水母作为一种载体，通过对它的研究，弄明白整个中国近海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未来会怎么变化。因为水母整个身体含水量很高，而且它是半透明的，所以无论是光学还是声学的仪器都很难准确探测到它们。所以研究人员用渔网捕捞以及肉眼观察等原始手段对水母的情况进行评估。半个小时后，拖网被拉了上来，几乎全是水母，很少看到大鱼。在接下来的几个站点，情况大致相同。水母多的地方，只有少量的鱼和螃蟹。水母少的地方，鱼虾蟹才会多一些。但这些水母体的寿命不过几个月，天气一旦转凉就会死去。是什么让它们在近几年连续爆发？科学家们试图找到答案。
1: 国际上的研究重点是看水母，我们要寻找水母爆发的机理，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水螅体阶段。等到它一旦出来了，就像潘多拉魔盒打开以后跑出来了。
0: 水螅体是水母的幼体，个头非常小。在长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附着在礁石上。它们可以休眠40年，等待适合的时机爆发。科学家们发现，水螅体具有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可以进行无性繁殖。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足以让最初的10万个受精卵最后演变成几十亿个水螅体，然后经过不断的发育分裂，最终的数量会达到数百亿。
1: 水螅体它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一些水螅体它可以横裂变成水母体，它到底是水螅体趴在水底下，还是产生水母体，温度非常关键。

在自然界，任何物种都有天敌，它们互相制约，但又共生共存。任何一个物种的过度强大或者衰退，都会带来生态问题，甚至是生态灾难。只有维护一个稳定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海洋环境，才能让各个物种各安其位，和谐共存。面对海洋，人类无法获得陆地上的亲密，但是只要我们懂得有节制地索取，维护物种间微妙的平衡，让海洋保持健康的系统环境，深不可测的大海就永远会是美丽而且富饶的宝库，等待给予我们惊喜。

0: 先收两个月，然后小于两个月，按照实际的天数。
1: 你哪怕平移到其他门店，咱们也不是等时长、等价的这个平移。
2: 其他那十个月损失就要我们自己承担。
0: 然后私教课的话，大于五节只能上五节，剩下的要一 v 一激活。什么叫一 v 一激活？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有20节，然后在你这儿免费上了5节，还有15节课，对不对？你在这儿，我这儿再买15节课，然后我送你30节课。这个
1: 你得付15节才能把那15节启用，
0: 还要给我们第二波韭菜。
1: 如果咱们课程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会员卡时间比较长的话，损失就会越大。
3: 而且他这个完全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一个通知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尊重我们。
2: 因为我的期限太长了，因为我的年卡是1年多的，然后我的私教课呢有54节课，就是所以就很不合适，就是说我们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
4: 也正是直到这一刻，会员们才猛然意识到，这家突然闭店的健身房留给他们的只有个人账户里大把还没来得及使用的剩余课程。
5: 我剩余课时还有大概是9节，然后呢我又续了20节课。
1: 这续的这个课一节都没上呢。
6: 买了5000，就1对1游泳课，然后25节。
7: 之前练的那个其实还有5节呢。
8: 你看这个，这是后期买的，这是之前剩的。
9: 啊，剩余课是8节，然后这剩余课是25节。
2: 我攒的挺多了，现在有50多节游泳的私教课。
10: 3年的，2026年的12月开始。
1: 2026年12月份
10: 才生效。
11: 64节游泳私教。还有5年的健身卡，
6: 110节游泳的私教，
1: 110节，那您多少钱啊？
6: 16000多，
1: 16500啊，您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上了几节了？
6: 只上了7节，
4: 可见这样缩水式的转课方案让会员们实在无法接受。在大家的群情反对下，相关部门介入后，健身房更新了第二份转课方案。
1: 然后这是6月5号张贴的丰台区体育局给咱们的一个通告，
12: 对他们。就是在区里面开会，然后之后发的这个二维码，
1: 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现在在这儿。
12: 对，
1: 等于有4家店来承接。动养是可以接收所有会籍卡时长和私教课时长、泳教课时长啊，他接收的是比较全的。
12: 对，
1: 然后一成会籍卡的时长，最多他能给。
12: 比如说我们买了2年的健身卡，那他只能接收1年。
1: 游泳的话是所有的课时课程他都能
12: 平移。对，
1: 然后立合是所有课时，
12: 所有的私教可以平
1: 时，然后也都能平移。
13: 他贴出的通知，周围的几家健身房我都去了，但是实际人家前台跟我们说的情况和他张贴出来的通知内容是不符的。人家根本不接纳宝麦健身的会员，人家接纳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接纳你几节课。
1: 这个是您最近问到的消息？
13: 最近问到的消息，
1: 就是已经和他贴出的通知是不一样的了。
13: 对，
14: 但是那个东西也不靠谱啊！我去一城问了，说宝麦跟人家没签合同，也没给人家钱。
12: 现在如果我们去到一城是不会给我们签任何的合同。那对于我们消费来说，如果要是过2天这个事情发酵已经结束了，那一城说我没法再接受你们的会员了，我这儿自己的会员都接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怎么保证我们未来的权益？
1: 最近一次交费吧，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2: 这个就是他们特别可恨的一点，就是说他们6月3号早上通知我闭店的。5月29他们的销售还在骗我办年卡，然后我那天还办了2800块钱的年卡。他当时想的理由呢，就是说你的次卡下个月6月底要到期了，然后但是这次卡当时是没有约定这个时间的，然后他又说你再办一张年卡，我把你原来的次卡呢再给你延长1年的时间。
1: 那像您这种在这么近的期限充值新卡交钱的有多少会员？
2: 有挺多的，我甚至在群里聊天记录最夸张的看到有在6月1号甚至2号还有交钱的。
15: 多年张先生几乎没有在这块宅基地里长期落脚，到底藏着什么样没有说开的隐情？是什么原因让八旬老母亲改了主意，非要把宅基地给到孙女？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6: 那个确权以后，那个宅基地什么证是我的名字。
17: 当亲情撞上法理，一纸宅基地使用权证牵出两代人的纠葛。
16: 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
17: 他退休还乡，却发现八旬老母擅自将本属于他的宅基地变更给了孙女。
16: 我就想打官司要回这房子。
17: 而他的户口迁出村集体已近30年，是否已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
16: 现在孩子我们俩电话怎么要啊？
17: 如今女儿霸占宅基地，那地上他自建的3间房权属又该如何理清？律师门诊室，一纸证明，两代恩怨

0: 马上为您播出。
1: 我不知道我母亲有没有权利把这宅子给我家孩子。
0: 眼前这位咨询人是58岁的张先生，他告诉我们，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将家中的一处老宅转赠给了他的女儿。这看似是一场普通的家庭内部财产安排，却让张先生感到疑惑和不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母亲为何绕过他，将房产直接给了孙女呢？
1: 我父母呢生了我们家4个孩子，结婚以后呢，因为他是两套宅，他那个老头老太太遗留下2套宅子，一个东一个西两个宅子。我结婚以后呢，我母亲我父母就把西边那宅子给我了，就是生活用是吧？我在那西边宅子就是结婚生子，然后一直生活在一起在这儿。
0: 张先生说，家中共有4个兄弟姐妹。张先生结婚时，父母就将其中一处西屋宅子交由他使用。后来张先生因工作繁忙，很少回家，对这套宅子也先少过问。直到前几年退休，张先生计划回村盖房养老，才得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
1: 就前几年我退休以后，我想

0: 那您说我这个在上边盖了房子，就说这房子不是房子跟农村不是房子跟宅基地是？
1: 是的，您说的是这个房子一体是吧？是这样，但是呢。您的房子刚才您说了，您建房的时候建了三间配房，您走了正常的审批，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审批程序能够证明这房子是您出资的，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可以是您的。
2: 张先生表示，当年自建的三间房屋均依法经过审批，这似乎为他主张宅基地权益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由于他的户口早在多年以前就已迁出村集体，这一身份变更很可能成为影响他继续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关键因素。更复杂的是，宅基地目前已登记在女儿名下，且变更手续是否合规仍有待核查。想要将宅基地重新要回，不仅需要面对亲情的隔阂，还要穿越法律程序的重重障碍。
1: 然后，那您的这个案子呢？通过刚才您这个了解哈，那您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时您在宅基地上建房的时候，您走了正常的审批，能够证明咱们对于这个三间这个西房的这个房子享有一个权利，因为毕竟是您建造的，然后您出资的，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的户籍的问题，那您变成了城镇户口，那的确就是宅基地使用权这一块确实是您从法律上来讲哈，但您是不能享有的啊。
2: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较为有利的一点是，当年他自建的三间房屋已通过正规审批，能够初步证明其对房屋享有出资建设权益。但不利的是，张先生手中证据有限，缺乏关键材料支撑，让自己陷入被动。那么在证据不足、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张先生该如何寻求突破？律师又会帮助张先生想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打官司缺了关键证据，再有理也容易陷入到僵局。张先生手中呢缺少关键的材料支撑，让他在这起纠纷当中很是被动。那在证据不足、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张先生该如何找到破局的关键？
1: 张先生，给您几个建议哈。首先对于咱

0: 们说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证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有几种情况，因为目前没有看到您任何书面的材料。
1: 嗯，
0: 我们根据您的陈述，那么我们先假设说孩子他的这个户籍没有迁回本村村集体，那么他是这个城镇户口，那么他也不可能取得就是西院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这个上完大学之后，他的户籍迁回去了，那么他作为村集体成员，那么他是有可能取得西院的一个宅基地使用权的，这是两种情况哈。但是呢，就是说不论他是否取得，对于西院上三间西房的所有权肯定是属于您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咱们有这个审批的手续，如果您没有的话就不好证明是不是您出资了。但是因为您有这个正常的手续，能够证明这个房子是您出资建造，所有权属于您。这是对于这个宅基地给您进行的一个解答和使用权证。刚才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您之前是有过一个诉讼，通过诉讼和邻里之间有一个就是排除妨害的一个诉讼，那个诉讼的时候您应该是提交了您的宅基地使用权证。
2: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这个法院认为您是对于这块西院享有一个合法的权利，所以驳回了对方的诉讼请求，是吗？
2: 对，是。
0: 按照您这么说，如果之前有过诉讼的话，那这个宅基地应该是属于您这个合法使用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没有看到您西院宅基地使用权证。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不赡养的问题，我看到您刚才说到孩子的时候也比较难过哈。那这个唯一的孩子，我认为就像您说的，您把他这个抚养长大了之后呢，他对您是有一个赡养义务的啊，他应当对您进行赡养。如果他这个不对您赡养的话，您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然后起诉他，要求他给您支付相应的赡养费啊。这是两个问题。房子的所有权肯定是您的，如果对方进行了出租，那么收益也是属于您的，对方他也没有权利拿着这个房子的这个租金，您可以要求他返还。那么关于这个赡养的问题，我建议您就是说您可以考虑等您年龄大了的时候，您仍然可以主张这个对方给您支付赡养费以及这个对您进行赡养的义务哈。来，张先生，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锦囊，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如果您要诉讼的话，有一些这个诉讼的办法，或者是有一些您怎么搜集证据，希望对您以后的这个诉讼有所帮助。
2: 好了，谢谢谢谢谢谢您。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内衣藏表，轮椅藏银，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6: 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他拦下来检查。
5: 女子遭遇客服诈骗，105万险些秒没。
7: 我也是怪不得，看来好骗你开始的。
5: 少年独自出境海钓，边检民警及时劝返。
8: 我金毛都买好了，那个相机。
9: 行不行？你别废话。
5: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10: 你应该封警察的屁子，我有人警察。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近日，深圳海关连续查获多起手段隐蔽的走私案件，从旅客的内衣里匿藏的名牌手表，到犯罪团伙利用电动轮椅蚂蚁搬家式的走私白银，走私分子可谓是绞尽脑汁。可是即便机关算尽，最终都未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5: 近日，在罗湖海关监管区，一名身着紧身 T 恤的女性游客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
6: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故意往远离我的那一侧绕，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她拦下来检查。
5: 经金属探测仪排查，在女子贴身内衣处查获了3块封装完好、悬挂吊牌的全新品牌手表。
6: 当事人以人身夹藏的方式携带手表进境，涉嫌走私。我们以前查到的类似案件里，走私分子为了遮挡，大多会穿宽松的衣服。但这回我们除了观察着装这些，还通过他的神态和对话异常发现了，所以再结合检查设备，最后成功查获。
5: 如果说藏表是个人小聪明，那么另外一起案件则是团伙。

0: 或大阴谋。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了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了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
1: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勾连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0: 为躲避监管，犯罪团伙将白银加工成为颗粒状，雇佣水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走私入境。今年1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了2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更有甚者，团伙还专门雇佣老人，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
2: 第一种呢，是这个老年人他乘坐电动轮椅入境，然后将白银藏在了这个身上，就是以人身藏匿的方式走私。那么第二种呢，是对这个电动轮椅进行了一定的改装，然后把白银藏匿在这些电池箱里。
0: 顺着这一异常线索，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成功抓获了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
2: 白银进口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缴纳税款的，那么走私白银入境可能会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最高可能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停在停车场的小车莫名出现了被撞击的痕迹，这些痕迹是如何造成的？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来看福建厦门湖里法院近日发布的一起案例。
0: 事发当天，林先生来到了公共停车场取车时，突然发现车辆尾部和后备箱多处凹陷，明显遭受过撞击。他马上申请调取了停车场的公共视频。
4: 原来是一辆无牌的、没有关闭电源的电动三轮车，违规停放在停车场的公共通道内，挡住了两辆车驶出，两个车主就一起上前去挪动这个三轮车。然后在挪车过程中呢，车主赵先生不慎触碰到三轮车的油门，导致车辆失控，意外刮蹭到了林先生正常停放在一旁的车，造成了林先生车辆受损。
0: 事后，林先生将受损车辆送到了 4S 店维修，共计花费了2200元。后续，三轮车车主，也就是一名快递员，以及参与挪车的两位车主廖女士和周先生来到了派出所，与林先生协商理赔。但三名当事人互相推责，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无果后，林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三名当事人共同赔偿2200元车辆维修费。
4: 我们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完全是由三名被告的不当行为导致的。外卖员违规占道停车，车辆未断电，是本次事故的根本诱因，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需要赔付1100元。挪车的廖先生误碰油门，直接造成车辆刮蹭受损，承担30%的赔偿责任，需要赔付660元。周先生一起挪车，但是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就承担20%的赔偿责任，需要赔付440元。
3: 直播间里，蓝黄金刚鹦鹉拴着铁链，金钱龟在客厅旁的脏水池里游。商家明说没标识卡加钱办，偷偷养没人管，可是法律不认行业潜规则，保护动物无证买卖，买家卖家都踩行线。一起来看。
0: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的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的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售卖鹦鹉的直播间，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5: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0: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黄蓝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黄蓝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国内参照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 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

0: 终归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1: 从越南进来的？
2: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1: 对呀、啊。
2: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的？
1: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1: 虽然这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
2: 哦。
1: 但现在很多没有证。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外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3: 你们这不都过期了？
4: 是啊，现在不怎么搞了。
3: 现在都不需要办这个证了。
4: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自己去找麻烦了。
0: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朗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的现象十分的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4: 怎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我们
3: 野生动物的标识卡呀、啊。
2: 没有，你们平常卖就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4: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现那种就有，那种做生意那种之前在我们这里收去了，在外面买了就有。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了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了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了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5: 这个就标识卡，
2: 标识卡，嗯，
5: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卡。
0: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5: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印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5: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以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5: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2: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5: 对啊，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刚好
2: 两百块钱啊、这个意思。
5: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额度没有录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0: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的事宜，记者以养殖户的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6: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从无证繁育到标识卡私下买卖，再到走私入境，保护动物线上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触碰法律红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守护野生动物还需源头严查、平台严管，让非法交易无处遁形。
1: 现如今，很多宠物的交易都已经电商化了，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宠物。而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不少的直播间，你还能看到能平时很少看到的一些稀有的动物，甚至是异宠，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但是在下单购买把宠物带回家的同时，可能有好多的问题是需要你考虑的，因为这背后潜藏着很多的法律风险，比如说走私入境、无证繁育、倒卖资质、无卡售卖等等，这背后都有灰色的利益链条。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啊。其实这个片中的直播间当中买卖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叫蓝黄金刚鹦鹉还有金钱龟，这看起来都挺吸引人的，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它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家默认它是没证偷养没人管，而且还可以加钱办卡无证流通，这样的许诺是不是违反了法律规定？
2: 首先它违背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有可能它违背刑法的规定，在如果是情节严重，像我国刑法第341条的第一款叫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整个过程当中你涉及到运输转卖同步触犯运输出售条款，它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呢，它第28条呢，它是明确规定就禁止非法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那可能直播间当中有一些网友没有看到这种专用的标识，而且呢也不知道或者说知道它没有这种繁育许可的情况下，那就购买了类似的这类保护动物进行饲养。那这种行为网友们触犯法律吗？
2: 那个不允许。打个比方，你是临时在路上捡到了一只发现了受伤迷途的二级保护动物，你可以临时救助，但是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报告属地的林业渔业主管部门，不得长期持有。对，这就更不用说你花钱买回来自己养或者

0: 产清偿债务。盛女士作为债权人维权受阻，咨询贺先生作为经营者是否需要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贺先生需要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个体公账户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没有独立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第56条规定，个体公账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因个体公账户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也没有独立的责任财产，而贺先生呢，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其店铺的财产与他的个人财产在法律上是高度混同的。因此，这50,000元进货的债务虽然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贺先生作为经营者，必须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不能以店铺是工商登记主体为由拒绝用个人财产还款。
0: 郑先生应聘入职互联网企业， HR 口头承诺年终发放3个月薪资作为年终奖，但劳动合同内未写明年终奖条款。当年公司整体盈利，同部门其他同事均拿到足额年终奖，郑先生却分文未得。公司辩称年终奖属于企业自主福利，没有写入合同便无发放义务。郑先生咨询，口头约定年终奖，但未写进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是否有权主张单位予以发放？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年终奖虽然属于企业自主管理范畴，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随意决定发或者不发。如果 HR 的口头承诺明确存在，公司当年的效益达标了，郑先生已经按照约定完成工作，满足发放条件，同时其他同岗位的同事都拿到了年终奖，这些诸多客观事实足以证实达到了发年终奖的要求，那么该公司就不能简单的以没有写进书面合同为由拒绝兑现。郑先生如果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条件都已经满足，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企业按照承诺的标准支付。
3: 少年独自出境海钓，边检民警及时劝返。
4: 我鸡毛都买好了，那个证件。
5: 行不行？你别废话。
3: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6: 你应该问警察的批准，我有人警察。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杭州李老板想给自家的琴行招个前台，在与应聘者微信沟通后，由于薪资未能谈拢，对方反手把他拉黑，并在大众点评上给了一条差评，结果导致14年老店评分从4.8分掉到了4.6分，流量腰斩，这让李老板相当郁闷，没面试，没进店，没消费，差评为啥不能删呢？
3: 李老板在杭州市钱塘区经营一家琴行。8月初通过专业平台招聘前台，6号有人在平台上联系，双方加了微信。应聘者先问了上班时间、薪资待遇、试用期多久等情况。
7: 第一个月底薪试用期是4000块钱，然后呢试岗是5天，试岗5天呢，每一天的话就是补贴50块钱的餐补费，然后呢他就下面给我发了一句说，试岗5天，每一天补助50块钱，你还真大方，你怎么不试岗1年呢？还有你怎么不自己去干教务老师呢？你还可以省一份这样的工资。然后我就说了一个这样的话，然后他就给我这样怼回来了。然后后来呢，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了。
3: 李老板解释，应聘者来试岗，琴行需要培训也有成本，所以给应聘者的餐补是每天50块钱。当时他用了琴行教务人员的微信和对方沟通，起先说见面先聊聊，能力强可以缩短试用期。对方表示还是先说清楚再说面试的事，免得浪费时间。李老板当时说试用期1个月，试岗5天，每天50元补贴。对方试着问4000底薪是不是无责底薪，招生没有什么业绩会不会扣底薪。李老板语音回复，大意是说如果能力强还会加工资， 招不到学生也不会扣底薪，以及希望对方努力，他们是

0: 一个团队等等。然后就有了开头李老板说的一幕，对方还表示少 PUA 了。 PUA 是网络用语，大致意思是精神控制。当时李老板回复，那你来，如果满意给你8000，试岗5天。接着显示信息被拒收了。
1: 11:20几的时候，在我们的大众点评给我一个差评，呵呵，不要去找那个李老师，不咋地，他也没有来我们店里消费，也没有来，我们也没见过面，他就这样给我差评。我经营了14年，1-2000好评，有2条差评。
0: 李老板说，琴行其他工作人员也尝试搜了那位应聘者的微信，表示希望删除差评。
1: 因为呢，我们也没有说什么，直接说你是谁，不要再加我。后来呢，我们再加的时候呢，就微信就已经改了。他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基本上就是他嘛，因为他连微信他也不加，因为我们说报警了，他也不回复。这样一条差评，导致我们，损失很大。你说房租一个月也要20000多，还有这么多的人工，是吧？所以说，我也希望这个同学你看到了。你也给我造成伤害了，但是呢，我希望你还是把这条差评呢给我们删掉。你问我的工资，我给你回复。
0: 琴行教务的微信已经被对方拉黑，记者通过招聘平台给那位应聘者留了言，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应。对于差评的机制和影响，李老板这边还有些话想说。
1: 你要么就来过店里，要么就是消费过，要么就参观过，你才能给出你的建议。然后呢，导致我们这几天一点流量都没有，并且我还在你们的平台上花了那么多钱。他这个大众点评每一年都要花个5-6万的追流，还有那个坑位费是12800。一个差评导致你本身是4.8分，大众点评下降4.6分，导致你30天就是流量平均，大以前是每一天有2-3的，现在隔几天来一个。
2: 因为这边商家提供的信息和评价的用户信息是没有办法去匹配的，所以当时我们是有建议商家提供更多的一个证据和评价用户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他的姓名啊、联系方式这些。因为目前我们参考了用户账号的一些注册啊、登录、浏览、交易等行为数据，一些历史的一些数据，暂时没有发现违规和离职员工啊或者是竞争对手存在一些关联，也没有发现其他违规的一些行为，所以暂时给到的结果是没有办法去删除。
0: 晚些时候，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前期收到商户后台申诉后，立即结合商户提供的聊天记录等凭证对评价进行复核。经核实，当前商家提供的沟通记录与评价用户信息无法匹配，无法确认该评价用户就是应聘人员，故暂时无法处置评价。后续平台欢迎商家提供更多可以证明应聘人员与评价用户关联的信息，平台会根据补充素材进一步依据平台规则复核评价。
3: 近日，深圳交警接到一位司机报警说，自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遭遇其他司机别车，导致发生事故。接到报警之后，交警部门立即开展核查，并迅速锁定了肇事司机。
4: 福建交警接市民报警，称有人在深南大道别骑车，造成3车事故。接报后，福建交警立刻展开核查。
0: 从交警找到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涉事车辆出现了多次变线压道、近距离别车、突然减速逼停等主观故意危险驾驶行为。交警确认了违法行为的连续性、危险性。在充分固定证据的基础上，8月19日上午，福田交警开展了落地核查及查处工作。通过前期研判的线索，锁定违法驾驶人冯某雷，认定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4: 经查，违法人员冯某雷驾驶白色小车，因其认为银色小车此前变道影响其正常驾驶，心生不满并怒怒，于是在深南路对银色小车采取连续变道、压线、急刹的行为，影响该小车驾驶员正常行驶，后因该小车躲避不及，造成此次事故。
0: 福田交警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并责令违法行为人依法依规落实财产损害全额赔付，涉案人员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认错认罚。
4: 深圳交警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斗气车线索核查，精准打击以及损失追偿闭环工作。
3: 近日，南京禄口机场边检民警在出境查验中发现，一名刚结束高考的男孩准备经南京中转独自出境前往马来西亚海钓。发现异常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完全不知情的家长，经过耐心劝导，男孩主动放弃出境计划，平安返程。
0: 当天，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在对出境旅客进行查验时，发现这名年轻旅客准备独自前往马来西亚。由于其年龄较小，且出行目的涉及境外海钓，民警随即对其的行程安排进行了详细了解。
5: 去哪里？
6: 中国。
5: 是说什么呀？
6: 去玩啊，钓鱼。
5: 你爸妈知道你去哪？
6: 知道。
7: 家里人知道你去吗？
8: 知道。
0: 经核实，该男孩高考结束以后，计划由北京经南京中转前往马来西亚，独自参加海钓活动。即便他表示家人知情，但考虑到独自跨境出行和境外出海均存在安全风险，民警当即联系其监护人，进一步确认情况。
9: 哎，你好，我这边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哎，您是的妈妈是吧？今天从我们南京准备出境去马来西亚，您知道吧？
10: 我不知道啊。
6: 我机票都买好了，那个请进。
10: 行，不行，你别废话。
6: 返程票位，不，全程票位买了。不过
10: 买的也不行。
9: 还是要跟家里面要好好沟通啊。
10: 你没有跟我说，不可以。
9: 不是。您得对家里人也要负责，懂不懂？你母亲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你也体谅一下做父母的，是不是？
10: 那我是某汉，我自个如果没有人家没有查出来，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放弃我的话，我现在都后怕，你知道吗？
0: 经过沟通，这名年轻旅客认识到了潜在风险，主动放弃了本次出境计划。随后，民警叮嘱其及时购置返程车票，并做好返程路线引导。
11: 我们出于安全和责任的考虑，第一时间联系其监护人核实情况。在确认家长完全不知情并不同意孩子独自出境后，我们随即对其劝导教育。在此也建议青少年独自出境前务必与家人充分沟通，如实报备出行安排，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强化风险防范意识，规避出行安全风险。
0: 边检机关提醒，暑期出境旅游增多，青少年独自出境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入境政策、交通住宿安排和涉海涉险项目的安全要求，并与家人充分沟通行程计划。南京边检站将持续推进法润国门建设，把法律提示、安全提醒融入执勤现场，引导广大旅客依法文明安全出行。
1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开学季，骗子也开学了。刚收到录取通知书，新生群就来了。先别着急进呢，那可能是李鬼群。骗子的套路不复杂，他先混进真群里发假通知，说官方新群已建，扫码转移。你一扫进去啊，就发现辅导员、学长、学姐头像、昵称全都是真的，催你交教材费、宿舍押金。等真老师发现的时候，钱啊早就进了骗子的口袋。甘肃兰州就有真事儿，假美术老师头像名字和真老师一模一样，发通知的时候收了99块钱的材料费，13个家长就直接转了，直到有人打电话问老师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要记住三条哈，学校不会在群里用个人账号收款和收费，催转账先电话核实，认准录取通知书上的一手渠道，被骗呀要马上留证据报警。记住一句话，开学第一课不是课本，是防骗，不要让假通知掏空了真钱包。
0: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13: 人家不是警察，是痞子，没有人是警察。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

0: 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

0: 面对大家的指责，老五却说自己付出的最多，而且这一切都已经被记录在案了。
1: 这半年时间，我认为我很少的时候，我得叫政务的80%到90%，
2: 大部分。
1: 咱就说，我统计了，说以前咱也不说，是吧？从2019年，是吧？365天，我照顾了306天。是吧？我二哥来了66天，是吧？2020年说在的来的更少，因为我也不想再统计了。
3: 我跟我姐跑医院，我们要交款，每星期去订饭，交护工费，交医疗费，订饭是每星期一套，还要交医疗费。
4: 跟老五要是吧？
3: 要钱非常困难，
4: 不能耽误母亲或者父亲这个治疗啊。
3: 那就是我来垫钱，
5: 他垫，
3: 我把我家的先生和我的钱都垫上。
4: 那他后来给你了吗？
3: 倒是给我了。
0: 三姐说，父母的银行卡在老五手里掌握，老五是既拿着钱又住着房，这让哥哥姐姐们感到十分不满。可老五却表示，自己虽然帮父母保管财产，但钱都用在了老人自己身上。
4: 那当时我觉得你们有很多方法呀，比如说跟母亲反映这事儿。
3: 我母亲管不了，其实我妈挣4000。
4: 跟老五这个是什么时候产生隔阂的呀？
3: 不好交流，
4: 一直都不好交流。母亲去世以后，这个钱依然是老五拿着的吗？
3: 都在他手里，已经。
4: 你们没有进行分配吗？
3: 没有
4: 提出来吗？
5: 我们手里没钱怎么分呢？
3: 具体多少也不清楚。
4: 跟老五提过没有？
3: 前日子跟他说，我让他把账清一下。
4: 他说什么？
3: 他没有回应。
6: 我想问问啊，父母就是在临去世之前，从来没给你们说他去世之后房子要如何分配吗？
7: 没有。
1: 钱，是吧？你可以去拿出你的证据来，对吧？你说有100万。还是有50万，还有10块钱，你拿出证据来。
0: 老五对大家的质疑表现得很淡定，他表示谁主张谁举证，既然三姐主张父母有几十万存款，就应该提出证据，而不是无端的怀疑自己。
4: 其实啊，这个事啊，我理解啊，就是你们家这个事，其实这个房子这个房本落在谁名下了，其实这都很好查的，到那个有关部门一查就能查出来。还有呢，一会儿老五不是来了吗？我们可以问问他，哎，到底是写的谁名下了？是一室一厅在老五名下，还是两室一厅在他名下？这都可以搞清楚。还有那存款，都可以到银行查去，流水什么都很清楚的，到底最后剩多少钱，都可以查。
6: 但是
4: 这都不用着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8: 那个把那一居室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4: 要没有你的呢？
8: 没有我的，那就是从法律这方面，就是说没有我的，我就
4: 分点存款。
8: 啊，对对，也
4: 好吧，
8: 也行。
4: 老三，你有什么诉求？
3: 我也是跟他基本一样吧。
4: 一样啊。
3: 要他的存款要结清楚。
9: 这个我们他的存款，我知道
4: 拿出来分。你能代表你父亲？那你说说你父亲有什么诉求啊？
10: 我跟刚才我这就是二姑父的意见是一样的。
4: 哦，
10: 对，就是如果这个大房子已经就是爷爷奶奶就是换给我老叔了，那就是小房子我们的分配，那就是我们我爸爸代表我爸爸这几个子女来平均分。
4: 那句话说呀，众人拾柴火焰高，又说呢家和万事兴，这讲的都是团结协作、互助互惠的道理。现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独生子女，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缺乏对手足亲情的体会，心里面啊或多或少都有点缺憾，对那种多子女的大家庭也是不乏羡慕啊。所以说，如果有兄弟姐妹，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段缘分，好好处理这种关系。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分歧，也别轻易的撕破脸，咱们有话好好说嘛，因为这种感情是非常宝贵的，是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0: 调解至此，摆在调解专家们面前的有3个疑问：一是遗嘱的真伪和法律效力，二是含糊不清的两居室归谁，三是父母银行账户的存款。而这些问题都等着老五一一作答。 老五会怎么说呢？
3: 他其实拿着我家里的存款，我妈跟我爸的存款，但是、
4: 存折在他手里，
3: 都在他手里。

0: 有多少钱？
1: 大概那个时候也得有三十多万。
0: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爸去世的时候。
2: 贾家三姐提及的人是他最小的弟弟，在家排行老五。引发他们之间分歧的是父母留下的两套房，还有父母账上的几十万存款。
1: 我爸和我妈在世的时候，存款是得有40万左右。
0: 那时候就在他手里啊。
1: 2014年我爸住院以后，他把我爸的存款都在他手里，还有房本。
2: 据三姐说，对父母的遗产，老五现在俨然一副我全都要的架势。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上次说到啊，在贾家父母相继去世以后，五个子女在两套房产和一笔银行存款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目前呢，有三个问题需要理顺：一是遗嘱问题，二是两居室归属问题，三呢是存款问题。
2: 这些问题，哥哥姐姐们要求小弟一五一十地说明情况。他们的诉求很明确，那就是尽快确定两套房屋的归属以及存款数额，之后进行有序的继承分割，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地下去了。
1: 我妈跟我爸存款不少吧，加起来怎么现在剩也得剩30多万。
2: 在前期采访时，三姐告诉我们，父母从小就很宠爱老五。当年老五在鞋厂工作时，全家曾一齐上阵帮老五卖鞋。对于哥哥姐姐们的帮助，老五似乎有些习以为常了。
1: 老宠着他呀。
13: 啊，就是父母比较娇惯他这个小孩。
1: 对。
2: 老五上场后，调解专家首先询问的是存款情况，但老五似乎并不愿深谈这个问题。
0: 对于老五所说的这些，他说存款是有，但是多少不便透露。因为什么呢？说原来你们家有一笔钱，大概有12万，是老父亲的抚恤金啊，还是什么，就没有公布出来大家分。他说这个事儿如果解决了，他也能拿出来大家一块分。
2: 老五透露，自己之所以不愿意讨论父母留下的存款数额，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曾获得了一笔抚恤金，而他一直不知道这笔钱的去向。
14: 我父亲住院期间的这些费用我都不知道，一年半的费用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算的账？
0: 要提供一个账簿。
14: 对呀，今年了。
0: 这个谁管着来的？
1: 我管着。有。
0: 有吗？有账簿吗？
1: 他没要，今天我也没拿，他没要。
0: 就是每笔都记录了。
1: 对。
0: 怎么花的？
1: 对，都是交医院了，护工费和医疗费。
14: 你给我一份，给我一份。
0: 哎，老吴，人这不说了吗？
1: 有。没跟我要，所以我也没给你。
0: 他其实也没带着。
1: 对。
0: 啊，没带着。那这样，哪天准备好喽，准备一份给老五看看，是吧？有一个明细账。另外，父母的这个存款呢，老五啊也记了一笔账，您们可以要求拿他拿出来看一看啊，对不对？有吧？
14: 有啊。啊，
0: 也有，怎么花销的，剩下多少，是吧？
2: 对于三姐提出的要求，老五做出了正面回应，父母名下确实还有存款，至于数量多少，还需要三姐一行人自行去查证。接下来大家谈到了两居室的问题，这件事老五会如何解释呢？
0: 就是家里这个当时这个拆迁，你跟老四户口都在那儿，所以你们是被安置人是吗？
14: 对对，没问题。
0: 两居室是落在谁名下了？
14: 落在我的名下了。
0: 你名下了？
14: 对。
0: 房本有吧？
14: 房本现在没带。
0: 没带着？
14: 没带着，没带着。
0: 是有这个房本？
14: 有。
0: 是你的名字？
14: 不是，现在是我爱人的名字。
0: 你爱人的名字了？
14: 对。
0: 什么时候改的？
14: 后来就等于直接就改，直接写的他的名
0: 字。直接从父母的名字写成他的名字了？
14: 对呀。
2: 老五表示，两居室早已经改成了他爱人的名字，具体时间他有些记不清，所以不得而知。而两居室的产权登记时间恰好决定着这套两居室能不能成为遗产被分割。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没着落，调解该如何进行下去呢？
5: 两个问题吧，就是您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
14: 我呢，就是照顾我妈比较多吧，所以造成了这个我的婚姻的破裂，是吧？其中有这么一个原因吧。
2: 调解现场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大家还在两居室的产权问题上纠结之际，老五又说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5: 单身。哪年离异的方便透露吗？
14: 什么？
5: 哪一年离异的方便透露？
14: 2015年7月15号。
5: 然后现在您的两室一厅写的是您前妻的名下，
14: 对，
5: 是这样吗？
14: 对，是。
5: 所以您的名下实际上现在没有房。
14: 我现在没房。
5: 好，
14: 我母亲那时候口头说过。就说让我住这。
5: 然后您刚才说了一句，
0: 等会儿我再插一句
5: 啊。
0: 那当时离婚的时候，你这两室一厅就全送给他了？
14: 哪个？
0: 那两室一厅，那两居室。
14: 那怎么办呀？
2: 老五表示，自己在2015年已经和妻子协议离婚，这套两居室目前已经是前妻的财产，现在由前妻和女儿在那里居住。这么看，查明两居室的过户时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6: 另外，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您名下没房是吗？啊，您现在您名下没有房？
14: 我没房。
15: 房产证是什么时候办下来的？
14: 我不知道，那头我真不知道。
15: 那你显示你的这个房产证啊，一居室的这个房产证办在你爸爸名下了。是2005年办的，是吗？
14: 不，那房产那上面有啊，我没带。
15: 对啊，这上面有写的是2005年3月1号啊。啊，
14: 对，那我爸那就是2005年的呗。
15: 那你那个房产证你不清楚什么时候办的？
14: 不啊，我你要需要我回来给你让他们给你。
0: 你应该带着这个房本啊，这房本很重要啊。
15: 他带不了了，他给他前妻了。
14: 我不知道他
0: 们。那得要回来或者复印件。
15: 他离婚，你离婚的时候给你前妻了那个两居室是吧？
14: 嗯。
15: 所以两居室就没有办法不可能作为遗产的是吧？所以只有这一套房，
0: 但是不能光听他说呀。
15: 对，
0: 这房本如果不是他前妻的名字呢？
15: 对，
0: 还是父亲的名字呢？对不对？我们不能你口说无凭啊，你得拿证据来。
15: 因为其他人也想知道那两居室的房本到底是谁的。
14: 行，
0: 或者你让你前妻现在发一个图片过来。
14: 前妻都不理我哈。
0: 啊？
14: 我前妻都不理我，我闺女都不理我。
0: 不是，甭管离不离，反正这个东西能查出来。
14: 对，
0: 哎，到底是不是他的名字
14: 能查出来，
0: 还是说还是父亲的名字？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2: 老五坚称自己不记得两居室的过户时间。随后，我们向贾家的其他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据大家回忆，老五和妻子何时离婚，大家并不知晓。他们更不清楚为什么父母会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两居室赠与老五一家。
0: 已经过户到他爱前妻名下。
16: 我接着要说这个事，我不认可。
2: 老五的说法，哥哥姐姐们都不认可。大家怀疑，这只是老五想转移房产的说辞。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4: 不是，我父亲，我母亲说，怕以后捣乱，我母亲，
0: 得换。

0: 让步，也只能尽力而为。
1: 老五，意愿啊，兄弟姐妹也都说了他们的意思了。在照顾父母这块大家都尽力了。但是呢，觉得现在你从家里边呢拿的有点多，这一居室能不能拿出来呢？给大家分配，还是你坚持自己说按遗嘱执行？你拿个方案出来，
2: 这个呢
1: 能商量不？
2: 原则上呢，我还是第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啊。
1: 你想多给哥哥点？
2: 不是多给就可以酌情的。
1: 可以。
0: 老五表示，一居室就按照母亲的遗嘱处理。他可以酌情做出些让步，这个方案遭到了哥哥姐姐们的一致反对。那么老五所说的酌情到底是多少呢？
3: 那你们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4: 他的贡献最小。
3: 先听我说一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表一下态，这个房子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一会儿设计一个调解方案。
5: 多少钱？
3: 那个老大女儿，您先说一下。
5: 400万，400万吧，我觉得可能是。
3: 400万，这房子是40平米，
5: 嗯，
3: 然后就是多少钱一平米？你们认为？刚才老五说是9万块钱一平米，
1: 差不多，他说的价格
3: 差不多是吧？
5: 差不多，
3: 你们都认可9万块钱一平米是吧？
4: 对，
3: 360万
5: 吧，得10万吧，因为他户型小。
4: 说的这个户价位也差不多，
1: 拿出依据来。
3: 对对，所以就是大家要商量着一致，比如说都认可九万，就按照9万这基数给大家调，好吧？
1: 为了尽快帮他们定一个解决方案，调解专家决定开会商讨一下。在讨论中，专家们呢首先明确，如果两居室已经通过离婚协议划归老五前妻所有，那不能将其判定为遗产，即便尚且存疑，也因为不能确定两居室的具体的过户时间而无法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只能暂时搁置。那么一居室情况还有存款情况比较清晰一些，可以从这两方面进行协商，争取达成一致。那最后结果如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立完案之后，那您可以申请向法院来调取关于当年的拆迁政策、拆迁协议，还有两套涉案房屋的权益。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这个拆迁协议，我刚才看，并不是这个三套房子，而是两套房子，所以你们要把所有的事实都捋清楚。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是给你们调解了的话，无非就是他拿的那个见证遗嘱有效无效，还是你们按照亲情，还是按照法律来调解。那我们要把一居室给你们分了的话，将来因为两居室的利益肯定是要大于一居室的，你们那块利益就会被受侵犯了。所以为了保障你们的权益，你们要先把这个前提条件弄清楚，或者得先行进行一个诉讼，才能够进行财产分割。
0: 调解现场，老五明确表示会配合哥哥姐姐查清两居室的具体过户时间。对于他的表态，调解专家表示赞同。本来就是一家人，只有彼此之间坦诚相待，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3: 现在的情况是，一居室我看是登记在岳父的名下，那如果两居室是岳父岳母的遗产的话，一居室有可能是别人的份额，对不对？有可能是老五的，或者说还含其他人的份额。那现在的情况呢，两居室已经变成了老五前妻的财产了。那现在一居室在父亲名下，如果你们认为两居室是父母的遗产的话，首先你们要打一个诉讼，要求确认那套两居室属于父母的财产，那么才可以对于那个两居室进行继承。所以你们要首先呢去房管局去查一下这个情况。你们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你们肯定是可以去派出所开亲属关系证明，对不对？您拿您自己的身份证去派出所开关于你们这个家庭的亲属关系证明，也就是您的父亲是谁，您的母亲是谁，然后呢让他给您开出来以后，您拿着这个先去房管局打听一下。如果房管局不能告诉您说您必须得需要法院的调令来去做的话，那您就先行立案要求继承存款，那一般法院是可以给您进行立案的。
0: 律师指出，根据手头现有的证据资料，贾家的问题目前尚不具备解决条件，但专家们会给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希望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6: 我给老五再说两句吧。老五， 您刚。

0: 才啊就说的这个和您前妻的关系的问题啊，说到离婚的年月日，您说得很清楚，2015年7月15日。但是说到您这个两居室什么时候过户到您这个前妻的名下的时候，就忘掉了。但明显的我们都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您在规避一些什么事儿啊？这个但是我们能理解。但是我就想说的是，您现在面对的两居还是一居，都来自于父母的那个拆迁，所以利益上和兄弟姐妹们是有交叉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您还必须要厘清了之后，很清楚地面对，要积极地配合，才能很好地解决，不然不是靠您一个人说，您给谁就给谁了。刚才律师也说了，这个房子过户，什么时间过户的节点非常重要，这决定着您的过户是不是真正的有效。明白吧？
1: 明白。
2: 好，
3: 我妈跟我爸存款不少吧，加起来怎么现在剩也得剩30多万。
4: 在前期采访时，三姐告诉我们，父母从小就很宠爱老五。当年老五在鞋厂工作时，全家曾一起上阵帮老五卖鞋。对于哥哥姐姐们的帮助，老五似乎有些习以为常了。
3: 老宠着他呀。
5: 啊，就是父母比较娇惯他这个小孩子。
3: 对。
4: 老五上场后，调解专家首先询问的是存款情况，但老五似乎并不愿深谈这个问题。
6: 对于老五所说的这些，他说存款是有，但是多少不便透露。因为什么呢？说原来你们家有一笔钱，大概有12万，是老父亲的抚恤金啊还是什么，就没有公布出来大家分。他说这个事儿如果解决了，他也能拿出来大家一块分。
4: 老五透露，自己之所以不愿意讨论父母留下的存款数额，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曾获得了一笔抚恤金，而他一直不知道这笔钱的去向。
1: 我父亲住院期间的这些费用我都不知道，一年半的费用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算账？
6: 要提供一个账簿。
1: 对呀，7年了，
6: 这个谁管着来的？
7: 我管着。有
6: 吗？有账簿吗？
7: 他没要，今天我也没拿，他没要。
6: 就是每笔都记录了。
7: 对。
6: 怎么花的？
7: 对，都是交医院了，护工费和医疗费。
1: 你给我一份，给我一份。
6: 老吴，人这不说了吗？
7: 你也没跟我要，所以我也没给你。
6: 他就是没带着。
7: 对。
6: 没带着。那这样，哪天准备好喽，准备一份给老五看看，是吧？有一个明细账。另外父母的这个存款呢，老五啊也记了一笔账，您们可以要求拿他拿出来看一看啊，对不对？有吧？
1: 有啊，
6: 也有怎么花销的，剩下多少，是吧？
4: 对于三姐提出的要求，老五做出了正面回应，父母名下确实还有存款，至于数量多少，还需要三姐一行人自行去查证。接下来大家谈到了两居室的问题，这件事老五会如何解释呢？
6: 就是家里这个当时这个拆迁，你跟老四户口都在那儿，所以你们是被安置人是吗？
1: 对对，没问题。
6: 两居室是落在谁名下了？
1: 落在我的名下了。
6: 你名下了？
1: 对。
6: 房本有吧？
1: 房本现在没带。
6: 没带着？
1: 没带着，没带着。
6: 是有这个房本？
1: 有。
6: 是你的名字？
1: 不是，现在是我爱人的名字。
6: 你爱人的名字了已经？
1: 对。
6: 什么时候改的？
1: 后来就等于直接就改，直接写的他的名字。
6: 直接从父母的名字写成他的名字了？
1: 对呀。
4: 老五表示，两居室早已经改成了他爱人的名字，具体时间他有些记不清，所以不得而知。而两居室的产权登记时间恰好决定着这套两居室能不能成为遗产被分割，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没着落，调解该如何进行下去呢？
6: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五你同意吧？
1: 同意。
8: 我非常赞同咱们家，非常感谢
6: 啊。老五刚才也说了，可以把房本拿出来，什么时候拿出来？
1: 是，我跟他联系好了，随时。
6: 跟前妻联系的。
1: 对，
6: 联系好，他同意了。随时拿出来给我们。
1: 对，
6: 我们栏目组呢也会追踪你们家这件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们要给观众一个结果，好吗？
9: 好，谢谢各位。
6: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9: 谢谢，
6: 明天再见。
4: 在节目录制完的2个星期后，第三调解室的记者再次拨通了贾家三姐的电话，三姐告诉我们，经过查证，两居室在2005年就已经过户到老五前妻名下。也就是说，这套两居室住房已经不能再划分到父母的遗产范围之内。至于之前大家提到的父母账上的几十万元存款，目前尚不知所踪，他们只能通过有关机构的调查，在银行流水打出之后，才能再做判定。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最后是有关一居室的这个情况的。一居室诚如老五所说，还在父亲名下，虽然有母亲的遗嘱，但鉴于兄弟姐妹的情谊，鉴于大家对母亲都尽了赡养义务，还是希望老五呢能同意协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希望贾家的问题能够尽快的和平解决，让大家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回归和谐的大家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是同一家庭的五个兄弟姐妹，在母亲去世以后，他们因为一些问题产生了争议，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比较多。今天呢，我们就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理清，争取呢把问题解决。
9: 我妈拆迁是两套房，一套房呢就是给那个我哥他们家，这一个房子呢是姐四个。
4: 面对镜头正在发表意见的是张家的二姐，提起家里发生的事儿，二姐显得十分生气。
9: 就是说好了的事儿，结果她后来变卦了。
10: 所以问题表面上看着是在大哥上，实际他们家的根源在于大姐。
11: 公租房要拆迁的话，是不是就只针对大姐？
12: 不管谁拆迁政策，他是承租人。
13: 实际上您就是不想再讲情了，对吧？
14: 就是说这个情说账，我哪个人我都对得起他们。
4: 据了解，五兄妹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起于拆迁，而张家的拆迁发生了不止一次。
9: 之前就是在天坛北门那个金鱼池拆迁完了以后，分到这个红山这边是给了两个两居。
15: 那是谁的房子？
9: 原来最早那个房子是我爸爸那个单位的房子，宿舍哥等于拿了一个两居室，我妈他们占了一个两居室。
4: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此之前五兄妹也曾一起商量过房子的处置问题，可后来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5: 第一次拆迁是有我跟我三姐的嘛，我们现在住房也并不宽敞啊，然后呢我们就说从那儿再要，因为我们家的原因所以没要成。
4: 就在五兄妹一筹莫展之际，小妹和二姐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能得到帮助。问题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6: 那你们家经过两次拆迁呢？
16: 对，
6: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6: 88年年底，89年年初了那一段。
6: 那是拆哪儿的房啊？
16: 那是拆我爸的那个五建宿舍，当时我们家有两间房，然后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给隔成了一个一间半，一个大半间，当时是就给我哥了，就是当时大院里那时候就兴起来那个分户了，我哥就单分出一户口，
9: 房本、协议都在他那儿，身份证、户口本。
6: 那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啊？户口？
16: 其实那前儿我小啊，就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结婚了，属于没房无房户。
6: 老四
16: 啊，就把他和我哥的给分一块儿了，当时没明说，后来呢因为当时没法住，你想他那个煤气暖气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住一块儿啊？后来拆迁办就找我啊，就说你能不能跟哥哥住一起，我说住不了。拆迁办就给我们告了，因为我们搬不了啊，
6: 就一直没搬是吧？
16: 对，
17: 我们家从金鱼池拆迁了8年，就是8年为什么没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4: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8年之久。
6: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两套房都在谁名下呀？
16: 这两套房有一套房我大姐做主给那个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6: 就是那个2017年。
6: 为什么呢？
16: 不知道。
6: 那母亲还在吧？
16: 在，
6: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9: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4: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6: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9: 对，
6: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9: 对，
6: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16: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五个人是协商过的。
6: 多子女家庭中啊，如果父母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很容易就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像房子啊、存款啊，这些遗产都需要进行继承和分割，但是大家的意见呢却可能不统一。此时建议当事人不要急躁，只要能讲出道理，凡事都可以商量。如果实在是商量不通，你也可以尝试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
15: 后来我哥说，好吧，那女的来拿房本的吧，然后就带上我二姐那儿上他们单位去商量的，说这个房本你是过四个人名下还是过谁名下。当时他们俩说是过我名下，还找的律师事务所资质询，最后没办成。
4: 在前期采访时，张家二姐表示，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表达过对房子的处理意见，只是当时这些内容并没有落在纸面上。
18: 就我哥那个儿子说你得帮帮他，就说如果他将来他爸爸要是打他给他轰出去，他无家可归。就我妈就跟我说了这句话。
4: 眼下除了遗产问题之外，还有件历史遗留问题也藏在二姐心中，这件事和二姐名下的一处承租房有关。
18: 后来那次我就说在那小屋里，他跟我说，他说将来这个房子拆迁的话，说的我也给不了你多少钱，我也没钱，我就是象征性的，要说能要呢两套呢，他说我就给你，你一个我一个，但是你得自己花钱买。
4: 看来五兄妹之间的积怨形成时间已经不短，只不过当时没有显现，如今在母亲去世后，所有隐藏的问题便集中爆发了。
6: 在母亲去世以后，你们不是家庭开了个会吗？
16: 说的那你们就卖那房，然后我就拿回我的投资，然后剩下的你们四个分吧。
6: 拿回他什么投资啊？
16: 就是那个房子下来了，然后不是得老太太得住吗？然后呢他就说你得给装修一下。
4: 根据小妹的描述，他们家除了房子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装修款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6: 他问我们是我们四个人出钱还是那个他出钱。一开始我们就说，那你说让我们拿我们也拿不出来。其实说
6: 那母亲也没钱吗？
16: 母亲的钱都给我哥了，说都给花了，因为我们对那个经历上那个钱上的那个账我们也从来没算，反正我哥说用了就用了。
6: 那最后谁出的钱？大哥出的
16: 啊。对。
6: 哦，那他说他拿走他的投资是他要拿多少钱？
16: 我说你要多少啊？他说的那20。
6: 20万
16: 啊。
6: 那你们当时同意了吗？
16: 都没说话。
17: 不是你们都不管吗？将来以后这钱就从这房间里出。
4: 面对大哥想拿回20万元的装修投资的要求，姐妹们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回应呢？
6: 在张家五兄妹之间显然存在着沟通不善的问题，其中勾是方法，通呢是目的，有了误会及时解释是沟通，有了冲突互相认错是沟通，有了怒气学会冷静也是沟通。孔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说沟通的重要性。老三老四你们俩怎么都不说话呀？当时
9: 我们就都同意他说的这个方
6: 法。赶紧去办去就完了。
9: 对，你们俩也就完了嘛，就没有别的什么可那个再争挺的了，还能有什么多说无益了吗？就是
6: 那怎么后来我听怎么老大哥后来又反悔了？第二天就
16: 我哥问我嘛，我说就没人说嘛，就是也没人说同意，也没人说不同意，也没人说怎么做，就是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后来呢那个我哥说那就不卖了，别介，我说我又把那个详细的我就又说出来了，就是明确的，我就说卖完房的那个房款扣除所有的费用，然后给哥20万之外，剩下的就是咱们刨出所有费用，然后四个人平分。我写完这个我给他们姐仨发了之后，我也给我哥发了一份，结果我哥就说不是那意思，说你理解错了，他说的我是要20万投资之外我还要分1/5。
6: 哦，这么着。
16: 对，后来我说那
6: 有点大喘气呀。
16: 对，后来我说那就不对了，之后我们家又开了两次会吧。
4: 大哥的反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局面会不会是因为老三老四没有发生才导致的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房子性质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金鱼池拆迁的时候是两间

0: 房是吗？
1: 那个
2: 对，
0: 是承租人，父亲是吗？
2: 对。
0: 然后拆迁分了两套房子，
2: 还是公房？嗯、
0: 然后一套302啊，一套201。嗯。然后302是大哥是承租人，对吗？
2: 302可能是改成他的承租人了吧？
1: 应该是改的。
0: 302这两居室换成两间平房了，对不对？
2: 对。
0: 这两间平房的性质还是公租房，对吗？
2: 对。
0: 这个承租人都在谁名下？
2: 一个在我嫂子的名下，一个在我姐的名下。
0: 你大姐是吗？你们家排行老二的那个大姐是不是？
2: 不是。
3: 关于家中房产的变迁经历，身在现场的三姐和小妹自己也没弄清楚，他们只知道二姐的户口似乎在其中某处。这个信息对遗产分割是否会有影响呢？
0: 当年这个201，也就是说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是吗？
1: 我爸名下。
0: 父亲名下。那然后这个201在2011年拆迁了，又拆出两套房子，2714和2712，对吗？2714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家里所有人同意登记在大哥的儿子名下，是这个意思吗？你们是所有人都同意吗？当时
1: 当时过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4: 这个协商的时候啊，是两套房一起说的，所以你要是一拆开了，
0: 那也
4: 就
0: 是说
4: 矛盾就出来了。
0: 2714和2712的归属当时就达成了协议，是不是？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
3: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调解专家们敏锐地抓住了重点，那就是母亲名下的现有房产，这也正是此次调解的争议点。
0: 还根据你们的陈述，就是说当时2714和2712两套房子都应该是属于母亲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母亲2714把这个房子给他的孙子，也就是大哥的孩子，然后呢2712应该给你们姐四个平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当时落实了2714给到了大哥的儿子名下，但是2712当时是落在了母亲的名下，并没给你们四个人，对不对？那你们当时2712就是卖房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说的是
1: 去世之后说的卖房。
0: 既然你们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说了两套房子一块处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写书面的？第二，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把这个房子登记在你们四个人名下？因为既然那套房子都可以直接登记在大哥的孩子名下，这套房子为什么没有直接登记在你们四个人名下？你们解释一下。
1: 咨询完律师就说了，母亲那个去世了，也没有留遗嘱，就是有我哥一份，就是五个子女的。
0: 那你们都明白了为什么没有让母亲留遗嘱？
2: 母亲已经糊涂了。
0: 那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全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母亲糊涂吗？
1: 糊涂，
0: 也是糊涂的。
1: 对，其实在那个头拆迁之前就已经糊涂了。
0: 那在2017年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为什么你们不去诉讼要求撤销大哥的那个登记呢？确认他的那大哥孩子那个登记行为无效呢？
2: 因为他还当时还承认四分之一，
1: 对，
2: 我们这套房子的四分之一。
0: 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大哥一直是认可这个事实的呀？现在有吗？
5: 没有，就是口头的，
1: 都是口头的。
3: 原来，关于四姐妹继承一套房产的事儿，大家只是口头协商过，母亲生前并未立下相关遗嘱，也没有录音录像。这个口头协议如今还能不能履行呢？
6: 他一点退让的余地都没有是吗？
7: 我反正我私下我找的他也没说退让。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调解专家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就是他妈妈一个人被拆迁人，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如果你外迁的话，然后给两个购房指标，对不对？也就是经济适用房指标，所以跟人口是
9: 没有
0: 关系的。
9: 刚才提到了说哥哥装修的是母亲那套房子2712是吧？那么装修完之后你们是怎么协商的？哥哥是以装修完之后给母亲居住，还是哥哥以投资的名义进行装修的？因为他两个定性是不一样的。
1: 他是给我妈住，要让那个街坊都看看。
9: 实际上装修完之后是母亲在那儿住了，还是哥哥在那儿住的？
1: 他们都住那儿了，
9: 跟母亲一起居住。

0: 的。
1: 对，
0: 一直居住到母亲百年吗？
1: 没有。
0: 他要这20万是要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
2: 他说的是装修啊。
3: 张家姐妹现在疑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母亲名下的两居室如何分配，二是那所谓的20万到底是大哥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然而在这两个问题澄清之前，有套房子却已经过户到侄子名下了。
4: 手头剩余，母亲是到公证处去做了公证吗？
1: 都是我大姐参与的，我们仨都没参与。我哥通知我的，
2: 没通知我们。
4: 没通知你们，带着母亲就直接去赠与给孙子名下了，就侄子名下，对吧？
1: 应该我哥没去，可能
4: 都是大姐一手操办的。
1: 对，
4: 说后期卖房这个你们四个人分，大姐也不表态，你们聊过吗？大姐到底是什么态度？
1: 我问过她
4: 啊，
1: 她说是我妈不同意。
3: 在这场争议中，张家二姐所处的位置似乎有些微妙，她到底是什么想法现在还不得而知。面对调解专家，三姐、四姐和小妹率先表达了他们的诉求。
5: 说一下你们的诉求。
1: 那我们诉求就是回到当初那个协商的这一块，
5: 2712，
1: 对，
5: 就是母亲留下这套房，你们四姐妹分，
1: 对，
5: 各占1/4，
1: 对，
5: 哥哥呢拿走20万，就是装修的那款，剩下你们分是吧？
1: 对，
5: 你们两位也是这个诉求是吧？
3: 在三姐妹明确了自己的诉求之后，二姐即将上场，她会表达出怎样的想法？
0: 那个问题我也会走法律，是不是？
6: 对，我的意思我就还是这句话，
5: 那
6: 亲情在，什么都在。
0: 那在您陈述当中，我觉得前后有点矛盾。您刚才提到了说母亲拿到房本很高兴，说一套给儿子，一套给孙子，但实际上孙子这个已经执行了，那么给儿子这个没有执行。等母亲去世之后，你们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明确表示给哥哥20万，剩下是你们姐四个来分，大家达成共识了。
2: 对，
0: 那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小妹也就老五真正去执行的时候，似乎让我听到的是您在里边有点反悔的意思，但实际上您并没有配合妹妹去做这个事情。
6: 当时我反对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是4个人分财产，5个人分财产，都没搞清了咱们家怎么去做。你家里不同意，你怎么到外边去做？
5: 是大姐，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6: 我对于房产的事儿，我不过多参与，我听法律的。
5: 好，这是您的诉求是吧？
6: 对，这是我诉求。
3: 对张家姐妹的询问告一段落。此刻一直坐在台下的大哥是何反应？他们有什么话想说呢？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8: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6: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9: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7: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1: 根源就在于那个公租房的问题。那个公租房呢，因为他变更给了大姐，变更给大姐以后，他怕公租房那个问题他将来拿不到利益。如果他那块拿不到利益的话，那他这块必须他得抓住这个，以这个为谈判条件。而那个大姐呢，她其实相当于是利益最大化的，公租房那边他有可能拿到这个，所以他拿1/4、1/5无所谓了。如果你大哥跟我说不讲亲情，那好，咱们也不讲亲情，那我那公租房现在马上面临拆迁了，将来所有利益我全都不给你。
3: 看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律师的解析之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11: 可想清楚了啊，您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公租房这个就是说这边的利益他放弃了，公租房将来你们四个人分，是这意思吗？
6: 不是，
11: 他不放弃。
6: 对，
11: 将来四个人分。
0: 先说行不行，我这个方案行不行？要行我得做那3个人工作去。
12: 10万，那等于我们俩10万。
0: 你怎么没听明白呢？
12: 我听明白了，
0: 不是给你俩的10万，是给您的。
5: 我们的调解工作啊，一向是建立在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协议的原则之上，因此呢，即便双方持有不同意见，调解专家也只能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有一丝的急躁。而最终调解方案的形成，必须是建立在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
3: 据了解，张家母亲名下原本有

0: 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已经于母亲生前被赠予了老人的孙子，也就是大哥的儿子。但谈及此事，大哥的表情颇有些迷茫。他说当初这件事儿自己也不知情。
1: 金鱼池那拆迁给了两套房，就是当初跟拆迁时候要房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就说给孙子要一套，现在这一套已经给孙子了，不知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大哥表示，房子虽然过给了自己儿子一套，但这件事应该说清楚。他本想通过家庭会议跟妹妹们沟通一下，但最终却是不欢而散。
1: 就是上次我们在他们家开个一次会，都是我老太太的主意。
0: 不知不觉，调解工作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还有哪些情况会浮出水面呢？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大哥啊。我刚才听那几个姐妹说呀，说你脾气挺火爆的，在家里行使你父亲的权利。
3: 这个只能说年轻的时候这样。哦，年轻小不懂事。
2: 年轻时候管他们。
4: 在之前我跟他交流过这个房子的事，因为他每个月去上我妈那儿去送工资嘛。完了我就跟他说过，我说就在妈有这个什么的时候，我说咱把这房子这事儿办了。他不同意，他坚持咬定那个百年以后。
3: 第一，我这人也没什么修养，也年轻，一说不听。我妈这个事儿得先从我妈说。我妈说你说说他们，我这
2: 你妈授权给你了？
3: 不是授权，她就是善于利用我。我这不是老大吗？他就说你管他们，
2: 让你吓唬他们。
3: 哎，对，让我对吓唬他们，吓唬他们不听，我这没什么修养。当然，咱这个各位专家，咱也说了，不对，是不是？
2: 现在认识到了，
3: 认识到了，不对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咱们跟这儿呢也给他们道个歉，这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2: 哎，这个态度挺好。按大哥所言啊，他从小就被母亲授权对妹妹们实行体罚，这种情况。在早年间的多子女家庭里并不少见，从长期来讲呢，这种相处模式非常容易造成兄妹间的隐患。好在多年后，大哥呢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选择公开致歉，希望这份迟来的歉意能够得到妹妹们的谅解。母亲要对你最好了，每次家里这个拆迁你就有利益。
3: 说你要是说好着呢，对谁都好，好着呢。
2: 可是老大，你认可吗？就是说，每回家里这个拆迁和你都占一块儿，你承认吧？
3: 这个事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怎么着，他们说刚才说那拆迁的事儿，有的事儿我不清楚，这个我都什么都不清楚。
2: 你都不知道，就是老家给你的。
3: 至于说怎么的，我原先就住在那个平房那儿，我父亲单位的宿舍，我就住在那儿。
2: 说理成章的就到你名下去了。
3: 不是他怎么分的户口，就是说怎么分的户口，我也不知道。
2: 你都不清楚？
3: 我也不清楚，也不是说我去分的户口。再一个就是说怎么给的这个两居室，

0: 常的做法是，你知道他们不联系，那你应该给他们一个相聚的机会，让他们联系，对不对？你还在乎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你最在乎的应该是大家联系，因为你是家里的大哥，你应该让家里边团结，知道吗？
1: 从大哥的表现来看，他对妹妹们将自己排除在外的行为十分不满。对此，调解专家及时进行了开导，希望大哥能担当起联系家人的角色。大哥能不能转过来这个弯呢？
2: 您是觉得说我是大哥，你们把我排外了，
3: 不是，
2: 所以您难受？
3: 我就觉得就是说，人家里人也好，外的人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什么人也好，以诚相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说我跟您说是这样，我跟他说是那样，那你什么意思？您问动机，我知道他什么动机啊？
4: 我不问你什么动机，你不能骗我。
3: 对，
4: 是不就是这意思吗？
3: 对，
1: 大哥终于说出了令自己不满的真正原因，原来他最想得到的是妹妹们的真诚相待。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这样，大哥，我这么问你一下，在给你儿子过户之前，2017年过户这个房屋的时候，房本都在您手里拿着吧？
3: 对，
6: 两套房都在您手里拿着，
3: 对，包括手续。
6: 当时大妹妹找你去拿房本要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有反对吧？对吧？这是母亲说把这房屋给您儿子，没有反对，对不对？
3: 我是这么说的啊，我说你说
6: 给他们孩子给谁都行，对不对？
3: 对啊，
6: 咱就在这一点上。其次是什么？说这个当时你们开了家庭会议，说这个2712这个房屋等母亲百年以后，
4: 他刚才说了，他不记得他说过这话，他喝酒了。
6: 在这个过户完之后，母亲没去世之前，你们不就已经开过这会吗？你们说没有说过2712这个房屋最终由他们四个来分？
3: 没说过。
6: 你可是你这四个都没有
3: 这个事儿，我先跟您这么说一个啊，这个房子是办是我办下来的。
6: 不，咱不说那个细节啊，咱说最终房本都拿下来了，你们兄妹之间开没开过这样的会，说没说过2712这个房屋的处置的问题？
3: 没有。
6: 可是在这个第一场这个老三老四老五在的时候，你说你们开过会，完之后要过这个房屋，包括我们律师也在问说，为什么母亲之前没过户到那四个女儿身上？您跟他们明确了说，等母亲过世以后再处理这个房屋，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
3: 不是。这个事儿，我母亲。
6: 不，咱今天到这儿来。我们第三条解释是考虑亲情，首先考虑你们兄妹五个有亲情在。那咱就是要事实求是的说，别对自己有利我就认可，
3: 是
6: 没有利的我全否了，
3: 对
6: 对吧？咱抛出法律之外，兄妹之间调解呢，只有让步才能调解，亲情还在，终究是一个父母所生，对不对？
3: 对，
4: 调解是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法律之下，调解呢也格外注重亲情，这也是很多人最终选择调解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了亲情的存在，原本有分歧的双方才能各退一步，握手言和。
1: 交流中我们发现，张家五兄妹并不是不通情理之人，该如何唤起他们心中的情分，争取妥善解决问题呢？
7: 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意思，我们要尊重您，好吧？
4: 这个我觉得大哥啊是一个挺直爽的那么一人，上来就承认我们原来做了很多错事，我觉得倒挺坦诚。另外呢，我有亲情我就给，没情我就不给，这都是挺直爽的。但是大哥呀，你们家这个事儿啊错综复杂，因为有历史原因是吧，你可能多得了一些利益，你自己都不自觉。还有就是说，你多得的那部分里边有一套平房，好像现在写在大姐名下了，你知道吗？
3: 知道。
4: 这个你知道吧？
3: 这是我办的。
4: 哦，那这个你想怎么处理呢？
3: 这事儿是这样，跟我妈就因为这个事儿，
4: 她
3: 八十多了，给我坠了一大跟头。
4: 这跟名过户给大姐有什么关系吗？
3: 有关系。
4: 就是那房子。
3: 就是说，不是就是这事儿吗？后来得我2016年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大妹妹就说了啊，我这写了一东西。哦，
4: 你写的？
3: 我写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呀？如果我这要不行了，是不是？
4: 你要这遗嘱？
3: 不是，是大说明。
8: 我是说给我妈接走。

0: 你知道吗？我妈说不走，我妈死活当时不跟我走。
1: 大哥脾气一来就爱动手，这在妹妹们心里一直是个解不开的疙瘩。这个心结无疑加深了彼此间的裂痕，也让解决问题变得更难了。
2: 你把你的东西拿来看看。
3: 好，你给我们冬梅律师。
4: 就这个，这是后写的，这个是先写的。
2: 您自己写。
4: 对，已经答应给他一套房了。就是说什么呀？那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拆，那不是用他的名办了一个那个营业执照吗？
3: 哦，这不改成他的名字了。
4: 对，
3: 你又写了个什么东西？大概什么内容啊？
4: 就是大概其实就是说这房子呀，就是说如果我是头脑还清楚，就我就办这事儿。
3: 嗯。
4: 如果我头脑不清楚了，就让我儿子。
3: 哦，办这事儿。
4: 办这事儿。
3: 办什么事儿啊？
4: 办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房子呀，将来以后要拆迁。
3: 啊。
4: 就是说，如果人给两套房，
3: 嗯，
4: 就我们一套，给我妹妹一套。
3: Oh.
4: 你打说两套房，是吧？你这一个平房，你要两套房，这不行啊！你得给点钱。说给多少钱啊？人要说给一块，我大妹妹就出一块；给两块，我大妹妹出两块。人说给一万，你就出一万。
3: 你觉得
4: 不要钱就是你的了？
3: 你觉得你写这个东西是出于亲情呢，还是出于法律啊？
4: 出于亲情啊。
3: 亲情。
4: 对，
3: 跟大姐有亲情在这儿。
4: 对，这没有什么法律公房，我做不了主。
3: 嗯，
4: 对吧？但是咱们可以跟人家。拆迁部门。
3: 那如果大姐不跟你讲亲情，跟你讲法律呢？
4: 可以啊，
3: 也可以，
4: 可以。
1: 调解现场，大哥承认自己跟二妹有亲情，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想维护家人关系，只不过因为性格的冲动，这层关系他并没有维护好。
3: 好，大哥呀，今天你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4: 这房子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3: 按法律分
4: 啊。对，分完了以后呢，您打不出我拿着这钱了，
3: 你再给谁？
4: 对，这个我得要有这个支配权。
3: 支配权。
4: 您都不理我，跟我跟仇人似的，我凭什么拿钱给你啊？
3: 第二个诉求呢？
4: 第二个诉求呢，就是说，装修这钱，它不光是装修，一共就花了这么多钱。说回来，我
3: 简短截说，诉求是什么？
4: 诉求
3: 要这个装修费。
4: 对，
3: 嗯。
4: 而且呢，您打不说，要是说都没钱，这钱我也可以出，对吧？都有钱呀。
3: 嗯，行了，不听解释了。这样，大哥，你就这俩诉求是吧？
4: 嗯，
3: 好。
4: 不是还一个？
3: 还一个呢？
4: 这不是就这个、刚才说这房子的事儿？
3: 哦，就那个，到时候给大姐一套房。
4: 不是给一套房，我这房子现在我也做不了主。现在我妹妹这个呢，她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不是刚才说了，我说给您套房，她说她不要这，我说不要，是这样。就是我说给您，您不要，不要是您的事儿。
2: 你刚才不是说想讲法律吗？
4: 对，不是，
2: 因为你要讲法律，所以你妹妹就要讲法律。
3: 嗯，
4: 没，跟您说没错。
3: 好了好了，
4: 完全可以讲法律。
3: 大哥，这样您的诉求啊，我们弄清楚了。今天其他兄弟姐妹都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
4: 可以。
3: 有请其他兄弟姐妹上场。
1: 调解至此，基本事实已经清晰，双方的诉求也趋于明朗。接下来我们请大姐和姐妹们再次上台，让张家五兄妹当面沟通。
3: 老三老四老五哈，刚才可能也听到哥哥姐姐说的了，有一套老母亲的房子过户给大侄子了，还有一套是不是四姐妹均分？这个好像大哥呢有点不认可。老五，你跟哥哥沟通一下。
5: 嗯，哥，首先我刚才在底下听着啊，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质疑的那个说姐妹之间沟通去了，我们俩之间真没沟通，这件事儿也没骗你。
4: 不是，
5: 就是这个事儿，我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我说人家，我说你看人现在对我都好，我说还拿车接我呢，就是这么一句话。其实打心眼里，咱们家里头，我是最佩服你，也是最敬重你的。
4: 过奖过奖
3: 啊，那就行了。
4: 而且这个当初我再说一句啊，而且当初我们家这房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让我要钥匙这房，他的主意，他这个想法很多，我说我不能要，
5: 对，
4: 这房子我不要，我要钥匙的房子是前提是什么呀？我把这东塘街这房子不是现在写他的名了吗？他拿这房子将来以后他给他们分。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5: 对，跟我们也说过。
4: 我是一码。
2: 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说你要讲法律，我也明白大姐为什么说她要讲法律。
4: 嗯，
2: 就是因为其实你们这个承租房的这个问题，因为马上也要面临拆迁了，
4: 嗯，
2: 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家这个房子两居室的问题才能解决，因为你的那承租房的问题解决，两居室这块你要不要都无所谓，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是吧？
4: 这个我现在没想过，
2: 因为

0: 从法律上来说，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承租房的那个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1: 好，
0: 我不知道你户口在不在那儿啊？
1: 我户口不在。
0: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拆迁政策是什么。
1: 对。
0: 对。
1: 但是有一样啊，我补充一下，您说这房子写的是他的，但是我想，在这个是谁就是谁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追根溯源的问题。
2: 啊，行，好，
1: 对吧？
2: 来，大哥，这样我出个主意啊。就是说你们家这个母亲留下这两居室啊，大哥你也别要那个什么20万装修款了，就大家均分，你有意见吗？
1: 不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眼看面对面沟通进行并不顺利，调解专家们决定立即开会讨论，尽可能地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5: 大哥比较被动，
6: 对，
5: 他不是承租人了。
6: 对，也就是说，之前大哥这不就刚才在现场不就说嘛，说这个房子咱要追根溯源，这个房子怎么来的？可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房屋承租人属于大妹妹，虽然之前是大哥的，那你是你一种赠与的行为，这个在那什么。人这个虽然公房，人家登记的这个承租人就已经是大妹妹了，所以大哥现在就说，这个他不放弃他的利益，也是在这块确实有原因。
7: 大哥是怕两头都丢。
4: 在短暂的商议之后，调解专家们决定进行分开调解，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之路。
8: 装修完之后一次没有使用过？
1: 没有，就是我妈在那儿住时候。
8: 啊，
1: 我们在那儿住了些日子。
8: 两种情况。
1: 对，因为我妈这离不开人。
8: 张先生，两种情况，您装修20万，首先要有20万的证据，票据，这第一点你也知道。第二点是母亲活着的时候，您跟母亲是否形成这种借贷关系？即使是您说不是一种帮扶，不是一种赠与，那这种是可能形成跟母亲的借贷，这是被继承的这个遗产，这是债务清偿。明白吧？我觉得您衡量一下这里边利益，如果说20万您要不提的话，那么您分得那1/4的利益，1/4里边的一半，就是1/8，远远大于您这20万。
1: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当初就是这房子下来要装修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不出钱。
8: 那有20万吗？但实事求是的说，有20万。
9: 你比如说那个公租房，举个例子来说，将来他拆迁可以分400万，对吧？然后呢，您拿200万，你哥哥拿200万。如果说像你的那个的意思是，公租房将来能获得400万的利益，你只能获得100万，
10: 不可能，
9: 你就少了一半。因为你说要四个人分的呀，对不
10: 对？
9: 对
10: 啊，四个人分。
9: 对，那你不就是1/4了吗？你不就你我跟我说你俩分的话，你是200啊，对不对？这怎么不可能啊？你俩人分和四个人分一样吗？
10: 不一样啊。
9: 对呀，
10: 知道。
9: 所以我说那个利益就你们俩人半儿劈就行。
11: 我妈拆迁是2套房，一套房子就是给那个我哥他们家，这一个房子呢是姐四个。
4: 面对镜头正在发表意见的是张家的二姐，提起家里发生的事儿，二姐显得十分生气。
11: 就是说好了的事儿，结果他后来变卦了。
9: 所以问题表面上看着是在大哥上，实际他们家的根源在于大姐。
5: 那公租房要拆迁的话，是不是就只针对大姐？
6: 不管谁拆迁政策，他是承租人。
12: 实际上您就是不想再讲情了，对吧？
10: 就是说这个情说这，我哪个人我都对得起他们。
4: 据了解，五兄妹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起于拆迁，而张家。

距离和深度让人类对深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但是在靠近陆地的近海，不仅是很多千里之外的内陆居民过冬的福地，也是沿海居民千百年来不断经营的牧场、良田。每年十一月，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和中国新疆、内蒙古的大天鹅，都会来到中国黄海这片天然潮汐湖过冬。这里是中国空气质量和海水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暖温带海洋季风气候，让这片平均水深约为两米的湖面很少结冰。吸引大天鹅不远千里飞来的，还有这片浅水中丰富的食物。为大天鹅准备丰富越冬食物的，是起源于陆地的一种被子植物——海草。海草在中国黄海靠近陆地的海水中完成开花、结果以及萌发，创造了一片延绵的海底草原。海草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它长长的叶子能够让海水中的悬浮物质沉淀下来，净化海水，滋养生物。海草和附生在它身上的细菌、真菌和藻类一起，成为海洋初级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

一条刚三个月大的海鲈鱼游荡在海草丛中，海草中大量的浮游生物为它提供了丰富的饵料。茂密的海草将大鱼挡在了外面，让它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海参和鲍鱼也喜欢在布满海草的海底觅食。海草的碎屑能够为它们提供成长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海草是海洋众多食物网的基础，也是连接海洋和陆地的纽带。就像陆地上的草原会经历一岁一枯荣，秋天海草开始枯萎，被海浪冲到岸边。采集海草成为这个季节沈红宝和妻子最主要的工作。

这种用海草搭建房顶的民居叫海草房，是胶东半岛特有的生态民居。这种就地取材盖起来的老房子，很多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如今依然冬暖夏凉。海草中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晒干之后的海草不仅能防虫蛀、抗腐蚀，用它做的屋顶经久耐用，几十年也不坏不漏。

天鹅湖因为地势较低，水底沉积物较多，所以海草生长茂盛。中海洋所的科学家们每隔一个月都要过来采集一次海草样本，他们尝试把这种本地的优势种移栽到那些海草已经退化的地方，希望这些海底荒漠能变成海底草原。在去年移栽过的地方已经长出新的海草，移栽本地种不仅让它们无需适应新的环境，还可以避免引种外来物种可能产生的入侵问题。徐少春将一部分海草的种子收集起来，他们在实验室里将海草种子从植株里剥离出来，希望能人工培育出幼苗，这样才能更快地推动海草场的修复。因为海草场的退化带来的生态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潮水正在慢慢上涨，十多条渔船静静地停靠在码头。等到潮水快要涨到最高处时，就是他们出发的时候。

0: 林波是黄山村的渔民，只不过他们捕捞的不是鱼，而是水母。
1: 啊，我们村捞海蜇最早的时候，记得老人说以前都是用木筏子出去打这个海蜇，一颗木头绑在一块儿，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将事先布好的网拉起，挂在上面的水母就浮了上来。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叫做沙海蜇。它们体型庞大，最长能达到2到3米，最重可达200多千克。它是贪婪的捕食者，一天之内，它可以吃光一个大型游泳池里的浮游生物。除了浮游生物，它们还吃小鱼、小虾，甚至同类。而且水母没有大脑，不知道饥饱，一生都在进食。所以水母爆发的地方，鱼类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不到30分钟，一艘船就装满了。因为水母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途，所以打捞上来后，人们就要马上对它进行处理。

把水母打捞上来进行加工，也减轻了水母爆发的危害。因为如果把它们杀死再扔回海里，会加速卵和精子的释放，繁殖出更多的后代。全世界至少有14片海域经常发生水母大爆发，其中包括黑海、地中海、美国夏威夷沿岸、墨西哥湾、

日本海和中国的渤海和黄海，早在6亿5千万年前，水母就存在了。一般情况下，大概每隔20年，水母才会爆发一次。而在过去5年内，水母每年都会爆发。

0: 七月，中国黄海正处于休渔的季节。经过特殊批准的科考船出海了，他们正在开展一项叫做水母计划的研究。科学家们希望把水母作为一种载体，通过对它的研究，弄明白整个中国近海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未来会怎么变化。因为水母整个身体含水量很高，而且它是半透明的，所以无论是光学还是声学的仪器都很难准确探测到它们。所以研究人员用渔网捕捞以及肉眼观察等原始手段对水母的情况进行评估。半个小时后，拖网被拉了上来，几乎全是水母，很少看到大鱼。在接下来的几个站点，情况大致相同。水母多的地方，只有少量的鱼和螃蟹。水母少的地方，鱼虾蟹才会多一些。但这些水母体的寿命不过几个月，天气一旦转凉就会死去。是什么让它们在近几年连续爆发？科学家们试图找到答案。
1: 国际上的研究重点是看水母，我们要寻找水母爆发的机理，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水螅体阶段。等到它一旦出来了，就像潘多拉魔盒打开以后跑出来了。
0: 水螅体是水母的幼体，个头非常小，在长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附着在礁石上。它们可以休眠40年，等待适合的时机爆发。科学家们发现，水螅体具有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可以进行无性繁殖。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足以让最初的10万个受精卵最后演变成几十亿个水螅体，然后经过不断的发育分裂，最终的数量会达到数百亿。
1: 水螅体它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一些水螅体它可以横裂变成水母体，它到底是水螅体趴在水底下，还是产生水母体，温度非常关键。
0: 在自然界，任何物种都有天敌，它们互相制约，但又共生共存。任何一个物种的过度强大或者衰退，都会带来生态问题，甚至是生态灾难。只有维护一个稳定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海洋环境，才能让各个物种各安其位，和谐共存。面对海洋，人类无法获得

体上的亲密，但是只要我们懂得有节制的索取，维护物种间微妙的平衡，让海洋保持健康的系统环境，深不可测的大海就永远会是美丽而且富饶的宝库，等待给予我们惊喜。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2022年的8月25号晚上，一位知名的男演员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饭店里，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们聚餐。餐桌上呢，既有演员，也有其他门类的艺术家。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候，都非常的高兴。房间之内谈笑风生，好不热闹。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大家这才离开了饭店。各自散去，想着下次再聚。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晚这场欢乐的聚会是他们和这位男演员的最后一次相聚。
4: 我变最经典
5: 的，他是春晚舞台上的变脸大王，他是同学心中东单莫三步。
6: 以后回来几个不能空手，得从餐上带点什么吃的。
5: 他是战友口中的莫干事，
7: 这不就四个兜了吗？战士是俩兜了。
6: 对啊，
7: 他一个新兵来了就穿四个兜了。
5: 2022年8月26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莫元济突发疾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
8: 就是十几个小时之前还那么温暖，还那么热烈，你突然这种冷冰冰的消息，你确实接受不了。
5: 生活中，老莫是个快乐的人，他也希望朋友们都保持快乐。
6: 他一直是那种快乐，
8: 对啊，
6: 这个
8: 没什么愁事儿，
6: 永远是这个，任何时候你见他都是那个兴致勃勃的，啊，非常开心的。
5: 记忆邀请老莫的生前好友回忆老莫莫元济的点点滴滴。
3: 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这个莫元济先生啊，他这个去世之前哈，他这个消息，郭大姐，您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这个身体已经开始不行或者不适了？
9: 我们8月25号晚上到一就是昌平附近聚餐。也是多年的老友没见，那次比较兴奋，待到10点来钟。其实那天他喝酒喝的也不是特别多，有3两到头了。结果呢，回来的路进我们家楼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走到我前面的腰勾了。他平时就有腰间盘突出，回家我们家有那腰间盘那治疗仪，我就给他用上也不管用，然后一宿都没怎么睡好。我说上医院也不去。我说这腰间盘怎么办？我说第二天早上呢还疼，我就给他带到一个那个按摩那个地儿，专门治腰间盘，他也去过，那人手法特别好。到了那儿以后，哎，人家一捋，还听见叭一声，哎，他说这腰直起来了，走道确实看不见这腰佝偻着了，直起来了。直起来我们就回家吧，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就这腰疼不缓解，老疼。吃上芬必得也不管用，哎，这时候他就说我要上洗手间，就一开始走没几步，在我们家就开始打晃了，哎呦，我就赶紧扑上去扶着他，最后他一看我扶他，索性就顺着就倒下来了，我也拖不住，我们俩一块躺地上了，躺地上以后，哎呦，我就赶紧拿那酒精棒往他嘴里咕咚咕咚搁上以后，我就拿起电话就开始

0: 打120。他就说了一句我憋的哈，就是最后一句话就说这么一个，
1: 就这句话
0: 再也没说话。我最后进去看的时候是这儿搁了一个人，好像那个电锤相当于人的那个手在锤他那心脏，全都插满了管子，还有那输血的这一套设备啊。最后3个小时吧，那医生出来说的你看看吧。我一摸那个脑门，哎呦冰凉，摸脚底下冰凉。
1: 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0: 太脆弱了。
1: 生命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很快的就在我们面前消失。王大夫，您是比较早的知道的哈，刚才郭大姐说给您打电话了，当时您听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8月26号应该算是傍晚了哈，下午
0: 5-6点钟了。
2: 5-6点钟莫老师走的呢还真是比较急，所以当时呢我在往这个协和的赶的路上，比如说他说腰痛啊背痛啊或者觉心不舒服的时候啊，这个已经讲就是他患过冠心病心肌梗死，他做过搭桥的手术
0: 支架
2: 啊，做过放过支架，那么呢这个情形呢可能就要按照我们这个临床上去考虑啊，是已经是比如说有心绞痛了，有心肌梗死了。
1: 他享年是69岁，5年前他做了一些心脏搭桥和支架，对吧？也就是64、65岁的样子，
0: 对，
1: 是吧？他做了
0: 那个是
1: 一次性的做了那么多吗？
0: 对，一次，也在他们医院里边。他是每天往外跑，跟朋友啊吃喝跑，然后突然间呢，我就发现我们中午在家吃饭的时候吧，他吃了没几口，他就在那儿不吃了。我说你怎么了？他告诉心好像有一个什么铁坨子突然间沉到底了，哎呀那种浑身上从上面有一股冷流还不是热流，就躺在床上横那单人地玩，他就觉得舒服了。晚上我就看着他稍微有点难受，我说咱们去急诊，不去。后来我就赶紧想办法，我就编故事，哎，我说你那有一个同学王立祥在武警总院，咱们找他玩去啊。他一听行啊，我说咱什么事儿也别干，现在就咱们就去，别晚了人家不在了。我们俩就去了，他到那儿他完全认为是来这玩了。王主任还请他吃饭，吃完饭美美的还想走呢，我说别走，先上这边好好检查一下。
1: 他骗去了，
0: 我给他骗去的。就你要说上附近医院急诊，他特别不能接受，去了以后就当天就给留在那儿做一个那个冠状造影，好好毒死了，毒99%，一下支了4个件。从那儿开始吧，还没出医院，这烟已经又搁鼻子底下了，就开始吸这个烟，虽然没冒起来，就这么吸着。从那支完件一直到他去世哈，烟酒都没停过。人家大夫说这绝对不能抽烟，他还不是少抽，抽得一盒多。
1: 一天是吧？
0: 对，最少一盒多，这样赶上聚会更多。
2: 他说这个莫老师呢，咱们俗称讲呢，有点很大咧咧的。
0: 对。
2: 然后呢，但是他非常豁达乐观。你看他放完支架，因为咱们做的冠脉造影有那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99%，他说都堵住了，叫三支病变。放完支架以后，我还正在那边查房，他给我打电话视频。然后呢你知道视频呢，他这个手啊自己举着这个输液的瓶子，然后这边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情况啊，他说李翔我告诉你已经都做完了，非常好。我说那你怎么，他说我不让医生大夫推车送往，他说我这个自己就能掌控，不过医生大夫这离得很远也说不动，人家还看着他，他平时他真的是不是很在意也不在乎，而且即使给他进行了我们说有效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治疗了以后，他呢你看他立刻他就觉得他又觉得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展现出来。这也是啊，就是我们作为他这个亦师亦友的啊这个老同学也好，所以也是我感觉到很遗憾的地方。我们首先和我们身边的人科学普及的知识还不够。
3: 他会变脸，却非寻常变脸，有百种表情变化。

0: 来的很，就觉得
1: 哎，那
0: 不像哦，不像北京人，这个
1: 像青岛姑娘，
0: 啊，挺白的，不像我们山东妞啊。我说老妹儿，你够有本事的啊。我说这个以后你这个，因为我们仨人，这我小瑞他关系特好。我说以后回来这个不能空手，这个得从菜场带点什么吃的。有什么好的东西啊，他就从他那儿，花不花钱我不知道啊，这还是顺出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是经常给我们宿舍弄点好吃的，
1: 弄点好吃。
2: 莫哥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他就有那哥哥样，然后经常到这来，那时候都是牛皮纸啊卷的东西，给我放了一点东西，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猪头肉，那还得了？那时候你说的对，确实是。副食啊，各方面就生活真不行。后来呢，完我说哥，我爱吃肉啊，我是草原长大的。我说哥，这肉真是，那都是凭票儿有的都。完我说哥，那哎呀，真是，你嫂子在东南大棚。我说哪个是啊？熟食，
0: 肉煮的，
2: 熟食煮的，我就开始呢。一进那大门之后，
1: 西班牙的味道。
2: 我跟你讲，然后一进去之后，好多也没说。突然我说哪个是啊哥？有时候哥还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他带着我让我过去，完了给我指，完了我过去。我嫂子什么样的？大高个，你说她白吧，然后脸上跟红苹果似的，嫂子这个脸这一块就跟高原红似的，你知道吗？
3: 是
2: 倍儿健康，是吧？就是特别热，在那儿，嫂子也不是会像那样啊，你来了什么的，不会那样的，因为那时候很严格呀。你拿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的话，
4: 装不认识。
2: 对，然后我说那个嫂子啊，人家组长啊，你开玩笑，干部啊，你知道吗？哥对我也确实是好。后来呢，就在东单，那时候我经常会去东单，因为东单离我们太近了嘛。东单菜市场，我经常去，到那儿没事儿的也看点嫂子，万一呢，嫂子一高兴，人那不是拿公家的啊，不是拔羊毛啊，人嫂子万一人请我呢，有时候我万一刮给我一个，有时候还真给我点东西，真的，嫂子特别好，到家里去，给我们做红烧肉，海带红烧肉炖在一起一大锅，吃。哥哥永远那么热情，
0: 他就是特别，
2: 他特别热情。
1: 其实老莫呢，他有好多外号，其中有一个外号，我看着挺奇怪的，叫什么“东单莫三步”。这外号是哪位
2: 大哥？东单什么？
1: 解释一下。
3: 莫三步。
1: 东单莫三步。
5: 哎，赵瑞编的段子，
1: 是赵瑞给起的吗？
5: 瑞哥编的段子。
1: 您知道是吧？
3: 赵瑞跟我爱人，就是赶上他们俩一块走。这走着走着就得停，他就跟这个哎哥们儿这那就叨叨两句，然后就照着站旁边，这还没走两步呢，
0: 又
3: 来一个，哎呦又来个大姐，哎呦叨叨叨，就这一路上。就是三步一走一回头，三步一打招呼，所以那个
0: 东南莫三步，
3: 想到那边起也到不了。
0: 对，好像是
3: 赵瑞给他
0: 小瑞给他起的，小瑞
3: 他老这样。赵瑞，干脆你叫莫三步吧，这三步准碰见一熟人，他跟谁都招呼。
0: 那时候其实他都谈这个，跟我们
1: 弟弟
0: 谈恋爱嘛。赵瑞那是找不着女朋友，你知道吗？赵瑞长得是这个，你看赵瑞现在那个
1: 演李逵，
0: 这个啊演李逵那个，他年轻时候就那德行，就
1: 看着很凶。
0: 他就不但凶，这个长得着急，跟就像村里那个村支书似的啊，年轻就他就说那个，很黑，反正现在有味道了是吧？他特别黑，年轻的时候，介绍一个散一个，介绍一个散一个。后来我也替他着急啊，所以这个他因为这个我们班都比较帅嘛，就是好容易这个如果这个丑的能找着不容易，哎有一天来了一个哎来一女孩还挺像样的，正我跟小瑞我们俩一房间，人就到这房间来坐着聊聊天，那么就以小瑞为主，说着说着吧，把门打开了。干一下，这个老莫带着我们班俩小孩儿，啊，穿着喇叭裤，就，哎，你说，
1: 他时装表演，
0: 平时不打扮的，人家赵小瑞看女朋友，他们来了，他们打，哎呦，头发梳的， 他跟唐立明什么，就是
2: 啊，唐立明，
0: 哎，一个还有一个叫东北那个。

0: 那个叫刘什么，仨人穿着漂漂亮亮的，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是，哎，我们进来给小瑞捧个场嘛。你说他告诉他给你捧个场呀，以他为首的，非捧个场。这然后呢，就真是这样。最后那女孩就一劲儿跟他们仨聊上天了啊。哎，小瑞尴尬的坐那，不是就变成小瑞是帮人家找对象的。
1: 明白了。
0: 哎，我说你们有点欠。我说你们能这样吗？我说人家小瑞看个女朋友容易吗？我们是好意，我们想让他女朋友看看，你看我们他是同事多帅啊，一个谁？我说哎呀。我说你平时穿这么整齐吗？我说你穿那么漂亮，你不砸场子来了吗？
2: 对，本来是故事，变成了事故，
0: 哎，就变成事故了。
3: 他们这一波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
4: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青艺说，哥就总去，
2: 是
4: 天天的。
0: 我们刚到的时候，他爸是副院长。
3: 他们这波就是咱们叫学员啊，当年，起码有俩人，他们的对象我都去看过。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啊，我得叫小嫂子，因为这个谁呀、啊？比我大一岁。这个我当时就知道，我还不止一次，有一次还跟你说话去了，我还假装问，哎，这多少钱什么的，我说我想近点看看。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刚才提的赵小瑞。赵小瑞跟大梅子俩人认识的时候，我到电影院去看的。
2: 因为好朋友之间有的时候跟
0: 自己对就比较关心，对，比较因为关系好嘛。
3: 关心，再一个呢，他有时候想听一点你的意见，是吧？他说怎么样？
2: 你看我这，
3: 哎，对他有时他有这个东西，知道吧？再有一个就是，他们确实有几个捣蛋的，就是比较调皮的。这个谁，老莫算一个。
5: 他会变脸，却非寻常变脸，有百种表情变化。
6: 大个子，
7: 有，
6: 你会什么呀？
7: 我会变脸呐！哦，就是说见什么样的人，我就变什么样的脸。
6: 你要是见了咱们国内一般顾客，是什么脸呢？哦，
7: 见到一般这个顾客嘛，哎，我变这种脸呢。啥呀？还要有意见？就这个，不吃不吃，再不吃个就没了啊！哎，孙总这脸怎么样啊？
6: 要是考古学家来了，你是什么脸呢？
8: 考古！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够机灵呢？好，连我也串味儿了。我总经理是来问你，外国专家到中国招考店考古，你给人家变什么脸？哦。
7: 外国朋友到北京那交口店去考古了。
8: 对了，
7: 啊，有了，我要变这种脸了。
8: 好的啊。
7: 孙总经理，行不行啊？
6: 你可真是啊！见什么人会变什么脸啊！
7: 对，
6: 本总经理我可
7: 就剩我了。
6: 不要，我们的宗旨是待客如宾，一视同仁。哎呀！
9: 我是丁嘉丽，很荣幸我跟莫言骥大哥在同一个单位，那时候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我觉得老莫哥哥，我觉得他作为演员，他的天分是极高的，他的那个模仿能力，模仿我们剧院。哎呀，很多演员那种简直是那神似，那个表情，那种动作，简直比本人还本人。我觉得他特了不起，他那个变脸也特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人，他把欢笑都带给周围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他拍那个红鼻子，我们剧院那个戏叫红鼻子，然后呢他就是高难动作嘛，就排练期间，然后当时两个膝盖着地，然后髌骨断了。后来我们去医院看他，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我有多疼吗？他说那种疼的那种简直是受不了。他说当时我就哎呦，忽然间我从来没到嗨 C 那个，哎呦，让我直接到了嗨 C。
2: 刚才丁嘉丽说到这个红鼻子啊，秋哥老师在，
4: 对，我在那天他也是热情给别人做示范。
0: 赵小瑞是
4: 他个儿特别高，对，他个儿特

0: 特别高，又挺重的，一下真的双膝跪的都粉碎性的。
1: 来，
0: 当时我就
2: 是在排练，
0: 在排练现场，因为我们当时排练的那个楼上，你知道吧？楼上那都水泥地嘛。
3: 对对对，
0: 这就是碎了。碎了之后，他这个人就这样，从来不会给别人用什么的。完，我说哥，你说，哎呀，他能不疼吗？你想，当时我还有那谁，我们一起抬着他说。在路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身上疼，他真的最后他说：“弟弟，你看看我，到现在我还能嗨碎呢。”啊，就
4: 疼的喊，
0: 他就是疼成这样，他还要
3: 逗
0: 别人快乐。对，当时挺
5: 他那天摔的时候，还正好是他33岁生日，
0: 对，
5: 4月5号
0: 那天生日的。后来就这个之后，我和王少林，我们俩就把哥的所有家里的事情。作为兄弟来说，就是全部承担起来了。关键我记得有冰箱，那时候嫂子家都有冰箱，你知道吗？有冰箱是吧？冰箱挺大的，
5: 200立升。
0: 200立升的那冰箱，说去修雪花冰箱，我租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弄了个三轮车，你知道吗？我和王少林牌子车，蹬着，你知道吧？啊，蹬着，渴的都不行啊。那天真热呀，北京那真的特别热。我说嫂子太渴了，嫂子给我们一人买根冰棍儿。
5: 人家那秋哥还真是，那个
3: 他也是热情。
5: 我们家那先生躺在炕上了，3个月根本就动不了。我是一天3趟6楼给他伺候3顿饭，然后家里边买这么一个冰箱，还真是就赶上坏了。然后你看平时穿的帅小伙啊，特讲究。那天也没辙呀，这大冰箱
0: 光膀子
5: 还不能躺下，这冰啊，
3: 本来背着背下了
5: 大平板车上面再立一大冰箱，够高了吧？绑上以后，我天，那全靠它蹬进去，蹬到西单那边。
0: 也不能遮了，你遮了就完了，那冰箱还得了了？
2: 秋哥老师，你干过这事？
5: 也都
0: 哎呀，光着膀子，一头汗，
5: 也不要那个形象了，就是整个一蹬板车子就走了。
0: 蹬了挺长时间，
3: 他那劲儿比老妹儿还热心呢，他属于这个。
0: 对，
2: 是。
0: 哥还经常骗我，你知道吗？啊。那时候我们轻易最早有车的是我哥。
2: 什么牌子？
0: 哎呦，日本的。轿车。轿车啊。
2: 夏利。
0: 那时候二环啊，那时候二环是这样，打车就说什么呢？别给我绕二环啊！别绕二环，你知道吧？
3: 对，那没三环呢。
0: 两日本车两个前头带镜子的那种，哥拉着我，我就坐那，然后这车就在二环上开。我一看那时候警察是穿的白色的制服，那时候，哗跟他招手，我说哥，警察叫你招手没有？和我没关系，他羡慕我，哇开车。我回头一看，我说哥呀，后头怎么着了？全都黑烟，你知道吧？弟弟记住了，高级车。跑车必须冒黑烟，我也不懂事，那是烧机油，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啊，记住了啊，冒黑烟。哎呦，我说哥，这味儿太大了。我说这跟烧，记住了，高级车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冒黑烟，有动力。实际上那时候警察为什么截他，你知道吧？因为车着了，你知道吗？那后头那黑烟呢？哇！就我到那，弟弟还有看着啊，只要俩车前头。带两个小镜子，这样都是皇家车。你哥这车非常棒。我说啊，我记住了，我真不知道嘛，我刚毕业嘛。后来我到别人那儿去，我才知道的。我说你这车也不是什么好车呀，动力不行吧？我说你连后头烟都不冒，不冒黑烟呢。都是谁告诉你的？我说这不是好车吗？他说那是烧机油了。我说你这前天也没俩镜子啊？我说那皇家车。他说谁告诉你的？
3: 好好着了呗。
0: 我说哥，你把我糟践完了，我出去丢老人了。
3: 他有时候热情办坏事，他不一定都是办好事。
0: 对对对，
3: 我从青岛拖了好多人，弄的那市场上买不到青岛啤酒了，青岛啤酒只出口。然后青岛啤酒厂的工人每年。他工厂的员工有一张票，一张票能搞10瓶，就发你10瓶啤酒。人家把这个票弄了10瓶啤酒全送给我，让青岛烈士长带到北京了。 哎呦，高兴的要命！
2: 您得取去啊，
3: 就取啊，取干嘛？就自行车嘛。那个车是晚上，好像10点多，快11点到，就公交车都没了，
2: 就为了10瓶啤酒，
3: 就10瓶啤酒啊！哇，那是你可不知道，10瓶啤酒了不得。老伴就热情啊，我骑自行车去，我这个，咱一块儿就骑2辆自行车，他骑一辆带着谁，我反正就2辆自行车，3人，小瑞他我3人去取。取出来了，
2: 这是一个别动队的配置，啊、去取10瓶啤酒，
3: 取10瓶啤酒3人啊。然后呢，从这个你想进去接车，找到列车长把酒拿下来弄出来，挺辛苦的。弄出来之后又高兴啊，这个老北京车站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西站广场没人了，老莫就嘚瑟，他就唱起歌来了，哎呦。喊着啊，又显摆嗓子好。我说你小心点，刚没说完，咚，就直接啊，自行车就摔了。哎呦，就听着哗啦一声，哎
0: 呀，那沫儿，
3: 满地是玻璃碴子，这沫儿就是全是啤酒啊，
2: 酒香，
3: 给我心疼的呀啊！不是，他不是钱的事儿呀，他是没有啊，
0: 没有，
3: 大概碎了7瓶。我记得印象
2: 还剩3瓶，
3: 剩了3瓶是2瓶，大概有3瓶，
5: 一人一瓶。
3: 哎呀，给我气的，你知道吗？我就看着他，我说老莫啊，你真是该打你啊一顿。他不是，哎呦哥，对不起，还比我小一点，你知道吗？就紧着鞠躬。
2: 赵伟老师，您是跟他合作过？
1: 不合作过，文心宇。哦，文老爷子主演，文老爷子就是那个《我爱我家》，
2: 我爱我家里的
0: 文心宇啊，
1: 文心宇，哎，文老爷子，莫哥，张慧中，我，这是我们在怀柔，大概有1.5个月，啊，就是我们合作都相当的愉快，我跟莫哥同台演出，加起来，我算了一下，不下150场。啊，就是我们俩同台，
5: 联系比较多，
1: 哎，联系非常多。我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请莫哥；莫哥有什么事儿，一定拽着我走。就是莫哥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哥，永远给别人带来欢乐。就你不让座不行，我今天必须给你们，我得让你们心里非常爽。究竟你为什么呀？这个人很善良，很诚信。实际上我认识莫哥可能是我认识的最晚了，88年，那时候嫂子还开着阿莫餐厅，就在我们团那个斜对门那儿，那个蒋寨口，
5: 对，
1: 蒋寨口，那时候开的是阿莫餐。
2: 所以他这个厨艺到底怎么样？
5: 他厨艺他不是跟餐厅学的，从我认识那天起他就特会做饭。
4: 我跟我认识他的时候也比较小，应该是90年代初哈，990年左右。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比较小，一起出去演出，我还去他家里吃饭，他特别会做，因为我是成都人嘛，他也是四川人，他会做椒麻鸡，会做一个菜叫椒麻鸡，我记得特别清楚，到他们家，这个美术馆后街胡同里面大院子里面，去他家里，他做这个椒麻鸡，做好多好吃的饭菜给我们。
6: 刚入伍的新兵蛋子为何成了莫干事？
7: 这不是4个兜了吗？战士是2兜了。
2: 对啊，
7: 他一个新兵来了就穿4个兜了。
6: 做道具，做服装，做夜宵，老莫一人身兼多职。
8: 他是车前洗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务事儿，他全行他。
9: 莫老师呢，他不单是这个变脸啊，乐器和非乐器都很厉害。
6: 记忆邀请老莫的生前好友，让我们在笑声里回忆老莫《莫园记》的点点滴滴。
2: 我们知道他最早呢，其实当过兵啊，姚先生、杜女士，你们两位都是他的战友。 我听说这个姚先生他曾经是您手底下的兵，是吧？
10: 对，我们这个部队文工团宣传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就是529学生部队。我们是70年底成立的，在邯郸成立的。嗯，成立呢，我们是以唱京剧样板戏《沙家浜》

0: 起家的。哟，等到75年的时候，我们部队首长提出来了，部队战友这个来自各方面，你得演小节目啊，你不能老演这个戏啊，每年都要招兵。我们文工团宣传队啊，有个指导员叫李元生，啊，回到北京就跟我们几个老兵说了，他们在山西太原发现一个兵，吹拉弹唱，还能吹口技，还能演魔术。哎呦，我说他赶紧把他招来啊，因为我们现在歌舞节目、话剧、京剧、豫剧都有了，就是缺杂技魔术啊。李元生说，非常遗憾，莫文义岁数超了，部队招兵啊有年龄规定。
1: 多大呀？
0: 他那时候已经24岁。有一天上午大概就10点左右，莫文义来了，突然间出现在部队营房，他自己就一个人坐的火车就到了沙城了，到了部队营房直接就跟我们那个宣传队去了。莫文义说，行，首长，我给你表演口技魔术，他就各种表现，完了
1: 18般武艺，
0: 对，然后给
1: 刀枪剑戟
0: 给余副政委和师长给高兴的，行了，就批你了，特招。当时就同意了。完那时候呢，他进部队以后呢，他到部队不能当老穿老百姓的衣服，得发部队军装啊，发军装的那个战士给他发一套不能穿，发一套还不能穿，不是小了就是短了，怎么穿都不合适，这怎么办呀？这后来就给他拿干部服，干部服是4个兜的嘛，战士是2兜的，
1: 对
0: 啊，然后干部服给他穿了，
1: 合适，
0: 还合适，但是呢，还必须是冬装，夏装还不合适，夏装还是短，给他定做了一套，他一个新兵穿来了就穿4个兜了，所以我们那是号称他是莫干事。啊，
1: 我听说杜老师他那个去你们那个表演队的那个团体以后，好像还给大家改善了一次生活了，
2: 因为我们毕竟是野战部队的文工团，我们要跟战士们一样，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在那傻乎乎的撅着屁股在那插秧了，那么我们劳动时候从来不见他，然后他干嘛去了，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好，他肯定的是一口袋又是青蛙又是鱼的，他去给我们抓鱼去了。所以说呢，尽管他不干活，我们也都特高兴啊，这晚上有鱼吃了，
0: 牙祭。
2: 对，他那个他不知道怎么抓的，我们也很奇怪。
0: 对，
2: 然后我特别受感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部队到快81了，就会叫我们集中的搞一台节目，
1: 这个就没有夜宵了。
2: 这个是没有夜宵，这个等于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因为我们会突击嘛，一般就突击个10几天的时间，
1: 算是加班吧，
2: 加班。对，他就陪着我们，一到下半夜的时候就看不着他了，那么等到我们又困又饿的时候呢，他准的给我们端一盆东西来，什么吃都有，比如有的时候给我们端的是什么馒头花卷儿，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米饭，老玉米，煮土豆，煮黄豆，
0: 煮鸡蛋，
2: 反正是什么都有，我们当时也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直到最后一次他给我们端了一盆子浆糊，那浆糊您能想象吗？
1: 不知道，就
2: 他那个土豆粉给打好的那个浆糊，然后呢我们就说怎么回事儿？然后他特不好意思，他说：“哎呀，这抱歉，我今儿晚上啥也没找着。完了以后，我那个，后来就看到有一个连队的地上啊，堆着一些刚做好那个土豆芡粉，说我给你们打了一盆那个芡粉。然后他说我放了那个五香粉了，挺好吃的，你们尝尝。然后我就给你们那个弄了一个小电炉子，给你们加热的。”然后我们听到这儿以后，就真的是好感动啊！他一看我们感动呢，他就马上来，哎，他说，那个我告诉你说，这盆儿啊，我是又洗脸又洗脚的啊，然后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0: 他幽默的话就把它放。
2: 对，然后就把这个
1: 给化解掉。
2: 对，化解掉了。对，
1: 我听说他不光给大家做夜宵，他甚至他也会做一些这个你们舞台表现当中的有些道具，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他怎么又做起道具来了？
2: 这点他太厉害了，他是车前洗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伙，他全。 全凭他。嗯嗯。我们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演出有一个合唱台，
0: 《炮兵之歌》。
2: 我们野战部队总是要就随时拆迁，就是你今天演出完拆完。

0: 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演出嘛，然后这种合唱台呢，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动的。然后他不知就怎么琢磨的，就他一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可拆卸、可折抵的合唱团，那个
1: 合唱台，
0: 合唱台，嗯，还帮我们女兵做高跟鞋，全是他干的。我们看到人战舞工团呐、啊，或者一些那个专业文艺团体啊，他们那个穿高跟鞋，觉得特精神。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物资很匮乏，偌大的北京买不到。据说还得要特殊介绍信，所以我们采购的那同志呢，就带了一堆那个平底儿的皮鞋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小女兵们疼，然后这老穆过来看了看，说：“哎，没关系啊，那个我保证让你们穿上高跟鞋。”然后我们就琢磨着，他怎么能让我们穿上啊？哎，不出三天，他背着一堆鞋回来了，往地下一放，全是高跟鞋。说这为什么就说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双啊，第一双带跟儿鞋。
2: 其实刚才这个姚大哥、杜大姐说的事儿啊，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莫言记在生活当中，刚才姚大哥这个说的特别好，他不光是银幕上大家看见的，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十八般武艺的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生活当中，他也竭尽全力的解决身边的这些朋友啊、战友啊、同事啊，他自己舞台上的这个跟他有关的、无关的一切困难。
0: 对，
2: 他是这么个人啊，他是这么个人。据我所知哈，他其实他学生并不多。那今天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呢，魏东先生啊，这也算一个。
3: 我是九七年闯的北京。我是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给我的老师在一起，我的老师的莫老师呢，他不单是这个变脸，他的这个在乐器方面叫非乐器啊，乐器和非乐器都很厉害。
2: 今天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3: 我就吹那个他指点我的歌吧。

0: 哎呦，真好！
1: 哎，刚开始呢，其实我吹这个铃儿响叮当的时候啊，我是很直，老师说带点滑音。
2: 好，
1: 他就说在吹的时候把技巧一定要叫它优美一点。
2: 这个我看您摆了好多小碗儿，这是要变魔术吗？还是请我们吃饭？
1: 我老师呢，他用碗呢，他是把它能敲出歌来，这是我老师的经典哈。

0: 2022年8月26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莫言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9岁。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假使我们能够坐上时光机，穿梭回到1979年，我们一定能看到年轻的莫言骥戴着蛤蟆镜，长发吹得高高的，双手插在自己的风衣口袋里，英姿飒爽地走在东单的大街上。在此，我们对这位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的朋友致敬，愿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1: 到达的旅客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气，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喷嚏连天，泪眼迷离，
1: 啊，老师揉着揉眼睛，还有在流泪，眼角就特别痒，打喷嚏，还有物质出来，打喷流鼻涕。
0: 从鼻子到肺，一场无声的呼吸危机才刚刚开始。
1: 出去以后，然后在路边一下车，就闻到花草的味儿，立马就窒息了，哮喘发作呀，无药可救。
0: 你以为的感冒可能是过敏留下的伏笔。
1: 一星期感冒好几天啊！我说你感冒是什么症状啊？我打喷嚏、流鼻涕啊，鼻背症状，对吧？打喷嚏、流鼻、鼻部的症状，他认为就是感冒了。
0: 那些不除，顽疾难愈，中医破局有妙招。
2: 对于我们的过敏性鼻炎，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内鼻、外鼻，还有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肯定是这三个穴位是必取的。
3: 现在我们国家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竟然已经达到了将近2.5亿人。哎呦，你这一算，平均大概也就是5-6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过敏。
4: 有些数据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3: 吓一跳。
4: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这方面的中医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能够避开这个鼻炎的这样的困扰，
3: 对，
4: 能够找到一条治疗鼻炎的方向和方法。咱们接下来呢，掌声欢迎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杨道文和毛静，咱们掌声欢迎两位大夫。
0: 杨道文，主任医师，师从国医大师曹恩祥教授，擅长治疗过敏性疾病、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肺纤维化等呼吸系统疾病。毛静，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肺病科临床工作15年，临床善用3穴5针、数穴药罐等中医传统疗法，通过内病外治、内外结合的中医特色疗法治疗肺系疾病。
4: 说到过敏呢，好多人啊有这样的这种概念啊，就觉得小事儿，是吧？
3: 不用那个特别当回事
4: 儿，又不是啥大病，忍忍就过去了。
3: 有的人就是那个过敏特严重的时候，就吃一片那个抗过敏的那个药。
4: 对对对。但是我看我周边的谁说得了鼻炎，好像我心里也不是特别着急。感觉这个一它是不严重，二它好像
1: 常见病，
4: 忍一忍就不找两位大夫，
1: 也能过去了，
4: 也能过去
3: 了。你想，2.5亿人都有呢。
4: 对，还有一个时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有人在这个时间段过去了，可能就是不是就好一点。
1: 这个是错误的概念啊，
4: 错误的概念，
1: 错误概念，它是一个大事儿，可不是小事儿。
4: 多大？
1: 多大？甚至会要命。啊，这是我们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北京人。刚结婚，带着岳父岳母，老婆出去这个春游了，他有哮喘的病史，但是平时很好啊。出去以后，然后在路边一下车，就闻到花草的味儿，立马就窒息了，哮喘发作呀，无药可救，这就
3: 生命冻结了。他平时都不带着药吗？

0: 那他是应该带着药的，他没带药啊。
1: 这不是
0: 一个过敏，
1: 这不是故事，这是
0: 事故。
1: 事故当中，是您的这个医案当中的您了解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0: 这是非常，这不是单纯他一个人，包括我们著名的歌星啊。嗯，
1: 谁呀？
2: 邓丽君，
0: 邓丽君
1: 啊，邓丽君
0: 也是因此去世的，
1: 在清迈。
0: 对，这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过敏是一个现象，其实他过敏的部位不同，他的程度不同。那就决定了它的预后不太一样。单纯一个皮肤的一时的过敏，我们知道你自己是一个过敏的体质，以后要注意警惕。它有可能这只是一个爆发点，在不同的地方它会产生不同的症状。眼睛啊，当时没就痒一痒，忍一忍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有可能它会其他的，我们免疫系统会出问题，然后就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杨大夫
0: 包括哮喘啊。
1: 杨大夫，您说的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您多少有一点危言耸听啊，您这鼻炎怎么还危及生命呢？但是你看刚才杨大夫说的这个事例，我觉得它是成立的，而且我们众所周知是有些人因为这样的这个哮喘啊，就生命就完结了。我想说的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这种，就是他没有哮喘，比如说啊。他就普通的这个鼻炎患者，他是个小事儿吗？
2: 需要引起他们重视。
0: 需要引起重视
1: 啊！如果他仅仅只是，
0: 仅仅就表现在鼻子，
1: 哎，对对对，
0: 啊，他也需要重视。
1: 为啥？
0: 为啥？他这个鼻子啊，是我们上呼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要不工作了，他要堵塞了，你不得张口呼吸吗？所以你睡眠的质量也就不行了。影响你工作和学习，包括记忆力等等一些问题，全会来。
1: 它慢慢的、偷偷的消耗你的健康，是不是？
0: 它会，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存在。
2: 就难以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
1: 你不能姑息和觉得心理上觉得它是一件小事，
0: 不是小事，
1: 对吧？
0: 它会并发其他一些问题。
1: 毛老师，
0: 它是往往其他疾病的一个先导。
1: 哎，您这说的特好。那个什么疾病的先导？
0: 你比如说，我们出现过敏性的肺泡炎，这是会要命的。
3: 杨老师，您记不记得有一个病例，还是13年前我跟您抄方子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她就是一个咳嗽喘憋，然后到咱们诊室去看诊，然后您一拿她那片子那么一抖了一看，然后呢您就问他们家孩子，然后就说这老太太在家坐环吗？然后呢结果一问，那老太太做什么塑料花儿，然后她就是一个过敏性的那个肺泡炎。
1: 那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
2: 那片子上您看出什么了？当时
0: 片子能看出一片白啊，我们就说白肺了。你能看到是白肺了。大家通俗来讲，
1: 是
0: 很重。
1: 明白了。
2: 它是过敏引起的白肺。
0: 过敏引起的。
1: 感冒和鼻炎有时候经常被人
2: 弄混了。
1: 所以今天两位专家都在，咱们把这个到底什么是感冒，怎么鉴别它跟鼻炎的这个异同，咱们给说清楚。从不同方面，杨老师您先说，我看您都着急了，都
0: 着急了。这个临床很常见啊。你说病号来了，我一个月都感冒20多次。
2: 一个月感冒20多次？
0: 对啊，或者一星期感冒好几天。他就这样讲。我说你感冒是什么症状啊？我打喷嚏流鼻涕啊，鼻背症状。对吧，打喷嚏流鼻鼻部的症状。他认为就是感冒了。我还问这个咳嗽呢，第三个症状来了。那么就是我们感冒和鼻炎的一种交叉部分就在这三个。骤凉，它气虚啊，它就容易受外来的风寒。我们如何让它不气虚？首先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问题。现在我们青少年之中饮食还是比较好一点的，不像原来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吃太饱了，
1: 对，营养过剩。
0: 营养过剩这就伤了脾胃。伤了脾胃它就容易生湿，胖墩比较多。你看它胖，它体质是不行的，气虚。那风一来它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气虚的问题。那时间长了，气虚时间长就阳虚，那就是人家别人不冷的时候你就冷了，你是那时候不了常这个常温的一种概念。吃东西也不行了，容易腹泻。你看那胖子他就是老腹泻，就是说

0: 这是一个气虚阳虚容易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中年人也得，中年人也得，他也有思想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等等，然后就是思伤脾啊，脾胃，然后我们再去吃，忙于社交，这个时间脾胃又伤了，伤了生什么？生湿，湿了以后它化热，湿热体质也很多，你看包括过敏性鼻炎、半哮喘的这样的病号很多，体质也肥胖，高血压也来了，糖尿病也出来了，晚上睡不成啊。所以说刚才就是补充一个这慢性一种过敏，实际上是全身的慢性炎症，它会很多问题，脑袋会出问题，痴呆它都会加重，包括有些说这个打鼾啊，血压升高啊，这很常见，血糖升高很常见，这些问题包括肾功能有些人也会出问题。说这个它是一个系统性疾病，我们这样的体质的人容易得，那么有些就是特别瘦的人呢也容易得，那其实我们最常见的是气虚阳虚和湿热之。
1: 气虚阳虚湿热
0: 啊，那还有一些人就先天生下来一祖祖辈辈都这样，生下来就开始就是过敏，叫特禀质，生下来就是过敏，包括很多吃也吃不成，这花粉跟包括其他的都闻不了，这样的病号也很多，
1: 是，
0: 就是这基本上是四类体质的人还是比较临床最常见。
1: 毛大夫，您有没有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它为什么千言难治，不好治？
2: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免疫系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认错人了，就是把那些原本无害的一些个，就是说，比方说花粉呀、尘螨呀、冷空气呀，然后呢，认成自己的敌人了，就是产生的一种过度的一个反应，就是免疫功能，我们说是失衡也好，失调也好，就是一个过度反应。然后呢，下次呢，等再遇到它的时候，哎，它会反应得更加强烈。所以呢，这也是说我们过敏性疾病就是容易反复，不容易去根儿的一个根本原因。
1: 这个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核心的思路，您总结出了一个核心原则，一个核心原则，咱们这儿来看大屏幕啊，这是杨老师总结的，
0: 这个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大啊，就是我们五脏全有了，叫五脏病调，五脏病调呢，就说明我们要重点是治疗什么？肺、开窍与鼻。我们重点的是讲的就是肺和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通过协调，使肺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肺是什么呀？肺主呼吸，我们大家都知道。开窍与鼻，那鼻子的不利，实际上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啊，闻肺的问题。肺的问题，肺有很多事儿啊。肺是一个，我们中医讲它是相辅之官呀，最高最上啊，它就是起到一个全身布散津液的作用。那么布散的太过呢，对我们眼睛来讲，它就可以流泪。对鼻子来讲打喷嚏，对呼吸道来讲就是痰多。对下面来讲，包括我们尿液的排泄呀、水肿啊，这都是一种水液的代谢，是肺的宣发功能之一。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也因为鼻子的问题想这么多事儿。说我们中医在临床治疗的时候，首先考虑水是从哪来的。那我们讲这个中医讲这个水是从哪？水是从脾胃来的，饮入于胃，有益精气，是吧？疏精于皮毛，疏精于皮毛就是肺的作用，上水于脾肺，通调水道，五经并行，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那么就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讲水从哪来，我们如何把这个鼻涕给它控制住，是它鼻腔的一种通畅，这就涉及到脾胃。脾和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脾我们叫济土，那个胃呢叫戊土，阴和阳不太一样。胃是主降的，胃主是我拿吃了东西我们都往下走啊，脾是我们消化以后的东西得往上走啊，
2: 主升清，
0: 通过肺啊，脾主升清嘛，然后就布散到全身。这个如果它的失调，它就会出现这种水的代谢失常，那么就是肺主皮毛，那么疏精于皮毛，这个时间就是有些这块肿了，一会儿那块肿了，我们讲的荨麻疹，它也是过敏啊， 就是风和湿在一块儿。为什么就是讲这个这与这有关系？还有一些人呢，与心有关系。比方说过敏了，那别人什么呀？大夫，我上火了，你看看，哎呦，嗓子这个地方有痰，脚气下凉的不得了。嗯，说这个里面也是个升降失衡的一种表现。这边不升，就是我们这个肝气不往上走，脾不往上走，肺不往下降，胃不往下降。心都出了问题了，
1: 上热下寒。
0: 对，这就老百姓常说的上热下寒症，它就会出现了，也是水液代谢的一种失常。所以说脾胃啊，是我们中焦是一个枢纽，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还是五脏平调，调哪？调与中焦。
3: 这个是主要问题都出现在
0: 与中焦，你看，包括我们气血的问题，气血的来源，我们气虚之容易感冒。从哪来的气呀？自然界的空气是一部分，水谷的精气，很重要。那脾胃很重要。如果气虚时间长了，就阳虚，阳虚了，包括肾阳虚啊，下面冷啊，心火伤肺，就亢奋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心和肾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我们要调心和肾，实际上中间调的还是在于中间一个脾。有天地交泰，交在哪？就交在中焦啊。这叫泰卦的一种思想。大气上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五脏都有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脾胃，是指平衡一平胃气。
4: 杨道文主任医师师从国医大师朝恩祥教授，擅长治疗过敏性疾病、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肺纤维化等呼吸系统疾病。毛静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肺病科临床工作15年，临床善用三穴五针、数穴药罐等中医传统疗法，通过内病外治、内外结合的中医特色疗法治疗肺系疾病。
1: 毛老师，您这个怎么拿了一只耳朵上来是吧？
2: 因为这个耳朵呢，是我们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您看这个耳朵，它不就是像一个就是倒置的小人吗？所以我们五脏六腑包括五官呢，都可以在这个耳朵找到相应的反射点。
1: 是这样。接下来呢，毛大夫他带了一个医助，他呢将会展示和演示一下我们在这个治疗鼻子的过程当中如何通过耳朵的这个穴位来进行治疗。
5: 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要贴主要的这几个穴位，其中呢有一个呢是内鼻，内鼻呢就在我们的耳屏内侧的下1/2处，这个是个内鼻。
3: 耳朵窝里头是吗？
5: 对，这里边。
1: 在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晰。就等于是在这个耳朵的这个里边，这个下边的这个窝这儿。
5: 对。然后呢，在耳屏外侧的下1/2呢，正对这个内皮呢，内鼻这个穴位呢，还有一个穴位叫肾上腺穴位。
1: 对应的啊。
3: 这。肾上腺。
1: 你看。这上面好清楚。我这儿能看见这个内鼻这穴，然后这肾上腺对应。
5: 然后呢，这三个穴位，其中第三个穴位呢，它叫外鼻，就是耳屏的中点的稍外侧。这个呢是我们要治疗过敏性鼻炎贴的三个主要的穴位。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这个穴位，它有抗过敏抗炎的作用，就是在下边这个窝窝这儿。这个是这几个主要的穴位。另外呢，刚才杨老师说了，我们要根据这个五行同治、五脏同调的这个理论呢，我们要贴病位在肺，我们要贴上我们的肺穴。这块是胃的这个耳内腔这个中点，这个就是肺。
3: 好有一种小时候治近视眼贴耳窦的感觉。
1: 你贴过？
5: 然后我们再根据辨证，适当的选择我们的肝穴和脾穴。脾穴呢，可以健脾燥湿，减少我们的流鼻涕啊，还有有化痰的功能。
3: 哇，这要贴多少个穴位啊？一只耳朵？

0: 根据病症，我们有主穴，有辅助穴位。
1: 然后
0: 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
2: 也君臣佐使。
0: 对，
1: 如果他要有一些怕冷什么的症状呢，我们也要贴上他的肾穴，肾穴也是补肾阳的，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辩证取穴的。
3: 那怎么来取主穴和辅穴呢？
2: 这个
1: 主穴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过敏性鼻炎，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内鼻、外鼻，还有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肯定是这三个穴位是必取的。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辩证，看看你是肺气不足，我们再贴上肺穴。如果我们的脾是因为脾气不生，再贴上脾穴。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比方说肝气过旺，我们就要选择肝穴。
2: 那您刚才给他的贴的这些是平时主要贴的一些穴位？
1: 对，贴的时候呢，我们要两耳交叉，就是每天呢要就是用这个拇指跟食指那么对着按压。每天呢就是要按压3到5次，每次呢就各个穴位都按压到了、
2: 这个、
1: 每次呢1到2分钟，
2: 患者自己来做这件事儿可以。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教的日常的，就是说患者如果他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耳朵的模型，然后找相应的穴位。
2: 比
1: 如说我们回去了，我们可以在就是在治疗室给他贴上之后，他回去自己按压
2: 对应的这个点、是吧？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杨老师这个药膏，我们就叫鼻炎通窍疗法。但是这个呢是必须在我们治疗室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得给他清洗鼻腔，把鼻腔清洗干净了之后，然后呢抹到鼻炎膜上。这个呢是直接针对我们鼻黏膜直接给药，这个呢这里边就是用中药做的，
2: 有香油里
0: 香吧，
2: 有香油，
3: 这挺冲啊，这味儿，
2: 芳香开，
0: 还有个凉的感觉吧，
3: 有凉的有，凉的有，
1: 这是我们就是内病外治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中医适宜技术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比方说主要以吃中药为主，然后。

0: 疗效方面，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它现在目前已知的我们看到的这个药膏它的作用明不明显？
1: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临床一种观察哈、嗯、观察了100多例治疗前后的一些鼻子不通气的改善情况，嗯，或者是治疗前后的一些症状评分，嗯，也包括有我们这个化验室的一些检查，嗯，还是有效的，嗯。
2: 穴位操练起来，按一按能否缓解鼻炎？
3: 就是用我们的双手的食指的指腹，然后在鼻翼下边、鼻翼下端再往下一点，就是再往下一点，然后向上揉搓到迎香这个穴位，到揉搓，嗯，这样往上推30下，
4: 这
3: 是一个、
4: 啊、
3: 对，这是一个动作。
1: 对于我们过敏质或者是西医讲这个特异质啊，这样容易过敏的人，我们讲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鼻子啊，毕竟是属于肺，那肺的一种特点就决定了不能受寒。肺胃交脏不耐寒热，首先是寒是最重要的，极度的寒冷会引起免疫功能的一些紊乱，第一条。第二一条呢，就是不能喝冷饮。那我们从经脉中循行角度来讲，肺经是气郁中焦的，缓循胃口。我们内经上都讲过，形寒就是穿衣服太薄了，受凉了。要是饮冷，则伤肺。那伤肺就多了，那肺的鼻子也是其中之一吧。总结一句话，就是饮食温淡，起居避风护阳。我们讲这个饮食的，
0: 说白了就是保暖
1: 啊，饮食的温带啊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能喝太凉的东西，嗯，尤其是我们运动以后，我们的以后喝那凉的，那更容易伤阳，因为运动以后穿吸汗出，此为肺厥啊，这讲的很，内经上讲的很多，但是这个时间你再来点冷饮，它就存下来了，饮清于内，将来必生大患，是第一条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起居要避风，那夏天来了，那我们要开着窗户，就那一点点风过来的冲击力是很强的，我们中医叫邪风或者是贼风，这是不行的，啊，你要打开，那它就是风的冲击力都比较小一点了啊。然后就是护阳气很重要，实际上也是我们张景岳先生讲的一个人之大宝，就无一息阳气，就养这个宝贝就是一直得温养，说这个阳气的生命的作用中非常重要，这是对我们这个鼻炎患者来讲就可以归结这几个字吧。
0: 好的，嗯啊，其实也是中医的一种思路
1: 啊，思路，
0: 养护身体的一种方法，
1: 对啊，
0: 包括但不限于鼻炎
1: 啊、
0: 过敏体质什么等等，是吧？那个毛大夫，您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妙招，在我们的这个鼻炎已经得了或者比较轻的情况下，能够做一个自我的疗愈啊？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鼻炎的小妙招，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按摩方法，大家自己在家都能做到的。然后呢，就是用我们的双手的食指的指腹，然后在鼻翼下边、鼻翼下端再往下一点，就是再往下一点，然后向上揉搓到迎香这个穴位，到揉搓，这样往上推30下，
4: 这
3: 是一个、
4: 啊、
3: 对，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动作呢是按压我们的迎香穴。按30下，连续按压30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印堂穴，用食指的指腹，印堂穴摁着，就是用力摁着往上，一直到我们的前正中的这个发际线，
5: 往上推吗？
3: 对，往上推34。这是第三个动作。还有就是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指关节，在我们就是前发际线的上一寸，点按我们上星这个穴位，点按30次。这是一套动作，然后每天做3到5次。
0: 3到5次。
3: 对，这个可以缓解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

0: 戏的片场。
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3: 三亿人参与，参与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70岁的老人拉肚子，一检查就发现直肠癌中晚期。
1: 说你就得挂漏了。我说我不想做。那你是保肝啊，你是保命啊。我就跟张大夫说了，我说我这条命就交给您了。
0: 经过2年的内服外治，这场和肿瘤的拉锯战最终的复查结果究竟如何？
2: 现在呢，它的长度是1.3厘米。
3: 哎呦，缩小了这么多，
2: 占整个肠道长度的1/10。原来是1/3，现在是1/10。
4: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5: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4: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6: 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4: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5: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4: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7: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8: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7: 总部下达了对战命令，石井部，咱们快点！
9: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10: 快快！
11: 天黑前抵达渡口。
12: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内衣藏表，轮椅藏银，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15: 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他拦下来检查。
14: 女子遭遇客服诈骗，105万险些秒没。
16: 我也是怪不得，可是好骗你才是的。

0: 交易无处遁形。
1: 现如今很多宠物的交易都已经电商化了，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宠物，而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不少的直播间你还能看到能平时很少看到的一些稀有的动物，甚至是异宠，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但是在下单购买把宠物带回家的同时，可能有好多的问题是需要你考虑的，因为这背后潜藏着很多的法律风险，比如说走私入境、无证繁育、倒卖资质、无卡售卖等等，这背后都有灰色的利益链条。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啊。其实这个片中的直播间当中买卖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叫蓝黄金刚鹦鹉还有金钱龟，这看起来都挺吸引人的，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它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家默认它是没证偷养没人管，而且还可以加钱办卡无证流通，这样的许诺是不是违反了法律规定？
2: 首先它违背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有可能它违背刑法的规定，在如果是情节严重，像我国刑法第341条的第一款叫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整个过程当中你涉及到运输转卖同步触犯运输出售条款，它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呢，它第28条呢，它是明确规定就禁止非法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那可能直播间当中有一些网友没有看到这种专用的标识，而且呢也不知道或者说知道它没有这种繁育许可的情况下，那就购买了类似的这类保护动物进行饲养。那这种行为网友们触犯法律吗？
2: 那个不允许。打个比方，你是临时在路上捡到了一只发现了受伤迷途的二级保护动物，你可以临时救助，但是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报告属地的林业渔业主管部门，不得长期持有。对，这就更不用说你花钱买回来自己养啊，或者再去繁殖干嘛的，不允许。
1: 那片中有一些企业呢，为了谋取私利哈，把这个应该有的一些资质进行了私下的倒卖啊，或者是转借，或者把这个资质来进行复印，使得呢很多的散户从境外走私入境的这个种龟无证繁育，他在挂靠他人的证件来对外进行售卖，等于给他套了个壳，披了个马甲，以假乱了真。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行为触及哪些法律，会不会构成刑事犯罪？
2: 他涉嫌行政违法，也完全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首先他一定是构成违法，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是肯定的。比如说他是伪造、变造、买卖、转让许可证件及专用标识，这个卡所谓的卡或者资质，它是一种行政上的许可，行政许可是不允许用来倒卖的。还有可能它涉嫌非法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它还涉及到你另外一个行政问题，比如说你非法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如果你情节严重，它就不是行政违法，它可能涉嫌构成犯罪了。比如说它有可能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就是涉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还有可能它涉嫌走私，比如说你没有相关批件，你进行走私珍贵动物罪，还有一个呢，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罪，有可能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女子遭遇客服诈骗，105万险些秒没。
3: 我也是怪不得这个好骗的开始的。
0: 少年独自出境海钓，边检民警及时劝返。
4: 我金毛都买好了，那个证件。
5: 行不行？你别废话。
0: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6: 你应该不是警察的妻子，我有人警察。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您喜欢网购吗？您的快递每次都能顺利抵达吗？当一通陌生电话打来，对方自称快递客服，告知您快递受损丢失，要给您进行理赔，有这好事儿吗？来看前不久江苏盐城袁女士的一段遭遇。

0: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民袁女士将一面精心制作的锦旗送到了富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民辅警的手中。这面鲜红的锦旗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资金保卫战。今年八月，该警务室接到了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其家属得知，其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
1: 也打电话给你的，你手机那都是皮夹没送了那些人的，
2: 皮夹没送了呢？
1: 有啊，
2: 在这个弄什么雷牌，两没那个快递就回来是雷牌。
0: 辅警徐世亚接过了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经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已经落入骗局。
1: 你等着点，先卡先把卡拿了250万，我也去怪不得可能好骗你开始的，你真被那个女人脱光了。
0: 民警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
1: 不吐露啦，有下肢的，有什么手指笔啊，
3: 前面
1: 靠得近吗？
3: 就最前面好像。
1: 把你给骂黑的，可以帮我找上手指笔，就把手指笔，就把那个旧了嘛，就把那个地址给他。
0: 一行人火速前往了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辅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奔赴了多家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其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
1: 这手机被女人偷光，追到银行上来取出了，快点的挂着取取开了取，这不是那种就你们家身上已经没有扛的银行卡。
0: 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起来。
2: 你要挂嘛，就你弄你这电脑嘛，去走里就行了。
4: 这个
2: 你银行那张一样的，
4: 那租一下，
2: 啥一样的？
4: 租错？你租完那个，租完那个啥子？
2: 哪去租？
4: 为了给来的还有个租完呢，再租租完。
0: 就这样，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共计105万余元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也及时拦截退回。
5: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0: 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6: 高薪加证，免考拿证，还能当股东分红，听着像机会，实则是陷阱。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深圳宝安这家众顺家政，看看怀化来深圳务工的梁女士是怎么被老乡的话术卷走3480元的。
0: 52岁的梁姐来自湖南怀化，今年4月初，她在老家时刷到了一则招聘视频，对方自称是怀化人，在深圳开了一家家政公司，因为业务需求，高薪招聘家政服务人员。恰逢她当时无业待岗，家庭负担重，而且有一笔外债，于是就在那名老乡的指引下，从老家来到了位于深圳宝安区的众顺家政公司。但交了3480元的培训费之后，对方承诺的高薪工作却未能够落实。
7: 想挣点钱，搞得出来嘛，钱没挣到给骗了。
0: 记者在某视频平台检索发现，仅用户名包含深圳众顺的账号就有几十个，当中大多数的文案同画面高度雷同，部分账号通过 AI 换面打造精英人设，或者生成剧情短视频，着重宣传其高薪家政工作。记者随机挑选了一个视频账号，以求职者身份私信对方。很快，一位自称是公司股东兼经纪人的姓朱的男子电话联系上记者。对方简单询问之后表示，记者完全符合公司的招聘要求，随时可以入职。
8: 股东啊，经纪人啊，护工啊，这三个方面。
9: 这经纪人或者股东需要怎么样一个流程呢？
8: 7000多块钱。你要是股东一个股就是5万块。
0: 朱建威介绍，众顺集团规模大，岗位多，待遇高，入职护理工个人只需要交3480元，公司培训7日就可以获得高等级职业技能证书，公司包发证。

0: 无需任何考试。上岗之后，每个月薪资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两万。
1: 这个证是合规的吗？
2: 合规的啊，开玩笑，广东省最大的啊，你像众盛集团。
1: 就是他这个证是人社认定的那个职业技能证吗？还说？
2: 对对对对对对，全国通用的，网上查得到。
0: 朱建威表示，如果觉得护理工收入没有达到期望值，可以入职公司经纪人岗位。这个岗位只需要在办公室发布招聘视频就可以，视频发布制作全流程都有老师跟进，待遇好，薪资高，工作很轻松。
2: 40%的提成，每一年分红。假如说你招这个员工3000，你就提成40%，3000-1200嘛。他这个有一点点像那个传销的模式，但是咱们众盛公司呢，集团公司呢，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目前是全国最大的一家家政公司。
0: 企业查询平台信息显示，深圳众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长兴科技园4栋3楼。8月14号，记者前往了该公司的注册地址走访。
3: 这里呢是众盛家政的工商登记所在地，那现场呢已经是人去楼空。不过在办公室的地面，我们看到这么一本众盛家政的沟通宝典。那我们粗略翻了一下，那宝典内容主要是众盛公司的招聘人员如何利用话术把这些异地的求职者引导到深圳来面试入职。
0: 园区物业人员介绍，众盛家政入住2年多，租了3楼近1000平方米用于办公，生意挺好的。但近期不时有人到该公司讨要说法，给周边企业的日常经营带来不小影响。园区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对其实施了清退，7月底已经完成了全面撤场。
4: 因为经常找麻烦啊，天天报警很烦，我们也搞得很烦，所以园区不给他做，我们就叫他走。他的证办不下来，是给他办。
0: 梁姐的3480元没换来高薪，只换来了空办公室和假证书。法律早有定论，用人单位招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包发证、拉下线，已经涉嫌诈骗与制假。众盛已被清场，但套路还在跑。记住，入职前先掏钱的高薪全是违法套路，留好证据，打12333或110。
5: 葛先生和沈女士结婚之后共同抚养孩子12年，离婚之后通过亲子鉴定，葛先生得知孩子并非自己亲生，于是起诉前妻，要求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教育费，同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沈女士称，双方共同生活多年，葛先生实际早就应知情，不该赔偿。如果婚姻关系中发生欺诈性抚养，不知情的一方能否主张返还抚养费并索要精神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负有相互忠实义务。沈女士隐瞒孩子不是葛先生亲生的事实，导致葛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12年的抚养义务，已经构成欺诈性抚养，属于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葛先生对非亲生子女没有法定抚养义务，在被蒙蔽情况下付出的抚养费等属于

0: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海葬、树葬等生态葬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市民认可，但是由于没有实体墓碑，一旦相关证明丢失，就可能会在继承举证上遇到麻烦。这不，广州的郭女士和她的妹妹就因为丢失了父亲当初的海葬证明，在继承母亲名下房产时一卡就是3年。
4: 2023年，郭女士的母亲去世以后留下了一套房产，由郭女士和定居加拿大的妹妹共同继承。然而当姐妹俩开始办理继承公证时，第一个环节就卡住了。
5: 那个房管局他要发爸的资料，还有我外公外婆的资料都要提供，死亡证啊、火葬那些，全部我爸爸的那全部找不回。
4: 原来郭女士的父亲在上世纪90年代去世，采用海葬方式，没有墓地，没有墓碑，也没有骨灰留存。而当年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和海葬证明，在数次搬家后均已遗失。姐妹俩无法提供父亲已经死亡的证明，再加上妹妹的境外身份带来的跨境材料认证难题，房产继承手续一拖就是整整3年。
5: 全部的资料，即系话样样证明都揾唔翻咯。街道啊啲嘢，我全部都搞唔到，谂住都系放弃，再迟啲先搞嘅，应该真系咁嘅啫。
4: 在朋友的介绍下，郭女士来到了中华遗嘱库求助。工作人员通过专业渠道对上世纪90年代的海葬事实进行了核实，协助补齐佐证材料，并与公证处联动完成了前置存证。最终帮姐妹俩拿到了继承权、公证书与房产证。
6: 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那郭女士呢？她作为母亲的女儿，她有这个继承，她是继承人之一。那她的配偶以及她的父母的话，都是继承人。配偶和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需要提供她对应的死亡证明或死亡信息，然后来印证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我们也会将这类的这个需求对接到相关的一些平台和单位，去承接这一类市民的一个需求。
4: 专业人士提醒，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个例，如果家中有亲人选择生态葬，尤其是海葬，由于缺乏实体纪念标志、死亡证明、安葬回执等文件，务必妥善备份并告知家人。
6: 还有一些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或以前的养子女、继子女，这些的对应的一些相关关系证明也是挺麻烦的，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存许或者存档这样的一个动作，避免我们未来家庭的这个继承这个过程发生很多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啊或麻烦。
7: 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家庭居住环境的变化，使得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那本案呢属于双重难点，第一是早年的海葬档案缺失了，证明难补；另一边呢还有就是这个继承人定居海外，涉及到了跨境身份认证问题，两套难题叠加，使得这个案子不好推进。普通的家庭啊根本无法着手，那么维权呢也耗时

0: 长达3年的时间。今天啊，我们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刚才我们说到了难，那这样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抽丝剥茧的来帮他梳理。首先要面对的是，可能很多家庭对于这个殡葬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完全没有存档意识，像搬家呀，那有的时候呢没有保管好，可能就丢失了。等到多年以后再去办理，才发现哎，档案不好查，无路可走，无法推进。那我们想问问哈，像法定继承房产为什么必须要严格核验死亡证明和安葬凭证？
1: 就是在涉及继承的时候，必须核验死亡证明以及安葬凭证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发生，也就是说你要确定他是否死亡，那你要有死亡证明，也就是说你是死亡证明是启动继承的开始。那安葬凭证呢，它属于一个辅助，用于辅助补强来证明核实那个死亡的事实的一个凭证，以及它还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排除转继承以及代位继承里面还活着的那些在世的继承人的干扰，这两者呢，它共同就会构成不动产登记机构以及公证处规避权属风险，确保分配合法必要的证据。
0: 那像这个家庭，这种死亡证明也没有，这个安葬凭证也没有，已经缺失了，又没有实体的这种墓碑佐证的情况下，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合法登记的证明可以来替代这些材料，顺利的完成继承？
1: 在没有直接死亡证明，那个公安派出所的那个户籍注销证明是最权威的替代。第二呢，还有比如说医院里面有那个死亡医学证明，那个存根联也可以去打印让盖章。还有另外比如说你单位啊，街道村委会出具的死亡情况说明书，然后再加上两名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证言，个案来说，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公证处审核。那第四点呢，比如说像我们海葬管理部门，它有档可以去档案查询，它最后可以复印打印出来盖个章，或者你可以补办相关证明出具检索结果。啊，第五一个，实在是在最后没有办法了，你说我这些我哪个我都弄不了，实在你弄不了，那就到法院去起诉，他有一个确权之诉，也就是你继承权的确认之诉，通过法院判你是不是有继承权。
0: 那像这个家庭的情况，如果有继承人在境外，他要继承国内的房产，需要走哪些特殊的涉外公证流程？
1: 那你要找到具备涉外资质的公证员、公证处，然后你去做一个这样的公证。然后还有一个，你在国外的话呢，你要有委托书，比如说你委托国内谁来跟你做哪些事，要授权明晰。如果你是加入那个海洋国际缔约组织，属于那个缔约国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经过那个外交部啊或者使领馆的认证，直接把委托书翻译好原件寄过来就可以用。
0: 那如果有一些关键的证明缺失了，家属可不可以向官方部门来调取原始的档案？我们有这个权限吗？
1: 可以申请调取。在有的你说啊，我就什么我也调不来，没一项我能调得到的话，最终途径你可以选择法院诉讼，拿到那个判决书，你都不需要任何人配合，拿判决书直接就过户。
0: 怎样来安顿自己的身后事，本来就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生命尊严，但是这个案件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没有完备的证明或者一系列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的话，可能程序会麻烦很多。这就提醒很多有志于要分配自己遗产的朋友，以及家庭当中会发生这种代继继承的家庭，一定要提前做好遗产继承规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假警察穿警服视频办案，说你银行卡沾了200万赃款，要你取现金藏电饭煲里秘密自证。前不久江苏无锡的陈先生差点就把10万元的养老钱寄出去，来看民警怎么在快速发出前及时拦下了那只放了10万现金的电饭煲的。
3: 近日无锡江阴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捕捉到了一条高危预警，居民陈大爷长时间与涉诈号码通话，随时可能被骗。民警火速赶往大爷家中核查，
4: 见到了陈老伯，他呢显得非常的慌张， 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呢，陈老伯最终交代说，疑似有这个外地公安联系起，说他涉嫌违法犯罪，要他自证清白。
3: 原来贾民警身穿警服，通过视频和陈大爷说，他名下的银行卡流入了一笔200万元的诈骗赃款，已经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需要比对纸币的罐子号，核验资金来源，通过就能消除嫌疑。骗子还特意强调，此次办案属于涉密核查，需要进行线下秘密交付。被吓唬住的陈大爷随即去银行取出了10万元的养老存款。
5: 你应该不是警察，是骗子。我才是警察，
6: 身份证泄露的，他还谁不是叫我取出来的？
5: 这个是很典型的叫冒充公检法诈骗。
7: 买这个该叫是第一块包，谁不是为了第一块包的？
5: 寄给谁了？赶紧给我，我们把快递拦截掉。
4: 次日，我们成功追回了快递。打开快递之后呢，我们发现里面是一个电饭煲，电饭煲表面包括它的内部是看不到任何现金的。这个时候呢，陈老伯说，在骗子的这个骗术之下，他把现金呢藏在电饭煲底部。之后呢，我们找来工具把电饭煲拆开，在电饭煲的底部呢找到了10万元现金，所以这件事呢也算有惊无险。
3: 事后，陈大爷的家属送来锦旗，对民警表示感谢。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线上办案，有疑惑的可以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
4: 在这里呢，警方也做一个提醒，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或者其他实物通过邮寄、网约车、跑腿等一切方式交付的，都是诈骗。请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陌生来电，大家共同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云的父母被迫离家，投奔子女。而这扇门的主人被执行方却声称门没锁。
1: 你们现在怎么走啊？怎么通行的？
2: 我爸跟我妈不从这儿走，我已经把我爸我妈接到我们家了。
1: 你现在怎么走的？
2: 在这儿住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从这儿正常出行。
1: 他在这儿封上了，那你怎么出行啊？
2: 没发生纠纷之前，我们家是正常能通行的。发生了纠纷之后，我就把我父母接走了，所以我父母不能正常出行。
1: 那个是你家的门？
2: 对，这是我们家的大门。
1: 拿钥匙了吗？
2: 这个门24小时不。
0: 在大门之外通道之内，一口巨大的腌菜缸赫然横在路中间，这口缸成了王某一家回家的第二道阻碍。
1: 谁的缸？
3: 我这三家的呢？
2: 不能妨碍我出行。
1: 看一下啊，
3: 三家的缸呢？
1: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3: 你们三家是几缸？
4: 我们三家过去腌菜用的缸。
0: 王某解释说，由于大门被锁，通道被堵，他只能临时借用旁边开发商的地块绕行，但现在开发商也已经安上了围挡，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2: 我家没法出行，法院一审二审都已经过了现场核查了，都已经照过现场照片了，我根本就没有钥匙，我根本就出不去。
5: 这要不是他们家锁的，人家应该
2: 从外面。你看法律判决书已经判我们家不能，你不能阻碍了。
0: 面对这些东拉西扯的辩解，法官直接调出了最有力的证据，申请人提供的视频日期清晰可见。
1: 上过锁
5: 没锁？
1: 跟我说实话，
5: 没锁。
2: 视频为证，
1: 五月份以后先显示出来。非常的爽，
5: 可能是我二叔，也可能是我老婆。
0: 在铁证如山的视频证据面前，刘某某依然不肯承认。
4: 我们这院子三家的呢，不是一家的。
6: 三家也是你兄弟，也是你兄弟。
1: 咱不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现在把它拆了，事儿没有。
0: 法官再次耐心释法，指出问题核心：不管三家两家，通道必须畅通。面对刘某的家属，法官再次给出最后机会。
4: 哎，您这意思是说，就是不让锁门吗？我不锁。
7: 哎，告诉咱他们说呢，把那铁丝儿绞了。
1: 那怎么着？到时候让你儿子绞
7: 啊？全绞了，让他儿子回来，让绞了。
0: 在刘某亲属的承诺下，法警将刘某带回现场。然而，执行工作依然难以顺利开展。
1: 你爸让你拆，你妈
5: 拆不了，拆不了。
1: 你爸妈让你拆，你也不拆。
5: 也不是我的门，我怎么拆呀？
1: 我让你把这铁丝给我绞了。
5: 等人来了再说。你他妈是说过来吗？
4: 是说你
5: 站起来咋的？那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急呀？
8: 我们反复的给被告做工作，被告最后是有所松动，但因为被告年纪比较大，他没有办法用那个钳子啊把那个铁丝给绞断，他绞不动，然后让他儿子去，然后他儿子就是坚决不拆，当时这个执行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1: 他不弄，来那个咱们给他绞了。
0: 工人手持工具上前，铁丝被一处处剪断，一直紧锁的大门终于可以正常开启。
4: 到时候万一
5: 不用关门了，
4: 我上这给我鸡咬了，到时候我还报警呢，得
1: 把那个钢给磨
4: 啊，不如坏就给我赔钢，
9: 转过去，就这么一直往过转。
0: 在法律的强大震慑下，工人现场将门锁铁丝全部清除，堵在路中间的大水缸也被挪开，这条封锁长达2年的通道终于恢复了畅通。现场一位旁观者的评价精准概括了这场闹剧：
10: 人员意识精神强，手法意识淡。
0: 门锁拆了，水缸挪了，路通了。正如王法官所说，权利要维护，但法律更要遵守。任何试图用拖、赖、躲对抗法院执行的行为，最终都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11: 再来关注青岛钟先生的遭遇。结婚10多年，钟先生辛苦养育了2儿1女，结果呢，一场亲子鉴定，钟先生才得知啊，3个孩子有2个都不是亲生的。8月20号，这起案件在山东青岛即墨区人民法院开庭。来看看记者发自庭审现场的报道。
12: 干什么的？
13: 这个屋原来是我们的主卧室，我当时和闺女出去玩了3、4天，回来一看，家里的床、冰箱、洗衣机全都没有了，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空了。供电所给他打电话，说叫他把这个电费交上。他说：“我不交，我以后我也不在这住了。”
0: 开庭前一天，记者来到钟先生家中，这里曾是热热闹闹的五口之家，如今女主人已经彻底离开。钟先生2014年登记结婚，先后迎来2儿1女，在外人看来，钟先生家庭美满幸福。 可是事情败露后，

0: 回望过去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细节，现在看来都疑点重重。
1: 当时啊，刚认识的时候吧，就是说他，给我做了个土豆饼，我说你还会这个哈？啊，他说这有啥的，挺简单的。然后我吃了，哎，还挺好吃的。哎，我说你做的还挺好的，我就感觉哎呦，这个女孩还可以，还挺持家的。就是说一开始做的很脆很脆的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结婚之后再做出来之后呢，可能是说他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用心了，还是怎么回事？
0: 恋爱时一盘土豆饼的暖意，在婚后慢慢消散。复盘大儿子的降生，钟先生心中满是疑惑。两人仅同居十多天，女方便告知怀孕，二人仓促结婚。孩子出生时被标注早产，但是出生体重却达到7斤8两。
1: 就住了十多天，然后他就和我说他怀孕了。我一听说他怀孕了，然后他就和我商量怎么办。我说那么怎么办？怀孕了，要不然就商量跟家里双方商量商量，看看结婚吧。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他那个来那个大姨妈来的不规律，他就和医生当时好像往前说了，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没来这个大姨妈。那和我们就是说在一起的时候正好能对起来，但是到孩子出生呢是39周加3天，是吧？然后这不是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孩子有点早产。但是我现在呢寻思也不对啊，你早产的孩子，你说他一出生就7斤8两。
0: 这个小疑问钟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更加爱护妻子。虽然婚后夫妻相处小矛盾不断，钟先生多次希望正常相处，但都遭到妻子各种理由拒绝。
1: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然后找各种理由，就说手机没拿还是怎么回事的。然后我们回来呢，我们要同房的时候，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回来之后1个多星期没有洗澡，那个时候已经是家里也是挺热的了，家里的门窗全都带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穿着长裤子，袜子也穿着睡觉都不错。他就是那一个月他连足不出户，然后没闲着没事我就扒拉他手机，我从他手机里边扒拉出他去医院那个付款的凭证，就是说挂号多少多少钱，检查费多少钱，然后再就是最后交的打胎那个手术费多少多少钱。
0: 2023年，钟先生在整理物品时，意外翻出妻子一份2021年的打胎病历。2021年那段时间，夫妻正处于分居状态，并未共同生活。这份打胎病历从何而来呢？
1: 我是在外边干活，我和他是分开住的。他给我打电话呢，他说在哪个地方他有一些卡，然后还没用完，然后他让我给他找出来。找的时候吧，我就把这个病历发现了。发现之后，我拿着病历我到他家里，我就问这个事怎么回事。他就是不承认，就在回忆，然后他说也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他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了，有可能是借他身份证那个人去打的胎。你说别人打的胎，病例为什么会出现在咱家？当时我也没，
2: 你也没多想。
1: 对对对，
2: 他说啥就是啥。
1: 但是我是肯定不信的，但是吧，他就是死口不认。
0: 2025年4月，钟先生在妻子手机隐藏文件夹里找到了一个微信分身账号，该账号的聊天记录里，妻子持续向一个陌生男子发送小儿子的照片，并索要学费，甚至还声称要把孩子交给对方抚养。
1: 这是把小儿子的照片发给他亲生父亲，每天都发。你看老师刚才问我要学费了，这个男的给回复说下周交行不行？对，我就是一个傻子，没脑子，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做的再多付出一切你根本不在乎。
0: 重重疑点摆在眼前，多年积攒的不安也开始爆发。钟先生终于下定决心，用亲子鉴定来打消疑虑，寻找真相。他先给小儿子采样，排除血缘关系后，他又陆续为大儿子和女儿做了亲子鉴定。
1: 三个孩子，其中两个不是亲生的。
0: 三份报告显示，只有二女儿是钟先生的孩子，两个儿子均无生物学血缘关系。真相曝光后，双方矛盾激化， 多年的金钱与父爱付诸东流。钟先生遭受巨大打击，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与两个儿子不存在亲子关系，抚养费、精神损害赔偿将另行主张。
1: 今天如果说判决结果下来之后吧，我就和这两个孩子就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彻底的，就是说以后可能见面就是陌生人了。
3: 没有交父亲的时候您什么心情？
1: 心里很难受，养了他这么多年，就感觉那得有多大的仇恨，你说能让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我找机会我去和他沟通过，我说有什么错你跟我说，我改啊，我说你以后该怎么称呼我还要怎么称呼我，是不是啊？他也是没说那个拒绝，但是他就不说话。我想当庭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说把他的亲生父亲给他找出来。你毕竟老三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的，但是老大呢？老大我们否认完亲子关系，他就是成了没爸爸的孩子了。他妈妈也不知道说他的亲生爸爸是谁。我感觉他妈妈不可能说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希望他的亲生父亲能对他好一些吧，这样我还能放心一些。
0: 除身份认定之外，两个孩子生父的下落也是钟先生的心结。本案此前已经历经多次开庭，被告仅第一次到庭。8月20号，本案再次开庭，被告依旧没有到场。
1: 意料之中，我感觉他不能来，因为前前后后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开庭也开了好几次了，就第一次开庭他到过现场，后续的。然后他一直就是说不出现了，做了这样的事儿，他有脸面对吗？
0: 根据民法典规定，对亲子关系有正当异议，可以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提交充分证据，另一方拒不到庭，不配合鉴定，法院可结合现有证据予以认定。钟先生表示，判决结果出来后，他将提起赡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相关诉讼。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

0: 场和肿瘤的拉锯战最终的复查结果究竟如何？
1: 现在呢，它的长度是1.3厘米，
2: 哎呦，缩小了这么多，
1: 占整个肠道长度的1/10，原来是1/3，现在是1/10。
3: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4: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3: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5: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3: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4: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3: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形势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1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5: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生活当中处处有法律，消费维权更是咱们节目关注的重点。今天要说的丰台区一家开了10多年的健身房，此前呢，不少老顾客冲着它稳妥可靠，动辄充值了上万元。可是今年6月份，这家店毫无征兆的关门了，会员们几十节上百节的健身课销客无门。很多人事后呢才回过味儿来，当初怎么就囤了这么多课？那囤了这么多课之后，现在无法销课，到底该找谁说理？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10: 这落地焦虑症了，现在他一片骗我们好几个月的退休费。
17: 正好呢，孩子有这个时间能带孩子去学一学游泳，但是没想到前脸付完钱，后脸就人去楼空。
6: 我们也是，
1: 他们都是这个创始人，
0: 都是那个会员。
2: 这个健身房在负一，
12: 这是一对，
2: 我稍微下去看一眼。
11: 哎呦，啊，等于电梯门一打开，它这个栅栏
2: 就直接是已经封死了。
12: 平时这儿是一个前台。
2: 啊，直接平时咱们出来就直接是他们的健身房是吧？现在门口是贴着本店应该是暂停营业这么一个通知吧，类似于。从这个铁栅栏里往里看，纯一片漆黑，黑灯了，然后空无一人。
9: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将要把目光对准的是一家在健身行业深耕了近10年的健身机构，也就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家位于丰台区的宝迈游泳健身。那么大家找到我们的原因呢，通过咱们拍摄到的画面也是一目了然的。原本呢一家热热闹闹的健身机构，如今呢是这种空无一人的状态。那么这么一家经营多年的健身机构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这群消费者们在这 场预付式消费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消费风波呢？
20: 说起来，这些会员们都可谓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朋友了，细数自己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可观。
21: 我在这办卡办了